哥，你听我说，你就暂时受一下委屈。等我替爹报了仇，杀了田壮飞，等我把共军赶出大别山，司令一职马上还给你，包括保安室师长一职。我跟你发誓，此言一出，绝无戏言。

0: 报告，副司令，他们不会再胡说八道了。
1: 那尸体呢？
2: 支队长，请放心，一点痕迹都没有。
3: 少爷，请以大局为重。
4: 只有小姐才能与江汉波抗衡，如若小姐遭到江汉波的暗算，那少爷的性命恐怕也不保了。少爷，请你三思。大哥，我对官职不感兴趣，多则半年，少则三个月，我一定让你回位，并且全力辅佐你成就一番事业，请你答应我。
1: 少爷，
4: 少爷
1: 哎，你们这。
4: 哎呀！哥，行了行了，我答应你，继续做你的副司令。不过说好了，你要说话算数。
2: 谢谢哥，我若食言，天人共诛。
4: 那就这么定了，最多半年，不能超过这期限。
2: 一言为定。
5: 谢少爷，哎呀，还谢什么呀？这是干什么呀？这都是。
4: 哎，那个，现在唱的那个江汉波没回来，把他姓孙的赶紧把他问话呀。
1: 是。
2: 少爷、小姐，江汉波回来了。
5: 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属下不清楚。
5: 那你怎么知道他回来了？
2: 巴兰就在外面，说是来给江汉波传话，让少爷和小姐去议事厅议事。
5: 嘿，这不正好吗？咱们兵分两路啊！你们去抓那松快嘴，妹子，我们去议事厅。
2: 属下这就去。
4: 不必了。这又怎么了？不是你说的吗？让那松快嘴跟那江汉波对峙吗？
5: 恐怕这松快嘴啊，早就被江汉波灭了口了。
4: 什么？
2: 这点我忽略了，我没料到这一点。
1: 这个姓江的果然是毒蛇蝎，这那怎么办呢？现在？
2: 实在不行，就当这一切没发生过。难道孙快贼手下提供的证词还不够吗？就算孙快贼活着回来，我们顶多是治他的罪。更何况现在，好了，不说了，咱们现在就到议事厅会会江汉波，走吧。
6: 平安地回来啊！哎呀，真是老天有眼啊！真是紫薇君之福啊，党国之福啊！江副司令，太有礼了！我真是太高兴。
7: 你是太高兴了，你恐怕已经忘了我已经不是司令了。
6: 司令在这儿。
8: 我只是一个支队长，不，司令哪怕是一个班长，哪怕只是一个小队长，在江某的心里，你永远是司令，<笑>是吗？当然了，江某不言不由衷嘛。啊，当然，令兄也是可以当这个司令的。 但是论能力、论才干，就远远不及你了。杜司令，江某没有要拆台的意思。哎呀，你们兄妹俩谁当这个司令，都是江某的顶头上司，江某一定会一视同仁，认真辅佐，坚决服从。
5: 坚决服从。那好，那我还就告诉你了，今天。

0: 这个司令我还真就不当了。
1: 杜司令，这可不是儿戏，军中无戏言啊。
0: 我他妈又不是唱戏的，我跟你说什么戏言？我已经把这个司令的位置让给我妹知道了。
2: 多谢大哥。
0: 不用客气，我继续当我的副司令，从现在开始管他叫司令。
1: 哎呀，念祖叔，你终于想通了。
0: 我当然想通了，我吧他就是个享清福的命。而且说前几天我妹刚遭到共军的暗算，我这当司令的这也太无能了，我要负起这责任。这叫什么来着？引处辞职。
1: 引处？
0: 嗯，
2: 引咎。
0: 我他妈管他叫什么呢，反正就是不干了。
1: 这是真的？
2: 是真的。以后就不劳烦江副司令在心里把我当司令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司令。
1: 好，好得很啊。哎呀，这本来就是两位的家务事，江某也不必说三道四的。今天念祖秀能够主动的把司令的宝座还给了杜司令，这种高风亮节的精神令江某佩服啊。而如今司令在这明哲守规，也是令江某欣慰呀。念祖兄，江某今天要给你敬礼。
0: 哎，江副司令，那如果说我把这司令的位置让给你做，你说他还不得给我磕几个响头啊。
1: 哎呀，念祖兄，你真是太会开玩笑了。不要说江某没有这个本事，江某就是有这个本事，我也不敢拿屁股往火堆上烤啊。
2: 咱们进去说。
1: 司令高兴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没有讲。司令，我还有正事要讲。
3: 恐怕司令也已经知道，长山从黑松林、马头山的友军都被共军撤掉了。
2: 这些都是我回来以后才知道的。江副司令这次下山不就是为了加强防御去了？
1: 是的，是的，是的。不过江某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从黑风岭逃下来的败兵，从他们的口中我得知，黑水河一带早就被共军封锁了，所以江某立刻就意识到孙快嘴说的那些话简直就是一派胡言。
2: 我听我哥哥讲，他确实是这么说的。
0: 要不是我妹的机警，早就葬身在黑水河里了。
1: 所以啊，我一回来就立刻抓住了孙快嘴，我就审问他，我问他为何要如此的谎报军情。
2: 那江副司令弄清楚了吗？
1: 弄清楚了。孙快嘴他供认是他自己害怕遇到共军，所以就没有去黑水河接应司令，他躲到那个山沟沟里睡了一夜。哎，当然了，他如果能在司令返回遇到共军伏击时前去救援，能够在共军的背后打他一个措手不及，那么他也罪不在死。但是他居然害怕遭到共军的埋伏，所以

0: 天亮之前就返回京寨了。如此胆小怕死之徒，简直是十恶不赦啊！是可忍，孰不可忍？
1: 那他人呢？
0: 我军法从事了。即便是如此，都难解我心头之恨啊！来人，
2: 有，
0: 把孙快嘴的人头拿过来给司令过目。
2: 是。
0: 行了，
1: 拿下去吧。
2: 是。
0: 司令是怕脏了眼。
1: 不错。其实我并不关心那里面到底是不是孙快嘴的人头，我所关心的
3: 是在座的每一位是否能够真诚合作，
1: 同仇敌忾，共灭强敌。我不希望再出现像孙快嘴那样的败类。
0: 司令，江某可以向你保证，国军的队伍里绝对不会再出现像孙快嘴这样的败类。同时我也向司令保证，只要司令以党国大业为重，以反共大局为先，那么江某绝对誓死追随，绝不二心。
1: 好，我要的就是江副司令这句话。我也保证，我杜鹃手下要是有敢破坏我和国军真诚合作的，我会让他的下场跟孙快嘴一样。听见了吗？
4: 是
5: 是
6: 是
5: 是。
0: 江某，谢谢司令。
3: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谢就见外了。
0: 司令说的对，一家人。
7: 副司令，要不要把杜殿主叫过来？
0: 不用，他这个蠢货就是一团烂泥。
7: 可是副司令，我们刚到手的主动权就这样不明不白的丢了，我们总得问个清楚吧。
0: 还问什么呀？杜鹃已经明白了我们的用意。那个杜念祖呢，虽说他是愚蠢又无能，但是他心里还是装着那点兄妹之情，总着他要娶杜鹃为老婆这点串想。
7: 是不是因为……
0: 没错，是我操之过急了，借刀杀人这一计用得太早了。
7: 可是副司令，我怎么都没想明白，他杜鹃是怎么通过共军的封锁线的？他只不过只有几十人呐，我不信他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溜过来。
0: 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这无论如何，共军不会如此的大意呀！
7: 难道是共军有意放他一马？
0: 有这个可能，但是刚才看杜鹃的这个反应，有时候不像啊。
7: 万一他深藏不露呢？
0: 你说的这个也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觉得，只要他认为田壮飞和共军是杀了他义父这个事实深信不疑，他不会向共产党倒个的。
7: 可是副司令，杜殿主对这件事可是一清二楚。
0: 这可是你担心他什么？他是我们杀他爹的帮凶，我们不杀他，杜鹃也不会放过他。他对这一点的轻重，应该是知道的。
7: 可这始终是个隐患呢，副司令。属下以为尽早杀了他。
0: 不不不不不，杜念祖对我们还有用，只要他的把柄还在我们的手里，他就不会也不敢与我们为敌，到时候还是会为我们所用。留着他。
7: 副司令英明。可杜鹃他还能和我们真心好。

0: 合作，应该说是互相利用。其实我跟他心里都明白，我们俩之间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只要他还想为他的义父报仇，他就要跟共产党血战到底；只要他跟共产党斗，他就离不开我们。而我们呢，想要在这个大别山建立一个巩固的反共根据地。
1: 同样也离不开他，起码在他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我们要置他于死地之前，是这样的。所以，副司令才要杀了春快嘴，同时也容忍杜鹃继续当他的司令。
0: 何为谋略？此便是矣。
1: 那置他于死地的计划，是不是就这么停下来了？
0: 当然要停下来。 就让他舒舒服服的当他这个司令吧。现在，你最重要的是，要在曹虎身上多下功夫。如果这个人能为我们所用的话，那不仅对控制杜念祖，甚至控制杜鹃，都有极大的好处。
2: 说明白。
0: 去给冲锋发个电报，让他去了解一下共军的动向，我们也好早做准备，去吧。是。
2: 指挥部已经同意我们的计划，那就是先把他们稳在金寨。
3: 是啊，虽然包围金寨看起来可行，但是这一带土匪耳目众多，一旦我军有所行动，江汉波必然知晓。假如他北逃湖北的话，那就会加大湖北的剿匪压力啊。
2: 我们就是要让江汉波知道我们要有意合围金寨，把他困在金寨，或是逼往天堂寨。虽然这会增加我们的难度。 但是，能够确保把它变成瓮中之鳖。
3: 那我们的任务就是摸清金寨的防御部署，为大部队的建筑物做好准备吧。滴水崖、老爷岭是天堂寨的两个天然屏障，那儿的地形险峻，易守难攻。要想拿下天堂寨、消灭土匪，非得拿下那两道天然屏障不可。
4: 这个金寨啊，不仅有天险之称，更因为杜文福在此经营多年。
2: 依据地形而修建了层层的防御工事，被他称为啊无法攻破的钢铁堡垒。但是那儿的地形险峻，所以辎重部队无法上去，大部队也无法施展。除非我们用骑兵实施突袭，否则我们就会被挡在天然屏障之外了。
4: 我明白了，首长，我有个请求。
5: 火速探明共军下部行动地图及田仲飞动向，江汉波。
6: 哎，杨秘书。哎，你去哪儿啊？
5: 部队要打金寨了，刘书记让我通知所有的机关干部开个会，动员大家做好之前准备工作。
6: 哦，好，那你快去吧。
4: 自小分队成立以来，因为种种原因，费若愚同志。
6: 一直没有能够参加。我想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想该是他派上用场的时候了。
4: 你想让他加入小分队？是。我想让他参加我们这次行动。
6: 我同意。
4: 我也同意。谢谢首长。
6: 田仲飞，我该拿你怎么办？ 我已经把心掏给了你，可是你竟然这样冷酷无情。

0: 小分队接货。
1: 陈队长。
2: 都准备好了吧？
3: 好了。
4: 队长，就让去见一眼杨秘书，就一会儿。
2: 见什么杨秘书？去带装备。
5: 老天，咱们执行任务，你带他干嘛呀？
2: 不仅要带着他，他的安全由你负责。
5: 还由我负责？
2: 把他交给你，我最放心。服从命令。
5: 你怎么想的呀你？
2: 把钢盔戴好，

0: 你不来看我，
1: 连长慢走。
2: 哎，朱月清，
1: 干嘛？
2: 那个，这包你拿着用吧，打仗的时候用着方便。
1: 谢谢啊。

0: 是杨幂走。
1: 那个你们田院长在吗？
2: 哎呀，他刚走。
1: 哦，去哪儿了呀？
2: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对了，好像是去大帽山了，这可是秘密行动啊。
1: 谢谢你啊。
2: 进来喝杯茶吧。
1: 不用了不用了，
2: 等我们连长回来我会告诉他你来看他了。
1: 谢谢你啊。
2: 我先走了。

0: 报告。
1: 什么事？
0: 春风电报。
1: 念。
0: 共军大部队在攻占长山村等敌后，有包围金寨意图，其具体计划尚不清楚，我正全力调查。令田壮飞带领一支小部队已出麻城，其任务和目的地不明。春风。
1: 不明？不清楚。这个春风现在是越来越无能了。杨副官，
0: 有，
1: 去把司令和副司令给我请过来。
0: 是。
2: 杨柳，你是在欺骗上司，谎报军情，你真要这么干下去吗？如果你最终也得不到田壮飞的爱，那会儿你该怎么办？党国和共产党都将视你为敌人，你将被所有人所不齿。你这么做值得吗？我该怎么办？田壮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1: 我该怎么办？
3: 君爵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三点位小表盘，六点位月相功能，九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机械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渐金表带，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君爵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4: 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的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啊，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5: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镂空
6: 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5: 真的太高端了，真的太漂亮了，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观众朋友们，一生辉金光灿灿，真的太漂亮了。这是咱们的表的正面、侧面、背面，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渐金设计，中间两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另外呢，咱们的表盘多功能的设计，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熠熠生辉，真的太漂亮了。另外呢，这个三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小时转一圈。在6点钟位置呢，日月相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相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

0: 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反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
1: 起来。
0: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

0: 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机械机芯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0: 今天呢，让你眼见为实。
2: 你通常见到的陀飞轮是在下方的。哎，
3: 这只表做了偏轴心。哦，偏轴心是要比普通的轴心它更难的。所以呢，我们看6点钟是日月星象，9点钟是偏轴心的陀飞轮的
1: 机芯，
3: 然后呢，3点钟的位置是小表盘，再搭载着夜光指针，真的是熠熠生辉。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2: 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
3: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3: 让你1000元哇，优惠完1000是1399块钱，
2: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4: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3: 再优惠1000元，
1: 总共优惠2000元，只要399块钱。
5: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6: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7: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6: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君爵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机械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渐金表带，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君爵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急需399元，只要299元，您就能把君爵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2: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漂亮，
3: 很富贵啊，看起来就是比较昂贵。而您事业成功的时候，或者收获自己人生
1: 安享晚年的时候，
3: 您就需要这样的一只表，带出品味的同时，这只表无形当中让男人的魅力给绽放出来的。无论自己佩戴啊，或者是送人呐、啊，都是非常不错。这只表的品牌呢，
2: 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
3: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3: 让你
1: 2000元，只要399块钱，
5: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6: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7: 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进行柔和，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
3: 399块钱，你买到
1: 陀飞轮款
3: 机械腕表；
1: 399块钱，
3: 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2: 一句话，
6: 399元，你买到的是
2: 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高端大气上档次，
3: 是的，
2: 低调奢华有内涵，
3: 彰显出男人的品味。
2: 但是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而且这只表呢，非常的给力，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
2: 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
3: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3: 让你
1: 2000元，只要399块钱。
3: 但是今天限量30组吧。
6: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7: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6: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君爵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

0: 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三点位小表盘，六点位月下功能，九点位陀飞轮款
1: 机械机芯，
0: 机械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
1: 透视机芯，
0: 纯钢表身，一体长形，浑圆表盘，
1: 见金
0: 表带，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君爵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1: 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
0: 仅需399元，
1: 只要299元，
0: 您就能把君爵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这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1: 是的，
2: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高端，非常的漂亮，
1: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为广告做宣传，让你2000元，只要399块钱，399块钱，你买到陀飞轮款机械腕表，399块钱，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真的太漂亮了。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渐金设计，中间两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另外呢，咱们的表盘多功能的设计，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熠熠生辉，真的太漂亮了，非常漂亮。另外呢，这个3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的走一圈，它也是24个小时转一圈。在6点钟位置呢
3: 才有的
1: 日月相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相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
2: 起来，
1: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9点钟的位置呢，
3: 陀飞轮机械机芯，
1: 是这只机械腕表真正的重点，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4: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3: 机械机芯。
4: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1: 今天呢，
4: 让你眼见为实。
2: 你通常见到的陀飞轮是在下方的，
1: 哎，这只表做了偏轴心，偏轴心是要比普通的轴心它更难的，所以呢，我们看6点钟是日月星象，9点钟是偏轴心的陀飞轮的
3: 机芯，
1: 然后呢，3点钟的位置是小表盘，再搭载着夜光指针，真的是熠熠生辉，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而且这只表呢，非常的给力，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所以说总结了这么多呀，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就知道为什么399价格是真心的划算，
2: 是自用，
1: 自用送人都可以，
2: 非常的划算哈。
0: 君爵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三点位小表盘，六点位月相功能，九点位陀飞轮款
1: 机械机芯，
0: 机械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
1: 透视机芯，
0: 纯钢表身，一体长形，浑圆表盘，
1: 渐金
0: 表带，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君爵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1: 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
0: 仅需399元，
1: 只要299元，
0: 您就能把君爵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1: 是的，
2: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高端，非常的漂亮。我们这款手表呢，包装考究，
5: 自带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
1: 确实是啊，我相信呢，手表对于男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2: 对，
1: 镂空
3: 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1: 能够把人的自信心烘托出来，而且功能又这么的多。到了这个年纪了，已经到了收获的年纪，已经到了享受人生的年纪，
2: 是
1: 你出去跟别人去聚会的时候，你跟老朋友见面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碰杯的时候，无意当中就把咱们的手表从腕间露出来，
3: 别人会非常羡慕你。
1: 哎，老张，这。

0: 年过得不错呀，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你
1: 2000元，只要399块钱，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399块钱，
0: 你买到
1: 陀飞轮款
0: 机械腕表。
1: 399块钱，
0: 你买到的是日月向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所以呢，
1: 399，
0: 你买的是人生的自信，你买的是人生的沉淀。
2: 一句话，399元，你买到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0: 是的，
2: 低调奢华有内涵，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向机械腕表，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4: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3: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君爵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向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向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机械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长形，浑圆表盘，渐金表带，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君爵品牌陀飞轮月向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299元，您就能把君爵品牌陀飞轮款月向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自从买了这个高端品牌的
6: 月向陀飞轮机械表，
5: 它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7: 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
5: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高端品牌的
6: 月向陀飞轮机械表，
5: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做推广，竟然才只要399。
8: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处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7: 上档次。
8: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399块钱。
9: 将军，
10: 哎，老李，最近不错呀，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9: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0: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9: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399，
10: 399，
11: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12: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产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13: 瞧，漂亮不？
14: 你最近在哪儿发财呀？都戴上这么贵气的品牌手表。
13: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人家厂家呀，在电视上做全国的推广活动，这优惠幅度啊特别的大。您瞧，
14: 这块表啊，打完了折之后，直接省了2000块钱，
12: 才399，
13: 在30天之内，你不想要了，不喜欢了，直接可以退款退货。这服务啊，好着呢！
14: 快快快，把电话给我，我也买上一块。
2: 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这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向机械腕表。在我们的现在人的生活当中啊，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0: 您事业成功的时候，或者收获自己人生
1: 安享晚年的时候，
0: 您就需要这样的一只表，带出品味的同时，这只表无形当中让男人的魅力给绽放出来的。到了这个年纪了，已经到了收获的年纪，已经到了享受人生的年纪。
2: 是，
0: 你出去跟别人去聚会的时候，你跟老朋友见面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碰杯的时候，无意当中就把咱们的手表从腕间露出来，
1: 别人会非常羡慕你。
0: 哎，老张，这些年过得不错呀，
2: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高端，非常的漂亮。
0: 无论自己佩戴啊，或者是送人呐、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你
1: 2000元，只要399块钱。 399块钱，你买到陀飞轮款机械腕表。399块钱，你买到的是日月向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4: 君爵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向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向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机械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渐金表带，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君爵品牌陀飞轮月向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299元，您就能把君爵品牌陀飞轮款月向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哎，老张，这些年过得不错呀，
2: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高端，非常的漂亮，
0: 无论自己佩戴啊或者是送人呐、都是非常不错的。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你
1: 2000元，只要399块钱，399块钱，
0: 你买到
1: 陀飞轮款
0: 机械腕表。
1: 399块钱，
0: 你买到的是日月向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4: 君爵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向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向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机械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渐金表带，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君爵品牌陀飞轮月向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299元，您就能把君爵品牌陀飞轮款月向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田壮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这个田壮飞又回来干什么呀？
1: 这个倒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一定是冲着我们来的，
0: 也一定跟共军准备进攻金寨的意图有关。
1: 司令说的没有错。
0: 不是半夜山刚刚在干什么呀？这是啊，共军打来了？
1: 那倒没有，
0: 那没事儿。哎呦，我睡得正香着呢。
1: 田壮飞又带着一股人出了麻城。
0: 这王八蛋又来了！不，他在哪儿啊？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1: 哎呀，行了，哥，安静一下。
0: 我这一听他的名，我就，哎呀，我这气呀！我。
1: 现在，不光是田壮飞有了异动，连共军也有想包围我京寨、消灭我的意图。
0: 我和司令都是这样认为的，田庄飞这一次的行动一定跟共军想进攻金寨的意图有关系。
1: 对，他来者不善。
0: 这不是来这上好吗？妹子，我正想替你报仇呢，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2: 我们也想知道他到底到哪儿了。
0: 不是，你们不知道啊？
1: 但我们可以猜测。
0: 猜测？
1: 司令，副司令，请看，
0: 这里。 是金寨的第一道屏障，它和滴水崖、老爷岭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结构，也是金寨的三道防线。所以我认为，田壮飞，包括共军的主力，一定就是盯上了这三道防线。因为如果他们拿不下这三道防线的话，想进攻金寨，那就是做梦了。另外。 以此地的地形险要，共军想要进攻之前，必然先要搞清楚上山的道路以及我军的布防，要不然他们上来。

0: 就是送死。
1: 那田壮飞的第一站应该是风波岭。
0: 司令分析的极为准确，就是风波岭。风波岭离这里大约有十里地左右，
2: 那里的山势虽然不是很险峻，但是在那个地方丛林茂密，进可攻退可守，所以我相信田壮飞一定会选择风波岭为他的落脚点，
0: 然后对我精湛实施侦查。
3: 那我现在就带上一个大队的兄弟到风波岭，把这田壮飞碎尸万段。
2: 不用了哥，你留着我去。
3: 妹子，
1: 司令，我倒是觉得跟杜副司令一起去反而更好。
3: 太对了，这说的多好。哎，妹子，上阵父子兵，打仗的亲兄弟，你说我俩去了互相不还有照应吗？
0: 对，杜副司令这话说的对呀。
1: 啊，当然了，杜副司令平时做事是有鲁莽了一些，
2: 但是司令，你要是能够善于把握，
0: 我相信杜副司令一定是一个功成不在的虎将。
3: 那是，妹子，你就赶紧点头吧。啊，
2: 好，不过你答应我必须听我的命令行事。
3: 只要你让我去，我什么都听你的。
2: 江司令，你带你的部队转至天堂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互为依靠，相互协调。
0: 司令英明。
2: 另外，转移时约束部队，不许他拿老百姓的粮食和畜生，违令者杀。
0: 司，
2: 我这准备去了。
0: 司令慢走。
2: 走。
0: 李奥副官，
4: 有。
0: 通知金寨的所有部队，天亮之前全部转移至天堂寨。
4: 是。
5: 月光褪去了最后的晚霞，面去面去一起飘
6: 散。哎，狗特务，沿途没留下什么暗号吧？
7: 留了，我撒了几泡尿，你没闻出来吧？
6: 来。哇，那给我
7: 什么
6: 电台？哎，不用，我帮你背。不用，你要背连我都背走。哎，
8: 聊啥呢？
6: 没，老子都听见了，那你还问？
8: 那个兔崽子，老子问了还不行了？

0: 不用，我自己来。哎，我自己行。
1: 非常像啊，三爷，我觉得他们两个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2: 笑话，他们俩是聪明人，老子就是傻子。哼！
3: 哎呀，
1: 总说别人是傻子的人，自己才是傻子中的傻子。
2: 你什么意思？哼！
3: 方大哥，
4: 在。
3: 你和我哥留在这儿，封锁所有进山道路。

0: 隐蔽，不许被发现。
1: 是，
2: 别去，妹子，我要跟你一块儿去。
0: 不行，大哥，这是我们的老巢，只有你留在这儿，我才能放心啊。
2: 嗯，那行，那我先听妹子了。
0: 谢谢大哥。三二哥，小刀姐、四姐，你们分别带50个人，分三路对风波岭进行搜索。如果发现田壮飞，在没有获胜情况下，千万不要动手，隐蔽跟踪，马上通知我。我们在主峰集合，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听明白了。
0: 我和小刀姐一队，出发。
5: 是。
6: 军区首长判断，敌人一旦听到我们大部队围剿金寨的消息，他们就会撤回到天堂寨。由大帽山、滴水崖和风背岭这样的天险做屏障，我们的大部队是很难攻下金寨的。
7: 不仅是天险呐，杜念祖他爸爸活着的时候，啊，就把天堂寨作为他最后的堡垒。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啊，这老家伙早把天堂寨建成了能保他老命的最后铜墙铁壁呀。
8: 队长，
6: 师部电报。
0: 小刀姐，传令下去，放轻脚步，不要弄出任何动静。
9: 是。莲花，告诉弟兄们，放轻脚步，让大家小心。
0: 是。
10: 放轻脚步。
9: 哎，轻脚步，大家。

0: 上面写的啥？你们出发后，我们又截获了一封春风发给精湛匪首的一封电报，使用的是星密码。估计这封电报和你们的行动有关，故发给你们，并请飞若愚同志尽快破译。
1: 师部这是又有新指示了吗？
2: 狗特务已经知道咱们出发了，
3: 别指我行吗？这上面写着呢，顾忌，明白吗？
4: 差不多那意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5: 哎，老田呐，你的意思是敌人已经知道了咱们会来这儿？
3: 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不能做这个鼠哥哥。
2: 不是老田，你还笑就怨你。韩姐，大家听我说，我们已接近风不灵主峰，那里距离敌人非常近，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现在我们分组行动，我老严、费若玉一组，赵宝胜、申枪一组，你们俩一组。
6: 咱一组。
7: 你少废话。
2: 整理装备，马上出发。
8: 好。

0: 没事吧？没事。裴若愚，我告诉你，一会儿我们可能碰上敌人，忘不了什么。从现在起，走路的时候注意力要集中，把一破译电报的事都忘了，忘得一干二净。
1: 忘不了，
0: 你忘不了，我们几个有可能被打死，知道吗？
1: 那我努力把它忘了。
0: 这样。 一会儿我在前面走，你踩着我的脚印，脚要轻抬轻放，最好别发出声响，知道吗？
1: 嗯。

0: 我们在前面，一会儿你走在前面。
1: 得嘞，
0: 记住没有？
2: 记住了，跟着你走，踩着你的脚印，脚抬高点，尽量别发出声响。
0: 好。

怎么了，小姐？太奇怪了，怎么连鸟叫声都没了？告诉兄弟们，分散隐蔽。是。

0: 能呢？
1: 你等一等，看看再走。
0: 你发现嘛了？
1: 没发现什么，我觉得有点不正常。
0: 不正常？
1: 你听，
0: 嘛动静也没有啊。
1: 所以我觉得不正常，咱们找个地方先隐蔽起来。

0: 这儿来干什么？嘘，安静点。
1: 搜，搜，弟兄们，给我搜！

0: 大家都给我送死去了！
1: 小姐，房子里没有。
0: ！
2: 队长，里面没有人。
0: 继续给我搜，仔细的搜。

0: 我。
1: 好像有动静，我好像是听到有声音。
2: 回去，
3: 大家回来，跟上。小陈、小薇，
4: 到，
3: 你俩下水，木板底下给我仔细搜。
4: 是。

0: 我把他们引开。
1: 你确定他们会跟上来？
0: 这样保险。你刚才想说什么？
2: 我发现我犯了方向上的错误。
0: 你什么都不要想了，赶紧走，跟他走，快！

0: 传来你，老天也会三长两短，我非得毙了你！我
1: 是在履行我的职责。
0: 你这个屁职责！死人能履行职责？
1: 我说过了，那是你们的事儿。
2: 给我追！
3: 队长让狗日给发现了。

0: 是费大傻那个笨蛋。不对，
1: 他不傻，
0: 那他奶奶的就是老子傻。走，
1: 去哪儿？
0: 这张有危险，笨蛋。
2: 看到了，还得让三只眼收拾你。
3: 都他妈给老子快点！
2: 干嘛你？喂！
3: 都他妈给老子快点！
4: 小姐，你带人从后面包抄他。
5: 好，
4: 二小队跟我上，你来人跟我走。
6: 走，
7: 走，快！
4: 小姐，怎么样？发现他们了吗？
5: 没有，他已经从这里跑了，
4: 他跑不了多远，我们追。

0: 怎么的了？走动了？哎，大婶，大婶，在这待着啊，别动，我去里边看看有没有嘛藏身地方，听见没有？你可待着别动啊！
1: 哎呦，不容。

0: 小姐，
1: 小姐，
0: 他们跑不了多远。你带人从那边报仇。
1: 是。
0: 其他人，跟我追。
1: 好。
0: 跟我走。
1: 这么高的老田，
2: 快躲开林青山，是吧？

奇怪呀、啊，有水，石灰岩，这种地形，凭我经验判断，应该会有山洞啊。

0: 扇动没找着，踩了一个陷阱。哎，
1: 哎，
0: 不是陷阱。哎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啊！这尼玛不就是一个大扇动吗？

你找到个这么个好地方，叫什么？叫别有洞天。哎，我当是谁了？原来是飞天蝙蝠啊！到您家串门。

0: 是天壮飞王外冲，不会，那就是二哥要消灭他。二哥也没那么傻。
1: 小姐，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我过来向你汇报一下情况。
1: 上面情况怎么样？
2: 我让八子半个时辰佯攻一次，别让共军给跑了。
1: 那现在是八子在佯攻，不像，
2: 不像，
1: 枪声太密集，不像是对的。
2: 咱们的兄弟，
1: 天壮飞打过来了，莲花，带通知江队长，带他的人马上过来，我们在山下接住他。
3: 是，
1: 走。

0: 二哥，带一部分人到崖边土库。是，二小队的，跟我走。是。其他人就地掩护。大家散开。
1: 我们的弟兄还能挡一阵子，要是他能从后面追杀田壮飞，那就更好。他们应该很快就会过来，也许他们根本就冲不过来。没有十足把握，田壮飞不会往外冲，应该是竹野青冈的威。他还能搞出个翅膀来。
2: 亮。
3: 红植树，是。小卡巴里克，好了，架上去，对着前卫申报。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千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千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千岭牧童土蜂蜜。 原价5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
4: 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
5: 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这些农作物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 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

0: 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

0: 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

0: 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吐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吐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鲜农宗吐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吐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吐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一共是18斤。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我们的弟兄还能挡一阵子，要是他能从后面追杀田壮飞，那就更好了。他们应该很快就会过来，
5: 也许他们根本就冲不过来。
4: 没有十成把握，田壮飞不会往外冲，应该是竹叶青搞的。
5: 他还能搞出个翅膀来？
6: 亮，
4: 红蜘蛛，
6: 飞。
7: 先看着脸，
4: 太好了，架上去，对着前卫山坡。
7: 不上去了，
5: 让你架你就架，哪来那么多废话？

0: 小姐，怎么样了？还是没看到田壮飞的踪影。小姐，我可否多句嘴？
1: 说，
0: 如果田壮飞他算到了，我们会在这里等他的话。
1: 四姐说得对。小刀姐带一队人跟我上去。二哥、四姐，你们留在这儿。
0: 好，
1: 走，四小队的跟上。

0: 找地方，全跟我走。
1: 好，走，
2: 走。走走

0: 到底是人名还是地名？肯定是个名词。
1: 按照密码排列的一般规律，它应该是个阳字。
2: 老田呐，啊，我找这地方绝了，十分隐蔽。哎，老田，
3: 啊，
2: 我考考你，你能看出来洞口在哪儿吗？
3: 还真看不见。
2: 朝那儿看那堆草了吗？那儿呢。
3: 哦，还真挺隐蔽。
2: 嗯，
3: 小六。
4: 哎，
3: 留下来警戒。
4: 好嘞。
5: 队长，这附近地形我比较熟悉，还是我来警戒吧。
3: 行，你留下吧。
4: 哎，队长，要不然我跟他一块儿警戒吧。
3: 不用，走。
0: 注意安全。

0: 二哥，你的人是在那边吗？
1: 对，就在那儿。怎么了，小姐？
0: 你自己看。竹叶青爬上了崖壁，这女人真了不起。
1: 这怎么可能啊？
0: 怎么就不可能？她爬到了崖顶，然后向我们这边发起突击，所以田壮飞才会打过来。
2: 这竹叶青犹如天降神兵，和田壮飞里应外合，前后夹击，没有人还会心存战意。
0: 军心大乱，没有人能组织起像样的攻击，一败涂地可想而知。
1: 四妹啊，你上次要是把竹叶青给杀了，这次田壮飞他跑得了吗？
2: 哟，这幸亏是我去了，这要是换成二哥呀，指不定还有没有命回来呢。
0: 行了，这都是我的错。
2: 小姐，我不是推卸责任，
0: 这件事情以后不要再提了。
2: 是，
1: 让他妈煮熟的鸭子给飞了。
3: 哎，老铁子，你看看我找的地儿，太好了。怎么样？啊，别有洞天。
4: 哎，哎呦，叔叔，这地方不错啊，这不是挡雨能隐蔽的。怎么找的？
3: 纯属误打误撞的，就是凭运气。哦，
4: 好啊。我是说，一进来怎么一股狐狸的骚味啊？
5: 老严啊，这不会是你们那边的秘密联络站吧？
3: 没错。说赵宝胜你，我发现了啊，全世界再大也大不过你缺的那块心眼儿。
4: 老爷，这是塔吉获的电报。看来还是没找着门啊。嘿嘿嘿。我说，弄点吃的，先填填肚子。啊，走。

0: 我去吃了。
1: 算了，把死了的兄弟埋了，受伤的抬回去。
2: 四姐，这事儿由你来办。
0: 是。二哥，小刀姐，组织队伍再搜一次山。田壮飞应该不会跑远，我觉得他在前面的树林里。
2: 是。
3: 兄弟们，走。
0: 田壮飞，你的目标是金寨，你肯定不会走。我不会让你像这次那么幸运了。

0: 情况吧。
1: 你瞎呀？
0: 我给你带了点吃的，巧克力，补充体力特别好，你尝尝吧。
1: 谢谢，不需要。
0: 不是，你一个人在外边警戒，你得吃东西啊。我放这儿了啊。
1: 你还有什么事儿吗？没事的话，快走吧。
0: 是这样的，我是有事儿想跟你说。
1: 长话短说。
0: 之前我有点莽撞，我这人就这样，爱说爱笑爱闹。但是以前我真不知道你父母的事儿。
1: 过去的事儿了。
0: 对对对，算了算了。那你看咱能不能……
1: 行了，过去的事儿我不想再提了，你先回去吧。
0: 我这不是想跟你道歉吗？你这人怎么……
1: 我这人怎么了？现在我在警戒，要不然我站这儿你走，要不然你走我站这儿。

0: 水晶，你也太霸道了吧！你今天就是把我打死，我要把话说完。我已经诚心诚意向你道歉了，你之前差点把我变成哑巴，我也没把你咋地吧？我告诉你，我常小乐还从来没向谁服过软，你是头一个，我谁也不怕。
1: 你是来找我打架的吧？
0: 你看我这样像是想打架的样吗？再说了，我会打不过你啊。
1: 你知道就好，你再不走的话我就上手了。
0: 瑞江，你就是一条蛇。
1: 就是，
0: 你不可理喻，你知道吗？
1: 我也没让你理我，滚。
0: 好，我马上滚。不过滚之前我还是要告诉你，你了不起，你有胆量

0: 完了吧。
1: 你蛇咬了。
2: 热脸贴冷屁股上了。还真被我猜中了。这些事情啊，你还真得听你三爷给我的啊。对付这

0: 那就不能服软。上杆子的事儿不是买卖，以后你千万别做啊。今天这事儿不怨你，就算怨你要道歉，那也得横着道，你知道吗？竹叶青是什么人呢？啊，野人，那就是一匹野惯了的烈马。烈马应该怎么驯服，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你也不懂，你个傻小子，你呀，就是太嫩啊。竹叶青啊，没戏。
1: 三只眼，我说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第一，竹叶青是个姑娘，请你不要用牲口形容她。第二，你是一个老光棍，你没有任何经验教育我怎么对待女人。第三，我常小乐跟你打个赌，你信不信？我一定会让他对我笑的，改变我们现在的关系，没有我完成不了的任务。
0: 大白牙，我也告诉你，你别不识好歹啊，老子是在帮你。第一，我这么说竹叶青那纯粹是比喻。第二，老子没媳妇那是因为老子不想找。第三，这个赌老子接了，如果竹叶青要对你笑，我让野人撸我脑袋。
1: 好。
2: 三只眼，不能这么说啊，对同志要以诚相待，不能留心眼啊。小六，
1: 队长，
2: 我跟你讲，朱叶青已经想通了。你看这几天你笑，我们大家都在笑，他怪你了吗？怪我们了吗？是不是？
1: 他总看我不顺眼。
2: 你错了，他对你佩服得很，就像你佩服他一样。
1: 真的假的呀，队长？
2: 信不信由你啊。哎，我觉得刚才三只眼说的有点道理。朱月清性情刚烈，轻易不愿表露出内心的想法，但是我看出来了。
1: 队长，你都看出什么了啊？
2: 他知道错了，而且觉得心里很愧疚。
1: 我偏笑，找死！
3: 哎哎，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家里的事儿。

0: 点消息也没有，看来真的没有找到他们。
1: 他们会不会离开了？
0: 不会，田壮飞绝对不会离开这儿。
1: 你很了解田壮飞吗？
0: 我了解吗？
1: 田壮飞要做什么，小姐好像每次都猜中了。
0: 是吗？
2: 虽然总是晚了点儿，可小姐的确是都猜中了。
0: 好像的确如此啊。也许是他意图太明显了吧。
2: 可他由岩缝下崖的意图是很难预料的。
1: 对呀、啊、也许前世田壮飞就是小姐的冤家。
3: 好好好，我的两位好姐姐，等我抓到田壮飞，我一定严刑拷打，好好问问他。
4: 如果杜鹃死了，那么控制保安师及鳄鱼吻变区人民自卫队这股诽谤的权力就会落到江汉波和杜念祖的手里。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我们想争取和瓦解他们几乎是不可能。
5: 我看那个女匪首怎么争取都争取不过来，你们没看到她那凶样吗？啊，那简直就是这
6: 穷凶极恶。
5: 老子知道是穷凶极恶，我想一个更贴切的词儿不行吗？
6: 这算我没说啊。
4: 所以我们不能把他打死，军区首长一再要求我们把他争取过来，如果真的争取

0: 如果这次杜鹃一过来的话，那对大别山的剿匪斗争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哎，
1: 老田呐，那如果他要是顽固不化怎么办呢？
2: 坚决把他消灭。
0: 要是那样，咱们也得付出很大的代价呀。
2: 是。
0: 杜鹃一固匪帮，其战斗力强，而且在国民党溃败之前，给他们配备了精良的武器。
2: 同时对他们进行了系统的训练，这大大增强了他们的战斗力。狗屁战斗，老子照样一枪一个。
3: 这只是相对而言，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他们几次断了我们的退路，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2: 说的也对呀，这仗打的是真他妈窝囊。
3: 老子从13岁参加红军那一天开始，
2: 又准。
3: 什么时候被敌人给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
4: 有路，那个母的不给你录，有屁录！行了，现在任务八字没一撇呢，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报告，司令，江副司令密电。
5: 拿过来。
4: 知你已将田壮飞包围在金寨，甚慰。 我已命守卫金寨之国军派一个连下山协助司令，盼尽快将田壮飞一伙全部消灭。因田壮飞意在金寨，还望司令勿意金寨之防卫。今日我军已全部撤出金寨，我正向天堂寨进发，到后再联络。江汉波，啰里啰嗦。
6: 虽然我也不喜欢那姓江的，但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是个帅才，什么都想得了。
7: 我们小姐哪一次？ 都想得到，考虑的比他周全。别这么说，他其实提醒我们也是出于好意。哼，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就行。
6: 行了，你们就别再多想了。国军的能力确实比我们强。给江副司令回电。
8: 是。
6: 我正全力追捕田壮飞，若有国军相助，定会有好消息。
8: 金寨由念祖和黄龙守护，必会万无一失。勿念，杜鹃，
9: 明白。
6: 小姐可真客气。这该客气的时候就得客气，我总不能天天吹胡子瞪眼吧？
9: 司令，还是没有钱壮飞的影子。这地方太大了，咱们的人太少了。
6: 这一片都搜过了吗？
9: 搜了，不过我不放心，又让弟兄们再搜了一遍，正在搜着呢。
6: 做得好，
9: 小姐小李，您如此。
6: 你现在是中队长。
9: 是。
6: 八字死了，你补他的空缺，从现在开始你是大队长，薪俸加倍。
9: 谢小姐提拔，我红蜘蛛自当抱大小姐，万死不辞。
6: 起来，告诉兄弟们，田壮飞非常狡猾，这次搜索一定要格外小心，马虎是找不到他的。
9: 是。
6: 还有。 如果这边没搜出来，让兄弟们去休息。我会再想办法。一会儿国军会有一个连的兄弟过来，等兄弟们休息好了，和国军战士一起再搜一遍。我不信那田壮飞我找不着。
9: 是。
6: 去吧。
4: 小姐，这套是从江汉波那儿学来的吧？
6: 不好吗？
4: 总有喂狗的味道。 小刀姐，你冤枉我了，我是真心的。自妹也有同感吧？
10: 那可不一定。怎么不一定？这江汉波给部下加官，是向部下抽鞭子，而咱们小姐呀，是怀着感恩的心给部下加官进爵的。这虽然都是加官加钱，可从本质上来说，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4: 还是我自己了解我。
10: 那当然了。
11: 田壮飞一伙被包围在金寨下，若共军有增援企图，立即报告。江汉波。
4: 田壮飞被包围在金寨。

0: 这三组数字的第一组都是个田字，田，这可能是个农。
1: 田中飞，不是，是不是这几封写的都是田中飞啊？
0: 这三封是，除了第一封。
1: 不是那个第一封，他不也也，
0: 是我译还是你译？
1: 不是你译啊？
0: 这三封都出现了同样的两组数字，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1: 金寨。
0: 那就对了，我没猜错，这两组数字都是在说金寨。
1: 哈里贝尔，敌人说我们在金寨，而且他们在相互通报。
0: 破译密码是科学，不是瞎猜，你懂不懂？
2: 哎，费大傻，别不知好歹行不行？人家队长是在帮你呢，知道吗？
0: 你懂什么？单独一组或者两个数出现的多了，我们又译出了其中的一个，比如说这个田字和金字啊，你可能根据已知的情况，比如说你的名字和我们的所在地，推演出了这组数字。可如果你不姓田，我们又不在金寨，那你拿什么推？你怎么推？
1: 你别生气嘛，我错了好不好？
0: 那数字组合也不是你想象的那种逻辑性，它是依照密码编程规律自然形成的。
1: 不是，就是一个一个的猜呗。
0: 什么叫猜呀？那是寻找推理。
1: 怎么寻找？
0: 我告诉你，你懂吗？
1: 不是不懂，我可以学嘛。
0: 学，要是随便谁都能学会，那这儿所有人都成专家了，要我来干什么？请你离我远点，我要破译密码。
1: 我走，我走。不过我还想说，希望你结合我们的情况来破译，比如说敌人对我们的形势的判断，或者说我们能否受到威胁，这可能不符合你那些规律，但是我想能帮你多条思路啊。我看你也累了，休息一会儿。

0: 看一下，大家做好战斗准备，走。
1: 先把渡边马虎。

0: 外边情况怎么样？
1: 敌人过去了，我们没被发现。
0: 这个山洞十分隐蔽，很难被发现。

0: 那你是怎么找到的？
1: 你说话少阴阳怪气儿的。我特意找的山洞，而且我确信这里肯定有。
0: 你凭什么确信？
1: 这里全是石灰岩和水混在一起，就很容易形成山洞。
2: 蜈蚣说的没错，这里的石灰岩含有大量的硫磺，很容易在水的作用下崩塌，或被含有大量硫磺的水所侵蚀。
0: 把你们给弄的，
3: 我没想到的，土匪也能想到。
0: 老天，土匪应该没有特务聪明吧？
3: 我宁可相信土匪更聪明。带上装备，马上转移。
4: 啊，是。
1: 你就是我祖宗，你还愣着干嘛呢？还没撞上啊？
3: 没问题吧？
4: 没问题。
3: 出发。
4: 波司令，还是没找到。
5: 山洞找了吗？
6: 山洞？
7: 你聋啊？找到没有？
6: 没有。
5: 是没有山洞，还是没找过山洞？
6: 有山洞，我们不能看不见。
8: 那可不一定，彭支柱，山洞一定在山根下。你们有仔细搜过山根底下了吗？
6: 搜了，山根底下全是带刺的灌木，人根本进不去。
8: 这就对了，
5: 人进不去的地方，就是田壮飞要找的地方。邓连长，
7: 司令，
5: 带你的人马上沿着山根仔细搜索。
7: 是。
5: 彭支柱，马上带上兄弟们配合邓连长，在邓连长的外围形成包围圈。我怕田壮飞出现以后他会往外窜，记住，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堵在山洞里打，明白吗？
6: 属下明白。
5: 去吧。
6: 是。
5: 我们也去。
6: 老田，咱们这是去哪儿？
9: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博玉、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0: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1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9: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7000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2: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红枣山楂面、茯苓山药面。
9: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

0: 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多吃点草本粗粮，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清香扑鼻，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真的是良心好面。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99块钱足足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

0: 暴瘦六十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六十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年，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红枣山楂面、茯苓山药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年，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年，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多吃点草本粗粮，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清香扑鼻，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真的是良心好面。
0: 通知通知。

0: 紧急通知，艾迪德草本果蔬宴大型惠民活动开始啦！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99块钱足足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迪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迪德草本果蔬宴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迪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迪德草本果蔬宴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多吃点草本粗粮，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2: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清香扑鼻，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 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

0: 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真的是良心好面。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迪德曹本果书店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99块钱足足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大博士
4: 啊，现在啊大白天，
3: 对
4: 啊，
5: 你这么聪明个人都想不到，土匪能想到吗？啊，
3: 我听得出来你是真心实意夸我聪明。

0: 可行，
1: 队长，
0: 我们先去大帽山，有这可能没有？
1: 可以，但是我需要更多的绳子。
0: 好，前面有几个村子，咱们到那儿看看。
1: 好。

0: 司令，司令，有情况。
1: 司令，有个山洞。
2: 这草明显是被人搭上去的。
0: 司令说的对，要不我先进去看看。
2: 不，你留下，找几个机灵的人下去看看。
0: 嗯，你们几个进去。

0: 小姐，没事吧？
1: 我怎么没想到？进去看看。

0: 还是队长英明，要不咱们就走了一步死棋。
1: 要不是你和老严给我讲这个硫磺和石灰岩的知识，我还真不一定决定撤出山洞呢。
2: 哎，老田，还是你指挥游放。
1: 好，走。
3: 走了，马上。

0: 他们知道我们回来，该死了！我们总是晚一步，看来他们真的有先见之明。
1: 何行一直瞪你眼，
2: 我现在怎么办？
0: 继续搜，他们不会跑太远。
3: 走，
0: 小姐，等一等。
1: 怎么了？
0: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一定很好，也许会更有效。请说，请跟我来。
4: 田壮飞这次的行动是更加困难的，虽然他在电报上说的是信心十足，可既然敌人已经猜到了他的意图，他想再摸到金寨，恐怕是难上加难了。
0: 小姐，我刚才听到爆炸声，你没事吧？
4: 我们中埋伏了。
0: 怎么样，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
4: 没有。小姐，你看。 这么大的一片森林，就算把我们所有的弟兄都派出去搜，又能有多少机会找到田壮飞呢？
0: 你的意思是想让他自己来找我们？
4: 没错。
0: 你是说，与其被动找他，不如让他主动现身？
4: 小姐聪明，田壮飞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想上山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0: 我明白了。田壮飞一定不会只待在一个地方不动，只要我们在金寨附近设下埋伏。
4: 在他有可能经过的地方埋伏下人手，我相信田壮飞一定会钻到我们的网子里来。这确实比我们满林子乱找更有效率。
0: 对，而且在这片树林里，我们要设下人手，这样才可能尽快的找到田壮飞。只要他出现，我们也好尽早的做好准备。
5: 如此一来，就更周密了。
0: 四姐、二哥，这事儿由你们来办。
6: 找机灵的人埋伏在林子里。明白，
0: 四妹，跟我选人去。刘花，在，集合队伍，马上回金寨。顺便打些野味。
7: 是，小姐。
6: 小姐的意思是想让田壮飞知道我们回去了。哼，
0: 田壮飞只有胆子大了，我们才有机会发现他。走吧。
8: 杨秘书，哎，杨秘书，刘参谋，书记让我给你们师长送一份文件，关师长他们在吗？
9: 都在呢，走，我带你去。
8: 报告，让杨秘书进来。
10: 呵，看这小嘴甜的，杨秘书不仅是人长得漂亮，更重要的是啊，声音还好听。
11: 我哪有首长说的这么好？
10: 我夸完一句，你接着夸，把人脸夸红了吧？来来来，请坐，请坐。刘参谋，给倒杯水。
12: 啊，不用了，师长，我不喝。
10: 这是县里关于公审大会的准备情况报告，书记让我带给您。
12: 哦，
10: 三天后公审大会就要召开了啊，我们。
12: 正在聊这件事情，
10: 公审镇压这几个恶贯满盈的匪首啊，对老百姓来说是非常期盼的一件事儿，这也会大大提高我们部队剿匪的斗志和信心。你们这个想法来得非常及时。
13: 听书记说，省里也十分重视这件事儿，还准备在全省范围内多开几个这样的大会呢。
10: 嗯，你们准备得很充分，想的也非常周全，啊，回去告诉刘书记。 除了我们现在做的警戒和保卫工作外，还有什么需要的，尽管提出来。啊，
0: 好。
10: 啊，对了，告诉刘书记，在受公审和执行死刑的匪首名单上再加上一个。
0: 啊，
12: 对，这个人以前没有提到他呢，是因为要。

0: 报请军区批准。军区刚刚通过这个批准，允许我们分审，并且枪决他。所以一定要加上这个人。他是谁？也是个匪首吗？
1: 他可比匪首更坏、更该杀。
2: 他就是吴少辉，国民党特务部队的中校。
0: 吴少辉？
2: 啊，我想起来了。
0: 就是那个夹旗义接收改编，然后又叛变的那个坏蛋吧？经他手，杀害的干部战士就有几十个人呢。这个坏蛋真是该死！这个布告什么时候出啊？
2: 明天。
0: 那还来得及。告诉刘书记，一定把这个混蛋的名字给我加上去。
2: 好。
0: 哎，怎么，杨秘书要走啊？
2: 啊，回去还有好多事儿呢。
0: 呵，田连长不在这儿。
2: 你是不是在我们这儿坐不住啊？
0: 不是的，师长，准备工作还挺多的。哎呀，我跟你开个玩笑，别当真啊。<笑>
2: 那我先回去了。
0: 好。
2: 啊，师长，我想问一问，田连长还好吗？
0: 我以为你都把他给忘记了呢。
2: 才没有呢，我昨天做梦还梦见他了。
0: 样子可吓人了，浑身都是血。我知道有些事情我不该问，可我实在是担心。没有什么不该问的，只要是田连长的情况，随便问。杨秘书啊，田壮飞好得很，任务完成得很顺利，放心吧。
2: 谢谢师长，那我就放心了。<笑>那我回去了。
0: 好。

0: 对他的监视有发现异常情况吗？没有，他除了买些生活必需品外，几乎从不外出，下班后就在住处，也没有发现他和任何可疑的人接触。我就说嘛，
1: 这个田壮飞一出城就给敌人盯上了，他坚持认为咱们内部有奸细，这是对的，但是发个电报让我们来监视杨秘书，真是乱弹琴。
2: 那老关，
1: 那咱们还用不用继续监视啊？你说呢？哎呀，我觉得呀，那就在监视一段吧，等到公审大会开完以后，咱们再撤掉监视人员。
0: 让杨秘书知道咱们这么不信任他，他该多伤心啊！
1: 田壮飞既然在电报里提起这件事儿了，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0: 也是啊，
3: 我有重。

0: 重要情报要向江副司令禀报。
1: 为什么来我这里？你被监视了？
0: 没有。
1: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发报？
0: 自从上次杀了黑蜘蛛之后，共军认为他们内部一定有我们的人，所以我必须谨慎。
1: 可我这里要是被他们注意到了，那不就……
0: 来之前我对你这里进行了仔细观察，这里绝对安全。
1: 那你也太冒险了。
0: 好了，别说了，电台在哪里？马上带我去。
1: 好吧，跟我来。

0: 这间密室前后顶高，一点声音也传不出去。电台就在密室里。
1: 很好。等等，我自己下去。
0: 好吧，我在外面等你。
1: 不用，报案报我会自己走，我会把上峰的指令放在下面。
0: 那好，你自便吧。

0: 天葬飞一定会想办法摸上金仔，但按照杜鹃的潜伏张网计划，如果他部署得当的话，天葬飞想要摸上金仔又谈何容易呢？这个女人确实不简单呐。
1: 报告，副司令，冲锋电报。
2: 有新情况吗？
1: 有。
2: 念吧。
1: 28日上午10点，共产党政府要在麻省召开公审大会，处决梁松寿、杜安昌、钱本利、马三炮和吴少辉。会场四周届时会被共军严密封锁，施救非常困难。六。田壮飞未归，春风。
0: 吴少辉没有死，
1: 应该是这样。
2: 好的很啊。

0: 我们要去救吴少辉，
1: 副司令，春风说，共军戒备森严了，
0: 当然不是去劫法场。那副司令的意思是，在公审大会之前施救。没错，吴少辉是个人才，我需要这个人。去给春风发电报，告诉他，查清楚吴少辉关押的地点。
1: 立即查清吴少辉关押地点，在公审大会前务必将其救出。党国需要这样的精英，营救行动由你指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再派10名高手协助行动，2日内必到马场。你近期之表现，台湾方面极不满意，冒能以此次行动证明自己。 切记，江汉波。
2: 你们想让我证明什么？不要逼我。

0: 追星，我帮你弄吧。
1: 你做啥缺德事儿了？
0: 啥？缺德事儿？我告诉你，我常小乐这辈子就没干过缺德事儿。
1: 你凶什么呀？
0: 行行。

0: 我缺德还不行吗？
1: 大男人跟个女人似的。
0: 我哪点像女人啊？
1: 上次我出手重了，给你道个歉。我道歉的话也说过了啊，以后谁都不许再提了，这事儿就翻过去了。你要是跟女人一样见识的话，你就再提，谁再提谁是小王八蛋。给我的。
0: 嗯。

0: 子里。春红，我就在院子里。
1: 那个人是我吗？春红，春红是谁？还有那个哥哥，那个哥哥又是谁？难道除了杜念祖，我真的还有一个哥哥吗？
2: 小姐最近总是这样，老是想一些稀奇古怪的事。
3: 稀奇古怪的事？什么事儿？他说过什么？
2: 说过几句，可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3: 他是怎么说的？
2: 他说他好像有一个哥哥。
3: 他真是这么说的？
2: 是。可我再问他，怎么还会有一个哥哥呢？他自己也说不上。咋了，大哥？你知道？
3: 小姐，她恢复记忆了。
2: 啥？恢复记忆了？
3: 你跟我来。

0: 大白天做梦呢？梦你呢？爹，那荣幸着呢。把你和丫嘴给我闭上，交给你个任务。
1: 你说，
0: 什么？你说小姐被摔糊涂了？是，小姐的脑袋当年撞到了树干，醒来以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不知道她自己的父母是谁，也不知道她自己是谁，更不知道。
1: 他是怎样来到老爷家的？
0: 所以老爷就收养了小姐。不错，老爷当时看她失去了记忆，十分高兴，立刻就决定收养她，还给她取了杜鹃这个名字。多亏小姐当时糊涂了，不然我们哪还会有现在的小姐呀？可不是嘛，小姐真是福大命大呀！虽然她摔坏了脑子，不记得以前的事儿了。 可是其他的还和正常人一样，甚至比同龄的孩子更加聪明伶俐。老爷也就对他越来越喜欢，到最后简直是百依百顺，言听计从。
2: 所以老爷去世后，才将师长这个宝座传给小姐。

0: 不错，我来那会儿，小姐已经20岁了，少爷已经25了，所以老爷给少爷十分失望。少爷不是还让老爷劝小姐嫁给他吗？其实从内心上讲，老爷也是希望少爷和小姐能结为夫妻的。那要怪也只能怪少爷不争气。
1: 整天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抽，那是样样都会。
0: 小姐是不是以死相逼，才让老爷绝了这个念头？
1: 不错，这后来的事儿你就都知道了。现在，那些小姐早就忘掉的事情，又重新进入她的脑子里了。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能怎么办？只能由着她。来，但是你和我，谁都不要跟她提过去的事儿。
2: 我现在有点怀疑，这个田壮飞就是当年田青云的儿子田小飞。什么？田青云的儿子？你说老田脑袋是不是被门给挤了啊？居然叫咱俩一块行动，让我这个老革命时刻处在危险之中。哼，这要是被你个狗特务给阴了，中国的革命还不知道得晚成功几年呢。
3: 哎呀，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老田呢是脑子上驴踢了，让我和你一起执行任务，我还得照顾一个智力不健全的人。赵宝胜啊，你别看你长得五大三粗的啊，大脑袋壳子大眼珠子，可你呀、啊、有一个关键部位长得太小。
4: 林德全，谣言就是从你这种人嘴里说的。
3: 把话说清楚了，否则影响老子光辉形象。
4: 你看，戳到你痛处了吧？放心啊，我说的不是那个嘛玩意儿，反正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部位，长得太小。
3: 给老子解释清楚了，嘛玩意儿是哪玩意儿？
4: 你今天要是不把话给我解释清楚，否则老子要不打你个满脸桃花开，你不知道花儿为什么那么红是吗？<笑>我说的呀。 是你的脑瓜仁太小，知道吗？哎，我就纳闷了，你长这么大脑壳子，那脑瓜仁儿，那怎么才葡萄那么大点儿呢？不对，葡萄也硕大，顶多呀像葡萄盖那么大。哎，别瞪眼睛，听我把话说完啊！遇事儿你呀，从来不过脑子，就会耍横，就会摆老子的格。 一天到晚的就显摆你那点战功啊，显摆你的一身的伤疤。哎，你屁股上肯定没有伤疤，我估计。要是有，以你的风格，肯定没事就光着屁股和别人显摆，老子屁股上啊，比你们多一个眼儿。那么的，那意思，那你要闹肚子，嘿，那我们全都得跑到上风口去啊。<笑>哎呀，三姐呐，我形容你啊。
3: 四句话啊，身高马大，脖子粗，长得好像大丈夫。若问头脑怎么样，嘿嘿，哎，整个一个大笨蛋。严德全，能不能把你的狗嘴闭上了啊？老子今天是不是给你点脸了？你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的东西，你就是狗掀门帘子啊？你哪儿都得露一手是吧？ 你说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长成这种本的瓦块的人呢？啊，虾米腰，螃蟹腿，往那儿一站，水当尿裤子。你这造型挺别致啊！我真是，我是真怀疑呀、啊，是不是接生婆接你的时候手松了，你脸着地了吧？啊，你瞅瞅，这一脸褶，你这褶子里面都带着尖样啊！居然说老子臭，哼！
4: 老子一直都怀疑你是不是被尿泡过的，还是被尿淹过？哎呀，一离近呐，身上一股尿骚味儿，真的都不用看你都知道你在哪儿。哼，但是带着你到野外是真有好处啊，避蚊驱虫。哎呀，赵宝胜啊，现在也学会骂人不带脏字儿了啊，得。 哎呀，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团结，我不和你斗嘴了。我呢，长得是难看点儿，可是啊，我有一个心爱的人儿，每天在惦记着我，在想。

0: 绑着我，哎，等打完了土匪呀，就能天天的在一起。每一天呢，我都能亲切的叫着他的小名儿，贝儿贝儿。我不和你分享我的爱情故事。
1: 黄大哥，
2: 小姐，
3: 小姐，
1: 小道姐，你也在啊？
3: 是，小姐，我们正在为你担心呢。
1: 担心？担心我什么呀？
3: 担心你最近总是胡思乱想。
1: 黄大哥，你也认为我是在胡思乱想吗？
2: 怎么不是？就是。啊，我都听三妹说了，说什么田壮飞能杀你而不杀你，还说你老觉得自己有一个哥哥。
1: 那我有一个哥哥吗？
2: 小姐，你的哥哥就是少爷。真不知道你这些怪想法从哪来的。
1: 没有的事情我会凭空乱说吗？
2: 那是你太紧张了，最近这个田壮飞搞得大家都心神不宁的。
1: 春红是谁？
2: 谁？
1: 我老看到一个小男孩叫一个小女孩春红，这所有的一切都在我脑子里。还有那个男的，那个女的，他们到底是谁？
2: 不知道啊。哎，三妹，你知道这个春红是谁吗？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

0: 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

0: 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

0: 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

0: 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大伙好，舒总好。
1: 哎，您好，来，您先跟大伙打个招呼，大伙在那边呢，跟他们问问好。
0: 大伙好。
1: 欢迎您，来，请坐，请坐。好，不着急啊，二位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们从哪儿来。
2: 我们自湖江来，我们来就为了找我们大闺女。
1: 来找大闺女来了。
2: 我们大闺女叫蓝春丽。我们的邻居。
1: 邻居。
2: 邻居叫王全。他给我们拉走的。
1: 他把大闺女拉走的。
2: 他给拉走了。拉走了30多年了。
1: 30多年了。哎呦。
2: 我们找了30多年没找着。师傅结婚第二年有我们的大姑娘蓝春丽，去完了就有我们的老姑娘了。我大姑娘60那年，我们就上双鸭山，搁双鸭山的话租个小房，
1: 是搬到那儿去住了。
2: 我们搬到那儿去住的。
1: 干嘛搬到那儿去了？
2: 往北方干活呗，煤矿干活呀。
1: 是煤矿。煤矿干活。
2: 在煤矿干活。
1: 那时候大闺女二闺女都多大岁数啊？
2: 那时候大姑娘9岁，9岁那年丢的。我们二姑娘是七岁。
1: 7岁。
2: 嗯。
1: 王全是您家邻居是吗？
2: 我们家邻居。
1: 邻居也跟您家老头一块儿上班，在煤矿。都认识。
2: 我们住东西屋。完了他回来，他也不买粮，他也不买啥，就跟我那屋吃。跟我那屋，反正吃的我的，穿的我的，盖被还是我的。我就那么供他。完了他归心不了，他换我一把和孩子给我领走了。
1: 他怎么给孩子给领走的呀？
2: 这些孩子4-5个孩子搁外头玩，他订个小爬的。完了他也没给屋，那东西屋他开不开门我也知道。我老闺女也搁外头。完了，闺女说：“王叔，我怪迷糊呢。说你迷糊，你进屋吃点药，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我来求你来。”这话说完了，完了，完了，老公就进屋了。进屋了，这爬的定不完了。完了，拉我们的大闺女走，拉我们蓝春丽走的。
1: 他就把大闺女放在爬犁上拉走了。
2: 拉走就完了，这几个孩子就进屋了，说：“大娘啊。”我说：“干啥？”小弟让王全拉走了，我说拉上哪去了？说拉上哪玩去了？
1: 您当时还没当回事。
2: 我当时我还没当回事，完了黑天也没回来，

0: 他回来了，我说那王全呀，不搁咱们小弟拉哪去了？他说不拉不上哪玩去了，完了这不就撂下了吗？这
1: 都没当回事儿。
0: 啊。
1: 嗯。
2: 谁心思给拉走啊？没心思给拉走。
1: 没心思给拉走了。
2: 你对他那么好，他能给孩子给拉走了？
1: 嗯，以为就是去哪儿玩玩去，
2: 嗯，
1: 过不多久就回来了，
2: 对，
1: 嗯，结果过了多久才反应过来，回不来了，
0: 过了一天一天的一宿吧，
1: 过了一天一宿，
0: 啊，
1: 都没回来，
0: 没回来，我这受不了了，这些
1: 着急了，
0: 我就着急，我这脑子就受不了了，就啥也不知道了，也不是黑呀，不是黑天白天了。这小子就拽着我手啊，就是拽着我手，妈呀你回家吧，妈呀你回家吧，我说回啥家呀，还有家了吗？我说你大姐都没了，我还有家了吗？
1: 您这孕妇的状态有多少年才缓过来？
0: 那刚才要有两个多月吧。
1: 晕了两个多月。
0: 完我老闺女也说，妈呀你别这样啊，你这要我大姐回来你咋整啊？我说你大姐回来咋整，你大姐回来我就好了，
1: 嗯，
0: 你大姐不回来我这病我就好不了了，
1: 那是病根
0: 儿。嗯，我说是死王全呀，他不给我领哪去了，要抓着这王全呀，我就给他两刀，我就两节我都不解恨，
1: 恨死他了。
0: 嗯，我就恨他。这不搁那刷山的话搁煤矿，
1: 嗯，
0: 干了二年，学嘛二年也没学没着，
1: 也没学没着，
0: 没学没着啊，那这不后也遇不上呢。
2: 长春
1: 上哪儿去了？
0: 后也上长春，老头搁家里付了不少，老头挨累呢，估计又下井往那捡煤块，跟着捡煤块，下过井
1: 啊。
0: 反正捡煤块，晚上学那孩子，搁那块干了二年，再学嘛二年没学没着，这个搁那块没学没着，又回来上哪了？
2: 上华南。
0: 回来我们是上华南，华南又井口，我们又上井口。
1: 嗯。
0: 这个王全，旁一活他不能干。
1: 嗯。
0: 就下井活他能干，
1: 都去过哪些地方？一开始在刷山，
0: 刷山，长春，
1: 嗯，
0: 黑河，
2: 华南，
0: 华南，
1: 嗯，
2: 都有煤矿，
1: 有煤矿的地儿，
0: 嗯，
1: 反正能跑的都跑了，
0: 嗯，
1: 都没找着过，
0: 都没找着过，
1: 哎呦，
0: 完了后也在华南的话回来呢，往又上山东。上山东那块儿，说王全山东那块儿搁山东住，他说搁那块住、啊。
2: 说是那时候人都不会说话。
1: 他说他是那儿的人、嗯，但是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2: 哦，真的假的？
1: 但是起码可能有点希望，就去了山东了。
2: 嗯、
1: 去山东到那儿找了。
0: 到那块儿这个。
2: 没钱你得找活干呢，他说先找活干。
1: 干啥活呢？
2: 打扫卫生。
0: 这不。嗯，马路嘛，我搁这边扫，他搁那边扫，反正我这块扫完了，我就上他那边扫。我知道他体格不好啊，白累着他呀。
1: 要帮他干点儿。
0: 我帮他干，我敢干活吧，敢学嘛孩子，我俩都学嘛呢。
2: 干了不到一年，
1: 嗯，
2: 我就得病了。
1: 你得病了？那个时候您多大岁数啊？
0: 五十吧。
1: 啊、
0: 嗯。那功夫去。
1: 啊、
0: 嗯。不因为这孩子病倒的，这孩子要不丢他不能得这个病。送医院回去了，脑梗了，颈椎了，又半身不遂了，这病那病都有了。
1: 这脑梗是最危险的。嗯、
0: 是，完了大夫不说吗？你这来的早啊，要来就晚了，老头就完了，交代了。我下去，我也不知咋地好了。
1: 这三十年，您有没有想过说这个生活太困难？

0: 了，我先不找孩子了，我先好好过过生活，想过这事儿没有？
1: 没想过，我们到哪儿吧，没有钱嘛，就问的话，打两个月工，挣两个钱，手里有钱了，
2: 挣钱找孩子，
1: 我们去找孩子。我大闺女在那边呢，也不知道什么情况，那瘸胳膊串腿呀、啊，你给我送回来。送到我跟前，我能看着他。
3: 这个叔叔阿姨的经历啊，听得也挺让人心痛的。从他们的这个遭遇中啊，就能看出来拐卖犯罪的这个危害性。作为家长呢，应该是做好第一监护人的这个责任，要看顾好小孩，不要把孩子随意托付给其他人。如果现在发生这种案件，肯定要第一时间向警方报案。那么如果是多年前被拐的，还没有采集血样的这些父母们呢，请你们马上与公安机关联系，然后呢免费录入我们的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
0: 好，谢谢孟处给我们普及了很多知识。
4: 我刚才听了这一对夫妻，虽然是这么困难，都在哪怕一点希望都在重找女儿，这也是骨肉情啊。我代表圆梦基金先捐给你们3万块。
0: 我们一起携手好吗？来，来，我们往前走啊，慢一点儿，看看我们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帮助的结果。来，抬头看，怎么帮你们找大女儿的？
5: 王尚云夫妇，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新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女儿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女儿的名字是叫栾春丽，她是1980年6月2日出生的，在1990年1月2日被工友带走。另外，女儿的右侧大腿内侧有烧伤之后留下的疤痕。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即将会为您联系警方和志愿者展开寻找。
6: 2018年。接到你们寻找女儿的求助信息，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找网上进行帖子对比，随后志愿者发现了一条1982年出生、1988年一从黑龙江佳木斯被拐到山东济宁的寻亲帖，其中描述的情况与您提供的线索高度一致。随后我们立即联系上相关志愿者寻找发帖人，并指导他采血送检。
7: 在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第一时间将采集到的您的血样进行检测，并将检测数据录入打拐库进行加急比对。
5: 那么这一个疑似帖子当中的发帖人究竟会不会是你们寻找多年的女儿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当妈的搁这老远也不知道你受气呀、是遭相辅啊，是遭罪呀、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这边呢也不知道什么情况，这车胳膊串腿啊，你给我送回来，送到我跟前，我能看着他。

0: 百块钱没找着呢。妈咪，
1: 来，待会儿，看着妈妈过去坐一会儿啊。
2: 大女儿拉着爸爸妈妈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0: 阿姨缓缓啊，缓缓啊，阿姨缓缓，我得跟你说啊，你不是想知道她这三十周年怎么样吗？
2: 没事，让她缓缓啊，让妈妈缓缓。
0: 我们啊是在山东济宁的梁山县找到的您的大姑娘。
2: 真梁山。
0: 您说的没错，他当年就是被那个叫王权的人给带走的。但是呢，王权他当时没有把大女儿转卖，所以这么多年来，其实女儿一直跟王权生活在一起。啊，
3: 这些年我过得也挺不容易的。他总说你爸妈妈不要我，把我给他抚养的。我也知道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0: 唉，都是护着你呀，大姑娘啊！妈
4: 的，他现在搁哪儿呢？
3: 他现在已经死了十多年了，死了11年了吧，今年。
2: 我们问问啊，这个孟主任能给我们解读一下吗？因为这个案子稍微有点奇怪，就是这个所谓的王权，他当年没有把孩子拐出去卖掉，而是作为养女来养大，这个属于拐卖犯罪，还是属于其他一种什么犯罪吗？给我们解读一下可以吗？
5: 如果王权把这个大女儿呢转卖给别人呢，这种犯罪叫拐卖。那他没有转卖给别人自己收养呢，这叫做拐骗，这两种都是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
2: 明白了，好，谢谢孟主任，谢谢。大姑娘后来这些年一直在山东生活。
3: 对啊。
2: 什么时候结的婚？
3: 在2003年吧。
2: 03年。
3: 我的大儿子今年都16岁了嘛。
2: 16岁了。
3: 小儿子才2岁啊。
0: 想见见他们。
3: 他们来了
2: 啊，来了吗？
3: 来了，在后面等着呢。
2: 我们掌声有请他们上来。
5: 快来快来！
2: 哎呦，
0: 这咋回事？
5: 我帮你抱吧。哎呦，我快给看看这是谁？哎呦，妈妈！
2: 哦，妈妈抱，妈妈抱，
5: 妈妈抱，妈妈抱。
2: 哎，抱着坐下。第一次见，肯定跟姥姥姥爷肯定还不熟呢。
5: 这是谁呀？
0: 闷的皱个小眉头。
5: 老大知道这是谁呀？
6: 老娘。
0: 哎，
5: 老娘是姥姥的意思是吧？
2: 那个是谁？
5: 对，
6: 老爷。
5: 老爷。哎哦
2: 这老爷笑开了。这一场我没看他怎么笑，刚才笑开了。您这多好看呀，是不是？
0: 让往日姑爷上来。
2: 让谁上来？让姑爷上来。
0: 啊，
2: 姑爷不上来了，您到后台去找他去吧。姑爷给您准备了今天晚上的晚饭呢。
5: 想吃啥呀？
0: 啥好吃啥。
5: 行。
2: 我们再次用掌声祝贺他们同心团圆。
5: 走吧，咱们回家吧。下台能看到您姑爷了。走走，这边。
6: 谢谢苏东先生。
2: 不谢不谢不谢啊！
5: 看长相啊，
2: 好好过以后的生活，我们就高兴 啊！
6: 谢谢大家，
2: 好好过啊！

0: 谢谢你们啊！哎呦，都是应该做的。
1: 谢谢大家。
0: 姑爷。
2: 这对老夫妻。

0: 成人，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他带着父母回到了山东，二女儿也赶来与阔别已久的姐姐团聚，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其乐融融。相信这个重新团圆的大家庭一定会拥有幸福的生活，祝福他们。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哎，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6: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萌萌瘦身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没有成功的雪晴。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8: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8: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8: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有您的得意门生。
8: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8: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

0: 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

0: 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155。

0: 140斤，
1: 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2: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啊，
1: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3: 嗯啊，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对啊，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3: 哦，
1: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太顺头。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

0: 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4: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山村的院坝上，滨江民居的屋檐下，村寨的凉亭里，林场职工的院落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基层调研时经常与干部群众促膝长谈，留下了人民领袖与人民心贴心的温暖画面。一条板凳朴素无华，却在岁月长河里见证了我们党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不变初心。
1: 一张方桌，几条板凳，同干部群众围坐谈心，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基层调研时经常出现的场景。作为联系群众、倾听民生、吸纳民智的一种重要形式，早在地方工作时期，习近平就曾召开过板凳座谈会。
2: 这是上世纪80年代，习书记在政经大街上临时摆桌子，听取群众意见的一张留影。那时候政经有个大集，封大集的时候，那不赶集人多嘛？习书记摆上这个桌子、凳子，就是直接和老百姓直接交谈的。对于政经来说，是一个新举措，就是为了更直接的听到群众的意见，问得很直接。你对县委政府的工作上最满意的是什么？不满意的是什么？你们还有什么诉求等等？习书记和老百姓同坐一条板凳，就是为了放下架子，贴近群众，为老百姓办实事。
1: 不设主席台，没有发言稿，坐到老百姓当中，为的是查实情、摸实底。2004年10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来到衢州江山市白沙村调研。
3: 当时习总书记一坐下来的时候啊，他开场白就这么说：“今天我们邓这个村，希望听到你们讲真话、讲实话。”他调研过以后，我们后面就感觉得到，我们跟他汇报的东西存在的问题有落实了，后来就有政策来把这一块的事情给补齐了。
1: 到中央工作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继续坚持坐板凳、摆方桌的方式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可以说，基层群众哪里需要，板凳座谈会就开到哪里。
4: 党中央制定的这些政策措施，看你们是哭还是笑。要是哭，我们就要注意。需要改正的就要改正，需要完善的就要完善。
5: 我们要有很多的时间到中国的农村、工厂去和普通的群众见面，去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冷暖安慰。
6: 我来这里看看大家，专门来这里。
7: 飞机、坐火车、坐汽车。
6: 这个换了3种交通工具，到你们这里。
1: 人民群众身处实践最前沿，对实践变化感知最敏感，感受最深切。

0: 也最聪慧。常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就更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1: 那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十八洞城以后，坐在板凳上和我们开了一个座谈会，人很多了，做了一个大圆圈。
2: 这个地方适合怎么脱贫致富，就做什么样的工作，所以还是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把工作要做细，我们现在叫做精准扶贫。
0: 大政出于小村，这次板凳座谈会上提出的精准扶贫理念，成为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
1: 他说的是呢，都是讲到我们老百姓的心坎上去了，真的太感动了。第二天早晨我就跑到集镇上去买纸啊笔啊，回来就写下门口边的那一副对联：共产党领导负责万担，习主席握手温暖人心。横联呢，我是写幸福人家。
0: 矮凳方桌，朴素无华，却在岁月长河里见证了共产党人为民造福的不变初心。2022年秋天，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陕西延安，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
2: 延安时期，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强调共产党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求党的干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之一，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这样的生动的局面。
0: 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与人民同坐一条板凳，弄清楚人民的真正关切，才能把好事实事办到人民的心坎上。
2: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立功，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继续关注新闻。眼下正值暑期文旅消费旺季，依托得天独厚的田园资源，云南大理银桥镇一批乡村民宿悄然转型升级，跳出传统住宿单一业态，深度整合田园农耕、乡土民俗、非遗文创、康养研学等在地资源，打造出一体化乡村旅居场景。
4: 那大家来到大理旅游啊，除了这个苍山洱海非常美的风景，来大理还要体验什么？这两年整个客户的这个结构也在发生变化，非常很多的客户是愿意选择一个相对古朴安静的村落，那么静静的待下来，除了看风景之外，可能还能够体会到我们白族的很多的这个本土的文化。暑期呢，我们就会以孩子的研学游学是非常主要的客户群，包括我们大理还有很多这种扎染的体验啊，甲马的这样的非遗文化的体验，或我们的这个绘画老师会带着孩子到我们的这个田园，到我们的洱海的生态廊道，那这样的体验就颠覆了原来我们传统旅游我们叫这个下车拍照上车睡觉的这样的一种业态。
5: 咱们行业协会呢，整合汇聚了广大民宿酒店经营主体的光联行业的资源，主动呢对接了非遗、民俗文化、农文旅、大健康等相关内容，引导民宿酒店与本地特色农产品、健康膳食、大健康项目融合发展，打通产地到旅居消费场景的链路。
4: 近年来，大理民宿体量持续增大。

0: 市场竞争加剧，过去不少民宿单纯做客房住宿，容易同质化竞争。现在这批经营主体主动转变思路，立足餐饵、田园本底，整合农耕体验、乡土文化、康养营学等在地资源，从卖一间房转变为打造一体化乡村旅居场景，更加注重文旅体验的情绪价值，也收获了更持续稳定的客流，为突破流量大、转换不足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样本。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据了解，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稍后见。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4: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哪个来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4: 还是我来吧。
5: 点火，准备。
6: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

0: 一键看电视。
1: 兴趣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
2: 蹦蹦，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飞驰吧少年。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雪板划过雪面的时候，只能听见风在耳边呼啸。我要控制好每一个技术细节，才能把每一次转弯、每一次发力都做到极致。

0: 大概5、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雪场，在雪山上向下滑下来，非常的刺激。我发现过气门来回绕还挺有意思的。过一个气门分3个阶段，入玩、试压和出玩。它竟然有这么多学问，然后就一直去研究，一直去练。
1: 你控住了吗？对吧？原先呢，胳膊肘向前的对抗能力没有，对吧？它的技巧啥呢？对抗完之后，它有个带起的过程，这是关键。
0: 高山滑雪这项运动最终比的是速度。每当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已经不能再快的时候，我教练告诉我，最快还可以这么快，然后就越来越快，很享受这种不断进步的过程。
1: 本来他应该是平原上最好的，天赋很好，心态也很好，天赋肯定不能决定他的上限嘛，主要是后天的这个训练嘛。靠近网站的话，滑了之后注意点空气紧，安全第一啊。
2: 今天冷吗？
0: 今天还行啊，今天滑大回转。
2: 大回转。
0: 嗯，测试来着。
2: 测试。
3: 每天回家，你给他收雪鞋，你会发现，拿出来一倒是水，那就相当于他的脚是泡在一个冰水混合物里边，然后每天下山之后一看，袜子都是湿的。
4: 我们还比较心疼，这孩子自己还比较要强，他不想因为这个滑雪跟别的同学产生特殊，也不想落下他的学习进度，所以晚上就拼命的在补。

0: 是滑雪，我怎么也对不上号啊。但是呢，他后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毅和执着，就是当代青少年身上有的那一种样子。
1: 快点，稳定啊，稳定住。
2: 相较于雪道上的训练，健身房的训练显得有些枯燥，但它是必不可少的，能增强我的核心力量、爆发力以及柔韧性。每年雪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要离开家来松花湖训练和比赛。
3: 因为马上要比赛了，虽然可能练一天不会提升太多，但是少练一天肯定会退步。
4: 自打他参加正常比赛来说，每年的生日都没在家里过。
5: 他不是那个就特别善于表达，他可能会有时候自己忍一忍特别想回家的，基本上不会说。
4: 然后他会用另一种方式展现出来，我们其实能懂。比如说啊，今天滑雪，可能我们明明看天气预报就零下15-16度，觉得还不错，在他觉得不行了，妈妈我已经冷得不行了，今天我实在滑不了了，这个阶段就有可能是，哎呀，就是他可能想家了，需要人去陪伴照顾他。觉得体育给了他这种体验巅峰、体验攀登，就都体验过，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体育教育应该是对他一个人格健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的。真有一天说能够为国去贡献，那也是我们的一种荣幸。
3: 觉着赛中的成绩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能取得到成绩当然是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从这项项目中汲取一些精神力量。我是贾一诺，我会向着属于我的远方继续飞驰。

0: 不紧张，为什么要紧张？
1: 来自中国的宋
2: 祖贤，宋祖贤就像两只饿狼一样围攻着忍者，
0: 没有差别，都是超过水有什么差别？无非就是年龄上个大小。
1: 无能的宋祖贤，
0: 我不认为我是个天才。天才的话，其实只是个名称而已。
3: 哎，你不要看尺寸，先把那个东西拧几下，然后再放在定住。好，你不要过了，拧到60。
4: 我是刘源的爸爸刘坤峰。他好像从2-3岁就会跟着我在工作的场地，然后他觉得好玩的东西就要去动，所以说，从小的就会啊使用什么那种电动扳手啊，什么电钻啊，什么切割机啊。
0: 卡了。
4: 现在。
0: 大概是2017吧，参加铁甲雄心，后来又参加最终铁甲。这就是我们政府局的其中一台，然后另外一台在与部队打的时候光荣牺牲了。我在我们政府局队里面负责是主操控。对打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个地方是第一受到攻击的，所以最容易坏。其次就是轮子，因为如果轮子放外面，它比较小嘛，轮子的那个轴它也比较细，所以人家一挡轮子掉了，就是这也是一个弱点。
5: 最难的，应该就比完赛之后的维修吧。因为维修其实有很多我也是不懂的，人家基本都是他干的，然后有时候会从就比赛比赛一直干到第二天，然后今天基本就不休息了，喝瓶水然后继续做。
6: 啊，
7: 拿凳子不方便坐的，
6: 就往那一堆。
4: OK， 我们可以试机了。
0: 真的。
4: 哎。

0: 所有的选手你发现没有像他这么想的，这个首先他有很多疑问，说你的机器会厉害吗？你小朋友会操作吗？
1: 最开心赢呗，赢每一场都很开心。
0: 比赛完就我们那些几个队友就说，老刘你应该退休了，十二岁的刘洋就是你们这个最牛的人了。刘洋的性格就是那种他会表现得很平稳，很稳重，就像他在这种国际大型的比赛里面，他赢了之后他不像我一样，我赢了之后我觉得哇，这个现在就觉得天下第一的感觉。他就是觉得说，哎，就是说，哎，微微一笑，好像是说，哎，赢了。我觉得我们两个的风格上就不太一样，他是就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
2: 你看，你是一直推着我。
3: 我过去，你挡到我了。
1: 武夫无犬子，等我长大我只要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铁甲，然后把我曾经打败过我的人打败 N 次，争取拿到全世界。

0: 叫徐志丹，我是河北张家口人，我来自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针灸科。当时赤城中医院他的要求或者需求上已经很明确地写了一个，希望有一个从事针灸推拿专业的一个大夫来。自己还年轻，发挥自己特长，可以到基层锻炼一下。我一看到通知之后，我也就主动地报名参加了这个对口支援任务。
1: 所谓县级中医院，赤城县中医院，在这个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帮扶一切，应该把针灸理疗科和康复科建起来。但是呢，由于没有老师带教，在一块一直是一个空白。
2: 你本来那个疼，它会好一些。
0: 来了之后呢，利用它现有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就壮大了这个针灸科，开展了像针刺、拔罐，然后正骨、艾灸。还有梅花针啊，就是咱们传统的，还有好多的中医的叫适宜技术，然后再推广。
3: 徐老师来了之后，咱们病人就比之前要多很多了。开了门之后，就真的是就进去，感觉要抢床一样。每天好多人都能等一两个小时，从20多个涨到40多个，再后来涨到每天80多个。80多的时候真的是太累了。
0: 然后我就发现呢，这个地方气候比较寒冷，有一定海拔，然后老百姓呢好多干农活呀，体力劳动还是有的很多。老百姓呢好多，你可以大街上看到，其实腿都变成 O 型腿了，走路都很吃力了。腰椎间盘突出的，突出比较巨大的，颈椎的椎间盘都是突出比较巨大的，还有膝关节变形特别厉害的，可能需要手术。但是受限于这个当地的一种经济的

0: 能力，他们的经济条件一个是不允许，我无法支撑他来完成这些手术。
1: 血压有点高，158-90，平时血压高吗？
2: 血压高。
3: 好多病人听说北京来了大夫，
1: 吃的什么？
3: 他不乐意让我们本院的大夫去给他扎针啊、理疗啊，这样了，这个徐大夫就利用休息时间，哎，给他们讲理论、针灸的手法。啊，拿他自己扎针，他通过扎他自己，他给他们讲解手法的错误啊，确实是不容易，得到了我们这些本院大夫的认可。
0: 一般的情况下，不要离强迫太近。通过我这多半年的这种强迫太近观察，最大的还是人才。现在医院处于一个断档的，就是年资岁数很大的大夫，还有一小部分年轻的，啊，就是想招一个本科毕业的都很难。尤其是相关一些专业很好的学校的基层的医疗队伍还是需要去壮大。
4: 徐老师现在真的是有点狠心的感觉，要放下手，要让我们去独立，要让我们去成长。
0: 我觉得就咱们说把输血变造血啊，就是这个地方缺血，然后我们要输血过去。咱们人体正常的血细胞有一个周期，必须使它本地的这种造血能力，就是咱们老讲说留下一支走不了的队伍，
1: 对
0: 啊，就是它完全能够扎根基层，
1: 它是怕你倒的
0: 啊，留在基层，培养一些这样一支队伍。因为我们总有说回北京的时候，还是希望针灸科、理疗科越来越好啊，就是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孩子在长得，就像我看到我姑娘。我来的时候孩子还小，还是1岁多一点点。
1: 涵涵，叫爸爸。
5: 爸爸。
0: 其实小孩吧最怕生病。
1: 好点没有啊？
0: 如果我在肯定会好一些。
1: 擦鼻涕呢？你感冒好点没有？
0: 有2-3次发烧啊，也是晚上也烧了39度多啊什么的。
1: 想我没有啊？啊，
0: 就只能远程指挥了。但是家里人还是比较支持，还是很能理解。当时其实来报名之前，我自己的顾虑也主要是说家里这方面，因为你有这种对口支援的这个任务，就有这种责任，我觉得还是挺重的。
3: 他看到离我们县城比较近的一个乡下卫生院，病人也特别多，他发现这个问题以后，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每周的周二到乡下卫生院帮这些病人治疗，包括这个给他们带教，这样呢。不光是把县中医院带起来，同时呢，他把这乡下卫生院也带起来了，使他们这个针灸理疗科建起来了。这样呢，更减少了病人的这个来回跑的不方便呀。确实是这个扶贫做到了家里，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2: 就是实实在在的为病人减少疼痛，所以病人对我们就是特别信任。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啊，就说都下去，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活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个工作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做。

赤城的林草覆盖率特别高，然后就是空气质量特别好，现在也在打造一个康养的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方向。如果我把这个地方的中医院针灸啊、理疗啊、康复做好了，大家完全可以在赤城养老。我是来自农村，我父亲和我爷爷也都是医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乡村医生。我爷爷是个中医，其实我小的时候也见到过老百姓看病嘛，他不分白天晚上，可能晚上也去敲你门。甚至我记得我爷爷他们那时候不是本村，是可能是隔壁的村，就拉着驴啊马啊去找你。那个时候我好像埋下一个种子。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来讲，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帮助患者解除痛苦，通过我们治疗他好了。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的幸福，所以打心底里边觉得很有成就感。

0: 他们为拍摄一个最好的角度，可以花更多的价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跑遍龙楼镇去找一个最好的拍摄地点。
1: 刚才火箭的解说每次我看，
0: 看发射之前啊，他很多更多的小伙伴来了，十几位，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的。
2: 等效焦距大概在5000左右。哦，对，
0: 会有多少人过来今天？
2: 今天会有大概60到70个人。
0: 原本以为他只是，不停的在追舰，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还有很多科普的活动。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就不仅仅是记录火箭发射的过程，而是把这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瞬间让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让孩子们看到。
2: 我们准备了一些明信片送给大家，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实拍。
0: 因为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专程来文昌看火箭，我想这是因为随着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了，大家更多的希望下一代能够在旅行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体验。
2: 你有什么问题？
0: 科学的种子应该在孩子的心中种下，才有可能让他们在将来长大之后更多的去关注到科学，关注到航天事业。
3: 所以在发射倒计时的时候，这个插头会拔掉，摆杆会打开，也就意味着火箭和塔架之间所有的联系都结束了。这是在火箭发射之前的最后一个我们肉眼可见的大的动作。
4: What I found out, Tamman is a tow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a, and I'm deeply attracted by its scenery, food, and ancient history. My mom is from Fujian, and I've heard her tell stories about those old fishermen and maritime merchants from her ancestors. I'm looking forward to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stories of those who make a living from the sea

0: 次的时候是看长征五号首飞，特别紧张，新型号，而且第一次飞，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中国推力最大的火箭。在这样一个点位去看火箭发射，跟做电视直播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知道现场任何信息的，不敢去厕所，生怕就在某一个离开的瞬间，火箭就点火升空了。
1: 我现在头上全是汗，
0: 紧张的。
1: 对。
2: 摆杆打开。
0: 摆杆打开了，也就意味着距离发射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3: 各机位准备，30秒倒计时，摆杆摆开。
0: 哦，点火了！
3: 点火！
0: 点火了！看见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整个黑夜都被照亮的时候，非常的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你会感觉到科技的伟大，航天工作者的伟大，人类的伟大。
4: 古人有句话叫做格物致知，叩问苍穹。在星辰和大海的辉映之下，我们见证了人类对遥远浩瀚宇宙的又一次探索。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黄金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不用边角料，我们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
1: 对。
2: 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的，说的没错，
2: 那是当然的，
1: 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都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 嘛，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哎，先生，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插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做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1: 您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4: 这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2: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2: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2: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2: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没错，
2: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2: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哎呀，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2: 没错，
1: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很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2: 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带鱼， 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2: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

0: 价辣，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辣，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2: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2: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2: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2: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2: 带回家，
1: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在那片被厚土与白雪相拥的土地上，文化常常以沉静而坚韧的方式被守护，被传承。一次交流，一场义诊，一剂药方，都让这份古老的医学体系重焕生机。藏医药在新时代被传播，被发扬，被召唤。今天西藏藏医药大学让这份收藏在典籍里的文明记忆延续在课堂，扎根在高原，传播在世界。世界屋脊，圣城拉萨，藏医药学的智慧灯塔在这里被点亮。2018年，一项承载着国家殷切期望的民生工程，西藏藏医药大学新校区启动，一粒希望的种子再次埋下。从意志蓝图到育人沃土，从夯基垒土到殿堂矗立，在这里，古老藏医药依托一流硬件与现代科技深度交融，守正创新，孕育更丰富的育人成果与更前沿的创新突破。
1: 新校区的建成啊，对于这个藏医药大学的这个教学、科研啊，这个行政工作，还有包括对外交流、人才培养等等方面啊，应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特别的话，就是说呢，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它在一些实验啊、实训啊，等方面的话有了保障，对于藏医药高等教育这高质量发展，应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0: 在这片学术高地上，学校构筑了坚实的科研创新矩阵，

0: 藏医药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科技部重点实验室等六大省部级科研平台，他们共同支撑起藏医药九大研究领域与十一大学科方向，孵化了包括多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在内的优势学科群，实现了教学、科研与临床治疗的深度融合发展。
1: 我们是围绕着四不一点的这种经典秘方去传承，利用我们现代科学研究的这样一些手段去发展我们的藏医药，从而呢为藏医药的开发、为临床的这样一个研究奠定实验的基础。
0: 一个个方剂正从四不一点中走出，架起一座连接古老智慧与现代科技的桥梁。如今，在国家中药保护品种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守护下，学校正将数百个国药准字号藏药推向世界。从优势品种的深度开发，到研、产、医协同创新链条的构建，再到融入日常的大健康产品延伸，传承与创新并重，文化与发展共融的新型产业生态正在形成。医学的最终落点始终是人的健康，学校送医到基层活动，开展义诊、健康咨询和藏汉双语科普，把藏医药服务送到社区、农牧区和群众家门口，
2: 特别是在那边托基层边缘边境的一些村庄，虽然不是看病贵，但是看病远、看病难的问题是一定程度上存在。我们带去很多藏药，包括一些实际技术的一些藏医特色疗法的一些东西，带着一些研究生、带着一些学生、实习生一起过去进行大面积的免费义诊活动，实惠很多老百姓。
0: 学校积极响应国家中医药创新发展的号召，致力于构建协同创新的广阔平台。目前，学校已与60余所高校、医疗机构、医药企业及科研单位建立了深度战略合作关系，让藏医药的福祉惠及更广阔的土地与人民。育人之路，贵在知行合一。学校在西藏七地市及北京等地的20余家医院建立了稳固的教学实践基地，让学生在真实的医疗场景中锤炼技艺。
3: 我们可以把我们书本里面学到的这些药材在现实中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同时我们还会跟我们的附属医院进行一个联合，把我们书本中晦涩难懂的知识点变成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病人，然后老师会对我们进行实地的教学。
0: 西藏藏医药大学正稳步走向世界舞台，通过持续深入的国际交流，分享藏医药的智慧与疗效，参与国际规则的对话与制定等，让藏医药被世界关注。藏医药文化也在以其独特的价值成为连接不同文明、促进健康共通的纽带。
4: 处在这样一个具有很大挑战的国际环境的时候，那为了加强我们中国的这种学术的话语权、学术的主权，那我们就是要争夺国际的这种藏医药研究的高地、藏医药教育的高地、藏医药学术的高地，就是实现我们藏医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路径吧。
3: 积极响应我们国家的传承传统优秀文化的时代号召，去扛起青年一代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5: 经过几十年收藏整理的这些藏医药的这些文物呢，向世人开放展示我们中国的这个藏医药事业取得的成就。
6: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民族团结，利用藏医药文化呢，讲好藏医药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0: 他是古老智慧的守护者，亦是现代科学的诠释者。 它是健康福祉的传送者，更是文明护鉴的摆渡者。从雪域高原到四海之滨，从古老经典到现代世界，西藏藏医药大学将这份厚重的文明记忆，以科学为舟，以合作为桥，向人民健康的辽阔未来坚定前行。这份印记来自于世界屋脊，贡献于整个世界。

0: 陈燕，你对刚才的事情怎么看？夫人不是帮陈秘书做过证了吗？
1: 可是海棠刚才分析的也很有道理，太多的巧合凑到一起，总是令人不安的。
0: 间谍一天没抓着我，我谁都不信。陈燕，以后和海棠有交接的工作，都由你来处理。少杰，你也给我盯着点。
2: 好，我知道了。
3: 尽管再次躲过一劫，陈少杰的心里却并不平静。他不知道万祥造访情况如何，更不知道前方还有什么暗礁。再次失去上线的陈少杰，只能被动等待着。
2: 哎，把东西放桌上吧。行了，你们出去吧。谢谢啊。

0: 什么情况？我在陆上将那暴露了。从今天起，我回到西南总署上班了。处理的办公室不够用的，所以处长让我先给你将就将就。多多关照。一个梁海棠没完，现在又来了个乔燕，个个都是难缠的狠角色。
1: 孤军作战的陈少杰真的有点吃不消了。哎，我们以后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啊！我们要互相进步，共同监督。处长搞错了吧？这署里面就算是没办公室了，你也应该跟于科长一个办公室啊！你跟我独处一室，那于科长不得上吊啊？
2: 小燕，你怎么样？啊，怎么样？啊，你瞎嚷嚷什么呀你？
1: 没有事情吧？哦，吓死我了！洛城家没有为难你哦。啊，
0: 小燕，
2: 你看陈秘书这里地方比较小，还是搬到我那里去好不好？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是处长安排的。 你们俩要有什么异议，找处长去。
2: 可是，小燕，
0: 啊，一会儿有空吗？叫上几个科长，我请你们吃饭。
3: 行了。

0: 大家好，
1: 组长好。
2: 组长，
0: 大家好。
2: 组长，您现在有时间吗？我有事要向你汇报。
3: 哎呀，这时候了。那行，先上车吧。
2: 好。处长，那个老魁在临死之前将一个纸团塞进嘴里，企图销毁。后来我从他嘴里把纸团揪出来，发现是一张火车票的票根，票根已经被咬烂了，但是上面还能清晰地看见两个字。
3: 这么重要的情报你刚才为什么没说？
2: 刚才陈少杰在，不方便。
3: 海棠啊，你就是性子太倔啊，你认准的事情八台车也拽不回来。你和少杰关系刚刚有所缓和，现在要弄成这样，你说怎么收场？
2: 我就是怀疑这个陈少杰身上有问题。就拿这个票根来说吧，那个老魁在临死前的最后一刻一定要把它销毁，就说明它非常重要。由此推断，一定和隐藏在我们身边的中共内线有关系。处长，你别忘了，陈密。

0: 少杰可是刚刚从东北调来的，海棠啊，因为你怀疑少杰，所以把所有的线索都往少杰身上想。依我看，仅凭这点票根，想证明谁是我们身边的中共内线，还有点牵强。 要说少杰是因为从东北来的，你就怀疑他。那么谭副处长和你，那都是从东北来的，而且谭副处长还是地道的东北人。啊，你就是太心急了，小心急功近利啊！啊，对了，那酒糟门面还在营业吗？
1: 照常营业，全是我们的人。
0: 老奎还一个手下没有露面，我准备在店里守株待兔。这个人很重要，一定要让他活着。到时候很多事情就可以真相大白了。等着吧，有好戏看。喝。
1: 这人太苦，喝不惯。

0: 卖醋的吗？
1: 不卖醋，我们这里是卖酒糟的。
0: 啊，卖酒糟，那行，我走了，走错了。
2: 县长，等我。你是来找老奎的吧？别紧张，上级有紧急任务，临时调走老奎，这里暂时由我接替。
0: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也不认识你说的那个老奎，认错人了啊。
2: 老奎临走时吩咐我，让我配合你把东北的事情处理好。老奎一再吩咐，东北的事情很重要，我也。

0: 这里你不能再待了，今天晚上必须走。
1: 老奎呢？
0: 牺牲了？
2: 什么？
1: 老奎，
2: 就是那个叫宝成的学生，他是个特务，我得为他报仇，我要亲手杀了他。
1: 冷静点，
0: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冷静。放心吧，有我在，宝成活不了几天。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撤离，梁海棠已经发现你了，他一定会全程搜捕你的。
2: 那我就这么撤了吗？
0: 这是一个小时之后的火车票，记住，有时候全身而退也是一种胜利。
2: 那刚从老家来的人怎么办？我带他们一起走吧。
0: 不行，你不能再跟他们接触了，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2: 老奎生前给我最后的任务就是照顾好他们，刚来这儿，人生地不熟，我怎么能撇下他们自己走啊？
0: 你已经暴露了，再跟他们接触，会给他们带来危险的。
2: 可是我
0: 没有可是，记住，

通知下去，全城搜捕。有心闯出。

0: 真没想到你也是我们西南总署的人。来，我敬你一杯。
1: 曾科长客气，以后都是同事了，还请您多多关照。
0: 哎呦，互相关照，互相关照。
2: 哎，小燕，等一下，不要喝。曾科长，我都跟你说过，小燕不能喝酒。来，我以茶代酒，我敬你。
0: 哎呦，心疼上了。
2: 哪有？
0: 韩军，不是老哥我说你啊，你一点不体谅老哥的感受。我让你约一下海棠妹子，你约了吗？
2: 我帮你约过了。
0: 人呢？哪儿呢？少杰说少杰要来，到现在没来。我要喝点酒，你不让喝，你什么意思啊？我整个一大灯泡子呀。
2: 他说他跟处长有事情要谈，所以不愿意过来。
0: 我这海棠妹子呀，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就这一点。哎，我就是喜欢。
3: 来，又喜欢谁呢，曾哥哥？
0: 喜欢你，怎么才来呀？
3: 不好意思啊，诸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我自罚三杯。来，
0: 好。

0: 这一杯，专门敬乔小姐。欢迎，你加入我们西南中属的规矩啊！敬酒可是三杯打底儿。哎呀，
1: 来吧，乔小姐。
0: 怎么了？你们干嘛老是欺负小燕啊？都说了不能喝酒，我帮她喝。
1: 哎呀呀，你不是不会喝酒吗？
0: 小燕，我为了你做什么都愿意。

0: 觉，还一杯呢。
1: 这也是你们西南总府的人。
0: 来来来来来来，还是真的呀。
2: 我敬曾科长。
0: 来，我敬小叶。来，小叶。

0: 一直麻烦你们照顾，真的很过意不去。
1: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嫂子，今晚咱们得离开西南。
2: 为什么？我还没见到他呢。
0: 白天出了一些状况，为了你们的安全，咱们必须走。
1: 那是不是又出什么事儿了？
0: 没事，他很好。
3: 你也打仗吗？妈妈，我害怕。
1: 哦，不怕。

啊，不，你们放心，我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你们，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还有，如果有人问起你们从哪儿来，还有叫什么名字，一定不要说，好，咱们走。

0: 哎呀！
1: 陈秘书，你现在不能离开办公室。
0: 哼！梁海棠刚完事儿，你又来了。
1: 暂时内部监控，这是处长的命令。
0: 我去买包烟总行吧。

0: 给我接梁海棠办公室。哎，你来听听。
1: 没人。
0: 怎么意思？合着就监控我一个人是不是？
2: 梁队长抓了一个共党，现在正在审。
0: 别老拿共产党说事儿，贼喊捉贼的事儿多了。

0: 成这排场。
1: 果然是好茶呀，
2: 现如今还能喝到品相这么好的白茶，实属难得呀。
3: 老谭，
4: 知道这茶叶为什么是白色的？
2: 好像是加工方法的不同。一般的茶叶啊，采摘下来要炒要揉，这种茶叶采摘下来不炒也不揉，只要晒干，这样处理，外表的白绒毛自然的就留了下来。
3: 哎呀，我说老谭呐，你的才识在蜀里那是数一数二啊。
2: 哪里？
3: 你说的没错，这白茶的特质啊，就是摘下来什么样，加工完了以后还是什么样，保持本色不变。这也是我对你的看法呀。
2: 谢谢处长。
3: 看看吧，你的雕翎下来了。老谭，上峰调你到台湾，一旦战事无望，那台湾可就是大本营了。
2: 处长，谢谢您。其实这些年我一直都想跟您说，提出调离不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只是我身心疲惫啊。您跟署里我都有很深的感情的。
3: 哎呀，这身心疲惫啊是人之常情，我跟你实说吧，我就时常感觉的身心疲惫。啊，咱不谈这个啊，有点伤感了。这样，这同仁们知道你要走啊，

0: 就安排了个宴会给你饯行。
1: 处长，就别麻烦了。我想平平静静的离开，就不要惊动大家。
0: 你以为你不说，大家就不知道啊？你已经惊动大家了啊，老谭，同事多年，这情谊还是有的。进来。
2: 你接我。
3: 是。
4: 陈少杰从乔燕的话里得知梁海棠昨晚有行动，他第一时间想到了福子。尽管他已安排福子撤离，且昨晚的火车站也并未出现异常情况，然而梁海棠的异常还是令陈少杰不安。
5: 喂，处长。是，好的。陈秘书，处长让我们上会议室去。

0: 既然都到齐了，我就开门见山。今天这个会是为了邵文光被刺的案件做个了断。邵文光在我们眼皮底下被共匪刺杀，这说明什么？ 我们内部不干净，这件事情一直没有放在台面上说，但我相信诸位在座的心里都明白，最近一段时间，学生运动闹得很凶啊，所以，我让梁队长。 在学生闹事的时候，暗查共党，梁队长不负众望啊！海棠，具体的情况你跟大家说说吧。
1: 是。几天前，我们行动队的人发现了地下党在西南区的联络点，一家位于城西的酒糟店。 这是照片。这家酒糟店的掌柜叫老奎，是地下党在西南地区的主要负责人。此人以酒糟店为掩护，进行地下党的秘密活动。这个人叫胡子，是老奎的助手，已经被我们抓获了。
2: 刚才已经说了，在刺杀邵文光的行动中，一定有人给共党提供情报，所以，在我们当中一定有共党的卧底。此人隐藏的极好，神不知鬼不觉的就瓦解了处理的行动。
3: 梁队长，这个按你的意思，这个卧底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位喽。
4: 正是，
2: 梁队长，身为一名军人，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保护邵文光的所有计划，都已经上报了南京，难道就不会是南京方面出了问题吗？国防部有中共的坐探，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再说了，处理的每个科室。 都有几十人不等的配置，尤其是你们行动队，人头可能更多。这些人当中，有没有被共党收买，为了利益而出卖情报的？这种事在上海的军统站，还是屡见不鲜啊。
5: 就是哦，我也听说共党在情报方面出手很大方的。

0: 下线的那些人都称他们为大老板哦。
1: 哎，对对对，我也听说过，那都是真金白银的交易啊。哎呀，那这真是了不得。不过像这种情况啊，一般不会出现在上层，都是见过世面的人，不会为了几个金条而犯错呀。哎，不值得。问题啊，就出现在下面的人身上。
2: 孙科长是嫌几根金条太少，要是多点，是不是就值得了？
1: 不是那意思，我怎么会为了几个钱而出卖党国呢？这绝对不可能。
2: 唐副处长刚才说的有点道理，不过邵红光最后被刺的地点并没有上报给南京，而是由我们在座的各位参与决策最后实施的，而且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底下的人才陆续参与进来，并且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保护对象的最终身份。更重要的是，共党在刺杀邵红光的过程当中迅速而准确，如果是底下人泄的密，共党绝不会来得这么快。
3: 杨队长说的有道理啊，这一般人呢触及不到任务的核心呢。
2: 处长，其实现在讨论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随着抓捕和审讯工作的深入，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我已经找到了这个内鬼，并且有了板上钉钉的证据。

0: 学生运动时，你为何要擅自放走闹事的学生代表？
1: 我看不惯你的做法，非判即杀，我无法苟同。一味的抓捕和屠杀，只会适得其反，非但不能控制住学生们的激烈情绪，反而会激起他们的反抗欲望。长此以往，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个政府失去信心，尤其是这些拥有一腔热血的年轻人。
2: 杨队长，你这么做就等于把他们推向更大的怀抱。
0: 唐副处长，我抓这些人是因为这些人有共党的嫌疑。照你的意思，我不该抓他们，抓了他们反倒是将他们推向共党的怀抱，这是不是太可笑了？你放走了这些学生，我可以理解成你是在包庇共党，当然我也可以理解成

0: 你什么意思？
1: 韩一波，你的家人还在东北吗？
2: 他们现在就在沦陷区。
3: 你想拿这个诬陷我是共党吗？
4: 即便是韩副处长的妻小在延安，你也不能就此证明他就是共党啊。
1: 陈秘书说的没错，但是如果他的家人从沦陷区到了国统区，而且一路上有共党护送，你还能说他谭一波跟共党毫无关系吗？

0: 我知道你没有用，你的妻小就是从共党手里找到的，他们已经承认，就是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才有东北道的西南。
1: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
2: 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还有薏米，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
4: 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5: 现在条件好了。
1: 年龄也大了，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山药、薏米，都是谷物粗粮，各种礼品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
6: 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
8: 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
9: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跟对门呀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他桃酥呀。 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10: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香。
11: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粗粮科学搭配，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适合中老年人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
1: 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 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 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大凉山苦荞。二，配比好。
2: 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呀、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真材实料，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3: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桃酥您看

0: 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2: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他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
3: 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
6: 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两大箱，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呀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还有薏米，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

0: 的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1: 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有山药、薏米，都是谷物粗粮，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巩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巩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巩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巩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巩宝林桃酥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
4: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闺女给我买的巩宝林桃酥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巩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6: 巩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适合中老年人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巩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巩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巩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巩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大凉山苦荞；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呀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真材实料，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7: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巩宝林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8: 巩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9: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我现在随时都带着巩宝林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巩宝林 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
6: 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
4: 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两大箱，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7: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
4: 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两大箱，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7: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这个人就是老奎的助手胡子，他临死之前已经招认了，他一拨
11: 和共党有脱不开的干系。
12: 明白了，梁队长，你想整我，你找不到证据，你就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付我的家人。

0: 家人现在已经是沦陷区了。别说你是一个小小的上校副处长，你就是少将，想把家人从沦陷区捞出来，也是不容易的。要么你是共党，要么就是共党帮你的忙，要不然你的家人怎么到了我西南区了？
1: 陈一波，你再三要求调离，我反复的挽留你，你就是不答应。我现在想想，觉得合情合理呀，带着自己的家人全身而退，不愧为好计策呀。
2: 党国就是毁在你们这些人愚蠢人的手里的，你们这帮王八蛋！等你，事到如今还提什么党国呀？省省吧，老谭，赶紧招惹吧。曾冲，你这种败类，配跟我说话吗？啊！除了拍马屁，还捞钱！
3: 你还会干什么？啊！你还会干什么？台风，我实话告诉你，我早就怀疑你是共产党。我拍马屁怎么了？我拍马屁怎么了？像处长这样的党国精英，我曾诚愿意拍一辈子的马屁。啊！平时还以为你是假清高呢，今天我知道了，你是真本主，带下去！
4: 王八蛋，滚蛋！你们等着，王八蛋，你们不得好死！我想说两句，即便梁队长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5: 那也不能由此就证明谭副处长就是共党。他的妻小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接触，谭副处长可以不知情吗？
6: 助理谁不知道，谭副处长是一个顾家的男人。他的妻小跟什么人接触，他能不知道吗？
5: 梁队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跟谭副处长曾经大吵过一次。如果你是因为假公济私而报复他。
1: 那你可就是太阴了。
7: 那我也跟你吵过，我怎么不整你呢？
1: 行啊，到现在还惦记着我。好啊，你整完谭副处长来整我呀！
8: 来，
9: 少杰，
1: 少杰，你添乱了。谭一波的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快到，谭一波就交给你来审理。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情报。
10: 是。

此时的陈少杰无法释怀，这一切超出了他的预期，他的内心被一种叫做愧疚的力量冲击着，是自己的策反计划葬送了谭一波，还有他的家人也被无辜地卷入到了这场风波之中。

0: 梁队长，今天落在你的手里，我知道我讨不到什么便宜。现在我说什么都没用了，但是我还想说一句，我真的不是共党。今天死在会议室的那个人叫福子，他就是个共产党员。我抓住他的时候，他正要带着你的妻儿逃跑。对这件事，你怎么说？我
1: 再说一遍。 这件事情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如果你非让我说什么，党国休也，斗来斗去，斗到自己人头上了。我知道我将来是什么样的结局，但是我更相信，如果这么闹下去，得天下的真的会是共产党了。
0: 死到临头，你。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希儿。如果你肯放过他们，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1: 继续吧。
2: 是，
3: 杨队长。
2: 沈子怎么样？他什么也不说，只求我放了他的老婆和孩子。那怎么成？我们得拿着他的招供向南京汇报。我知道了。海涛，这团一波是我们这行里的老人了。一般的审讯手段呢，对他没用。我看呐，给他来点狠的吧。
4: 处长，那他的家人怎么处理？等他招供了，他的家人就放心吧。嗯，
2: 我明白了。不错，可以。海棠，你这次又立了一功。这谭一波出了事儿，副处长的位子。
4: 可就空出来了，处长，抓供党是我的本分，海棠心无杂念。哎呀，海棠，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少杰也是这样，那什么处长不处长的，他根本就不在乎。哎，少杰这小子让他犯浑呐，他跟我都吹胡子瞪眼呢。怎么样？ 少杰，在你心里的怀疑，应该可以打消了吧？其实啊，少杰这孩子不错。我夫人说了，找男人就得找这样的。
2: 处长，没别的事的话，我先走了。
4: 我才说两句，你就不好意思。

0: 你是在担心谭一波吗？你不担心吗？他是共产党，我为什么要担心他呀？
1: 也许他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梁海棠在西南总署只手遮天，他害谁都像共产党。

0: 陈秘书，我袁队长喝酒了。
1: 喝酒？总署明文规定，上班时间不能喝酒。
0: 没喝酒，你怎么脸红了？
1: 我什么时候脸红了？
0: 现在。

0: 我就喜欢他这小蛮劲儿。
1: 你就是贱呗，走吧。
2: 小姐，你发现没有，海棠妹子有与众不同的地方。
1: 发现了，土的掉渣是够与众不同的，
3: 那叫自然美。哎，我观察她从来都不化妆啊，穿衣服老是那一套军装，用汉群的那句话叫
4: beautiful。
3: 对，就是美呀。
4: 曾哥，你是荤腥吃多了，想吃两口小菜爽爽口吧。
2: 还是你老弟了解我呀。
4: 可是我怎么觉得你在他面前老是吃力不讨好呢？
3: 这你就不懂了啊。你看他老讽刺我，他讽刺过别人吗？这叫褒贬是买主。哎呀，以后我就死缠烂打了。就等着他的小身段儿倚在我的怀里。
4: 哎，来开车了。
3: 好了，不说他了，咱们说正事。
2: 这谈一波一倒，咱们处理的副处长这个位置可就空出来了。
4: 怎么了
3: 老弟？按照你跟处长这层关系，我觉得这个副处长十有八九的是你的。
5: 我才不稀罕要呢，
4: 别说是副处长，就是处长我也不干。
3: 真的假的？
4: 当然，
3: 咱们处要是论资排辈儿，应该我首当其冲啊。
4: 早说呀，不就是想当那副处长吗？没问题，弟弟支持你。
3: 老哥就等你这句话了。今后在处长面前多提老哥勉几句。哎
4: 呀，用不着那么麻烦，回头我跟周叔叔说一声，这个处长就让你当了。
2: 最好绕点圈子，别让周处以为是我指使你说的。
4: 行，不过我跟你说，在咱们处里盯着这副处长座位的可不止你一个。
3: 海棠妹子不会。哎呀，那个半男不女的于汉群，好像是。
4: 我可跟你说，这种人鬼点子多着，你可不能不小心。哎，坏了
3: 啊，要撞到人了。
4: 这是我晚上约了脚总的人打牌，我怎么给忘了呢？哎呀，不好意思哥哥，今晚不能陪你喝酒了。
3: 约打牌啊？那行，那你领我见识他们。
4: 行啊，正好他们三缺一啊。
3: 走。
4: 哎，你带钱了吗？
3: 钱？
4: 我跟你说啊，这帮兔崽子打牌打得可大了，没有个十万八万根本下不来。
3: 哎呀，要头
4: 怎么了？
3: 哎呦，可能着凉了。哎呦，这后脑勺，哎呦，哎呀，扎疼。
4: 没事吧？
3: 哎呀，哎呦，这是着凉了。那不好意思。那就不能去了。
4: 那说好了一块去吧。走，没事。
3: 这，哎呀，这真不行，真不行。哎呦，
4: 真头疼啊，
3: 着凉。
4: 行，曾哥，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哎，正好，好好琢磨琢磨于汉军，这种人啊，不能小视。
3: 那你欠我一顿酒啊。
4: 放心吧，今天晚上我赢钱了，明天请你吃大餐。
3: 必须赢！
2: 看球，有点意思。
6: 处长，这是您让我整理的案例资料，我都弄好了。
7: 少接人呢？
6: 下班了吧？
7: 韩一波的事情

0: 他怎么看？
1: 看法都是针对梁海棠的。
0: 具体点。
1: 梁队长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权力上没有节制，确实挺让人担心的。
0: 你怎么看？
1: 我不了解谭一波，也没有审讯过他，所以也不太了解。梁队长真的这一次是完全出于工作，还是因为之前和谭一波的过节，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不过，
0: 不过什么？
1: 不过这次梁队长可以毫无顾忌地查处谭一波，下一次他就不知道把矛头会指向谁了。
0: 这样吧，有些事情啊，我不方便出面，你呢，带我去看看谭一波，顺便问问他，在整个审讯过程当中，有无遭受不公正的对待。
1: 好的。

救谭一波的第一步，就是要取得看守室的钥匙。就在今晚，陈少杰必须有所收获。

0: 这两月什么事都有，不新鲜。
1: 哎，好歹也是个副处长，现在留了这般田地，
0: 看着吧，梁队长马上就成了二号人了，别看是不简单喽。
1: 是啊，看着梁副队长这年轻的秀模，这做起事来
0: 活腻了。这还来不及，我跟你讲，少说多看，祸从口出，明白吗？
1: 明白。
0: 学着点。哎，怎么说？
2: 聊什么呢？
0: 没聊什么。
2: 紧张成这样，肯定没聊好事。
0: 不敢不敢。
2: 处长让我过来看看。谭一波的事情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们几个都给我机智点，明白吗？
0: 明白。
2: 谭一波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没情况，梁队长刚走没有。
2: 倒是挺安静的，
0: 刚用了心昏过去了。
1: 陈秘书、刘大哥，你们先聊着，去给谭一波送饭。
2: 等等。是唐一波的饭吗？
3: 是。
2: 伙食还不错。阿刘，
0: 哎，
2: 从今天开始，以后唐一波的饭由你亲自送。
0: 好的，
2: 走，跟我进去看看。
0: 好。

0: 你也在这儿？乔小姐怎么会到这儿来啊？
1: 处长让我来看看谭一波。
0: 正好，乔小姐劝劝谭副处长，让他该吃饭吃饭，别把身体搞垮了。好，你们谈吧。

0: 处长你也是处里的老人，所以想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只要你说出你的上级还有你的组织关系，他就保你不死。
1: 我是攻他。
0: 那你怎么解释梁队长所说出的那些巧合？
1: 欲加之罪，

0: 我再问你一遍，你是不是共产党？
1: 希望是共党。

陈少杰反复思索着自己的营救计划，先将看守室的锁打开，然后把那几个狱卒支走，将谭一波带到总署一层的储物间里，那里已经事先准备好了衣服，待一切就绪后拉响楼内的警报。在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看守室的时候，谭一波已经从后门逃脱了。

0: 哎，今儿来的够早。
1: 啊，这不是想早点见到你吗？喂，啊，知道了，一会儿过去。乔小姐，处长大人有请。

0: 谭一波自杀了？什么？怎么可能啊！天哪！昨天晚上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呀。
1: 昨天你去看过他吗？我怎么不知道？
2: 我的意思。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今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还好好的，刚才他们去巡房，发现他死了。

0: 说是打碎了碗哥的腕。杨队长，韩一波该认的罪都认了吗？
1: 还没有。
0: 我让你起草的认罪书写完了
1: 吗？已经写好了。
0: 曾超，这事交给你吧。

0: 科长，这是认罪书。
1: 去吧。哎，等一下，门口挡住啊，别走远了。
0: 是。

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这个我知道咱们之前兄弟有过节，但是我这是身不由己。你也知道，处理，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都是有苦难言。说心里话，你这一走，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哎呀，你到了阴曹地府啊，要想起我，啊，就千万就不用想我了。逢年过节呀，想想想你家里的亲人就行了，就不用想我了啊。

0: 官场啊，就像战场一样啊，不是你死啊，就是我亡啊。谭兄弟性格，我觉得不适合在这个乌烟瘴气的官场上。我知道你呀，走得不痛快，心里啊有怨呐，有屈。但是呢，你听老弟的一句劝啊，下辈子别当什么卧底了，穷巴巴的有什么好处啊？也没有什么大仇啊大怨啊，我呢只不过是猴子脑袋上顶个乌纱帽，充其量也就是个弼马温，要权没权，要钱没钱，不顶什么用的啊。你要是有冤呐、有仇啊、有恨呐、要报啊，你找周处长或找你那些同志们啊，就不要找我。祝你一路走好啊！
1: 哎呀，慢呀！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期限量。

0: 两百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
1: 错。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不用边角料，我们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啊，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
1: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的，说的没错，
2: 那当然
1: 了，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们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哎，先生，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插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

0: 九十九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2: 不是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3: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3: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3: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3: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3: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2: 这倒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3: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3: 没错
2: 啊，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3: 哎，
2: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3: 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3: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

0: 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1: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入味儿，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内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4: 对，
3: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4: 好，
3: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4: 来，我来倒啊！
3: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4: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3: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4: 对。
3: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5: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3: 是的，
5: 更关键的是健康。
3: 没错，
5: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3: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虾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5: 严要求，
3: 让您吃得放心，
5: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内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内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0: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你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1: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5: 对，
3: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5: 好，
3: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5: 来，我来倒啊！
3: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5: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3: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5: 对。
3: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5: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3: 是的，
5: 更关键的是健康。
3: 没错，
5: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3: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5: 带回家，
3: 开罐就能吃，
5: 没错，
3: 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虾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5: 严要求，
3: 让您吃得放心，
5: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3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次比赛不只是机器人技能的比拼，更是前沿科技的迭代突破。 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最终天卓队机器人跑出了9秒39的成绩，这个成绩超越了博尔特创造的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而在去年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百米最好成绩仅为21秒50。在原地跳高展示项目里，来自北京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跳出的高度为2.8843米，同样超越了人类纪录。而丁宁、郑洁、杨晨等体育名将也来到开幕式现场，并参与了各自项目的机器人展示活动。
8: 因为没想到这种之前我们接触的都是那种固定的发球机，固定在那儿送球，像这种能够自主移动然后自主判断回球的这种完全的人形的机器人，我是第一次对打。我觉得在打的过程中，我觉得有点穿越了，有点像小时候看电影看那种机器人电影那种似的，没想到能成为现实。
9: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做一些战术演练，可能在之前会拿机器人做一些战术的设计，那可能哪个球队他准备下场比赛的时候，那这个演练的对手，哎，对方的阵型，那可能面对的可能就是机器人了。
7: 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次比赛共设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共有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将有2056台机器人同场竞技。
10: 中国的科技就是觉得发展挺快的，因为可能前些年看这个机器人好像还是处于很就是起步很萌芽的状态，然后今年发现这个技术啊，包括那个协调性，整个机器人就是发现很大的一个进步，我觉得挺欣慰的，就为祖国的这个强盛感到自豪啊。
11: 科技越来越发达，中都挺震撼的，尤其是打那个网球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想到能打那么好，就觉得科技还中国这个越来越发达，还是挺为中国自豪的。
7: 8月22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大连理工大学举办。作为本次年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产教深度融合、构建双创育人新路径平行论坛成为关注焦点。多位专家表示，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正面临深刻挑战。创新创业教育是促进科技自立自强的有效路径，深化产教融合不仅是提升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质量的关键举措，也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动高等教育主动适应产业变革的必然要求。
12: 既要发挥它人才培养的主功能、主渠道这样一个作用，但更要呢嫁接高校跟社会需求跟产业需求这样的一个通道。高等教育做得好不好，主要看我们能不能在人才自主培养跟科技自立自强里头能不能做得好，能不能促进它良性的互动。
7: 专家表示，构建双创育人新路径需坚持系统观念，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通过引入企业真实项目、共建实践平台、互聘师资队伍等方式，实现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的优势互补，从而全面提升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
13: 把我们的项目池、实践域、竞赛链和产业链这样的一些区域呢打通，就需要我们高校和社会和我们的行业企业共同来营造打造一个生态，为学生善学能创会创这样的一个生态，打造这样的一个环境。
7: 进入今天的暑期探馆季系列报道，假期逛腻了网红景点，来共青团南宁地委旧址这座百年院落上一堂最燃的青春思政课。
1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宁路47号共青团南宁地委旧址，这座古朴雅致的院落沉淀着百年红色记忆。这栋清代的老建筑坐西向东，现存两进两廊，原为清朝右江镇总兵马胜志的祠堂回春阁。1911年，广西提督陆荣廷为祭祀马胜志，将回春阁改建为马武烈祠。 1981年被列入47级不可移动文物名录。这里是南宁青年革命的发祥地。1926年夏，中共广东区委派中共党员严敏到南宁开展革命活动。同年11月7日。

0: 在此建立共青团南宁地位，由严敏任书记，发展进步青年，指挥领导青年开展革命运动。南宁知名革命人士如郭坚达、何福谦、莫文华等，都是从这里走向革命生涯。接下来带大家看一下这里最重要的藏品，共青团南宁地委旧址，这是莫文华将军亲笔题写的，也是镇馆之宝。这里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少年志愿者讲解员，大家穿上红马甲，化身红色宣讲员，用青春的声音讲述红色故事，用志愿行动传承红色精神。
1: 暑期进入尾声，高校开学季悄然而至。8月22号，北京科技职业大学2026级新生正式入学报到。经过首届职业本科一年的办学实践，学校进一步扩容升级，专业布局迭代优化人才培养模式，迎接新一届学子，助力首都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
2: 一大早，学校图书馆前热闹非凡，新生在学生志愿者的引导下有序完成身份核验、扫码报到等流程。各学院现场集中展示特色教学实训成果与校企产业合作项目，让新生和家长直观感受学校办学特色。
3: 就第一是对这个航空这个电子系统感兴趣，第二就是对这个对数学可能更也很感兴趣。我听说这学校有那个社团，所以说我还对这个社团比较抱有期待的。
4: 我选择是人工智能专业，然后这专业是现在比较热门，希望我也能深入了解这方面领域的知识，然后为后续的学习工作打下基础。
5: 因为现在优先考虑是就业这方面，因为咱们这边是注重就业这方面，实操方面，这边基本上就是毕业即上岗。
2: 为适应产业发展需求，学校今年本科招生专业由6个扩充至14个，录取人数从去年的600人上升到1814人，重点布局智能制造、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高精尖产业方向。从录取情况来看，学校职业本科报考热度持续走高，这也反映出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的不断提升。
6: 我们今年本科的北京的最高分数已经达到了554分，超过本科线125分，所有的14个本科专业的最高分都在510到530之间，这个说明考生和家长用报名来进行投票，看好在学校的培养下能够助力学生的一个职业的生涯的一个发展。
2: 在入学培养上，学校将继续以宽基础、强实践、重交叉、善创新为目标，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适配，培养高端技能人才。
5: 专业对接产业，育人对接用人，实践对接生产，学业对接就业。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再进一步这个推进5项改革。一项呢是专业设置动态化，课程体系项目化，教材开发活跃化，师资队伍双师化，还有实践教学生产化。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感谢收看，稍后见。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 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有了这个认罪书，少杰，你到郊外去找个风水好点的地方，把老谭给埋了吧。
1: 是。

随着谭一波在监狱中自杀，总署内的共党卧底风波就此平息了。对于谭一波的死，陈少杰许久不能释怀，他将谭一波卷入了这场风波之中。谭一波替代了自己，谭一波到死也没能和日思夜想的家人团聚。陈少杰明白，这种愧疚是他一生都无法弥补和偿还的。

0: 3天时间，欠的钱给我还上，否则小心你的小命。
1: 兄弟们，我是西南总署的人，我在西南总署立过功的，你们想要钱啊，跟他们要，他们一定会给你们的呀。
0: 少什么废话，没钱还能赌？就3天，自己掂量吧。

我会给你的，真的是。

0: 处长已经下令把那群学生放了。
1: 你昨天跟谭一波谈什么？
0: 他是一个共党，我能跟他谈什么呀？无非就是劝他坦白一切呗。

0: 王队长，什么事儿？你出来一下，我有话对你说。就在这说吧。
1: 对不起，什么？对不起什么呀？之前我一直怀疑你是共党卧底，是我错怪了你，但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党国。太没有诚意了，既然是来道歉的，就什么都不用解释。那好，晚上我请你吃饭，这总算有诚意了吧？
2: 哎呦，不好意思，梁队长，晚上我已经约了乔小姐了。
3: 那算了。
2: 哎，
1: 梁队长，要么咱们仨一块儿？
2: 你约归约，我可没有答应你。你还是跟梁队长共进晚餐吧。

0: 晚上见。
1: 队长，
0: 队长，宝成死了。
2: 死了？什么时候的事情？
0: 昨天晚上被乱刀刺死的。
2: 什么人干的？有没有线索？
0: 宝成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拿走了。听说他欠了赌场一屁股债，好像是赌场的人干的。
2: 这个名不记的东西，就此去。不管他了，你去忙你的吧。
0: 是。

0: 笔法，这纹样，生动啊，就是太贵重了。哎，那话这样，孝敬您是属下应该的。难得你有这么孝心呐，首长。以前那个共党卧底谭一波。
1: 老是妨碍我对您尽孝心，这样好了，以后有什么好东西，我保证第一时间给您拿过来。
2: 啊，科长，
1: 首长，这段时间处里面对副处长的人选闹得是沸沸扬扬啊。
2: 啊，那有些什么传说呀？
1: 主要是于科长好像在外面说了一些不太得体的话。
2: 哦，都说些什么？
1: 属下听说于科长老是在外面鼓吹自己留洋回来，既有能力又年轻，像那些老东西不顶什么用了，早晚会被他这些少壮派所取代，所以这处理的副处长也就非他莫许。
2: 放屁！没有我拍板，他当什么副处长？
1: 可不是嘛，他可不就是放屁嘛。像您这样既有能力又战功卓绝的党魁英才，才是掌权的一派嘛。再说了，像年轻的一辈儿，如果没有您的提携和栽培，他怎么成长和进步呢？
2: 于汉群平时看他娘们兮兮的，没想到他这个野心不小。
1: 没错，我也觉得他鬼点子特别多。处长，您真得小心呐。夫人让我过去一下。
2: 哦，什么事儿？
1: 不清楚。没关系，处长，以后我就是你身边的一个下人，不管大事小事

0: 啊，您跟夫人打个招呼，我立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夫人，我们这要到哪儿啊？
2: 啊，

0: 你这臭咸鱼丸，我们有。这个你就不懂了吧？现在这时局啊，战火纷飞的，要这些富有风雅的东西啊，多了没用的，说不定哪天呢，就都不值钱了，还不如把它换成金条。
1: 夫人，这是什么？
0: 你看看，土包子了不是？我告诉你啊。 这个叫香水，洋人用的，别看这么小小一瓶，很值钱的。
1: 咱见识，咱见识。
0: 我跟这的老板呀很熟的，他在黑市那边呀很吃得开的。你把东西给他，别人换成一根，他就能换成两根。
2: 夫人高抬了。
3: 哪的话呀？我是实话实说嘛，你本来就是有能力嘛。
0: 我告诉你啊。
2: 我们这位曾科长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将来有生意也给你做啊！
4: 谢谢夫人，谢谢曾科长。
0: 哎呀，曾成啊，今天真是辛苦你了，谢谢了啊！
2: 夫人，哎，嫂子，您看您说哪去了？能为您效劳，这是我的荣幸。以后您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我保证随叫随到。<笑>
0: 哎呀，你不知道啊，我们家老周现在忙得很，这里里外外所有的事情都要靠我一个人来应付。你就拿今天来说吧，如果不是你来帮忙，你说这个箱子我什么时候才能给他抱回来？这每天呢还要吃好多这样的补品，很费钱的，没办法。人到了年纪啊，就是这样的，很麻烦。
2: 哎呦，嫂子，您可是一点都不老啊，哎。嘿嘿嘿
0: 嫂子，以后这些燕窝呀、银耳之类的补品，就包在我身上了。嗯，你可不敢再这么说了啊，让人家听见了，好像我跟你伸手似的。要是老周知道，一定会说我的。哎，
2: 嫂子，这事儿咱不让大哥知道，我肯定能办明白。<笑>
0: 小曾，坐。
2: 谢谢嫂子。
0: 小曾啊。
2: 最近那个姓梁的
0: 狐狸精跟你大哥没事吧？没事啊。不过，过什么？不过那个，他好像老往大哥的办公室跑，可能是工作需要吧。切，工作需要，工作需要个屁！他这种人呢，就愿意在男人面前晃来晃去，不要脸。哎，他跟少杰到底搞没搞到一起去啊？
2: 好像没有吧？怎么还没搞到一起去啊？一定让他们搞到一起去，这样我心里才踏实呀。哎，嫂子，那个谭一波的事情，您听说过吗？
0: 听说了。哎呀，人心隔肚皮呀，没想到他居然是个领导。是啊。
2: 哎呀，这个副处长的位置白白让他坐了这么多年，这下好，总算腾出来了。
0: 小曾啊。
5: 你有什么想法呀？什么事情都瞒不住嫂子的眼睛。嫂子，小曾在为党国效劳的同时，也特别希望为嫂子和大哥服务。这也是这么多年小曾所期待的。共同的期待，共同的期待。
2: 那还希望嫂子在大哥面前多提小曾美言几句。
0: 一定一定，放心。
5: 啊，
2: 谢谢嫂子。
0: 给小曾上茶。
2: 啊，不不不，不了。
6: 嫂子，您早点歇着。哎，你就请我到这儿来吃这个？对啊，我天天都在这吃。嘿，我说老梁，你好歹也是个大队长，请人吃饭总得到些体面的地方吧？这乌烟瘴气的这小面馆，你请我吃这个，你太没诚意了。
7: 怎么没诚意了？我知道你一个公子哥平时很少来这种地方，我今天可是特意带你来体会体会的。这有什么不好啊？一碗面5毛钱，又便宜又好吃。喏、啊。

0: 我从来不上。
1: 伙计，哎，再给来10碗面。
2: 好嘞。
3: 平均的吧。
1: 你不是能吃吗？

0: 我这结账，
1: 一块钱。客官，您有零钱，这么大票子，我们小心找不开。
2: 找不开就不找了，这钱就压这儿了。以后这位小姐来吃面，从这里面扣。
0: 这什么这呀？听不懂啊，拿走。
1: 哎，谢谢。
3: 陈秘书，什么意思啊？说好了这顿饭是我请的，你这么做。
1: 梁队长，我这人做事有个原则。 从来不让女人花钱，
0: 谢谢你的面，拜拜。

让狗东医师是越来越了解爷了啊！梁队长，别来无恙啊！啊！哎呦，这凑近了看，长得还真挺标致的。梁队长，我跟你说，今天你要是把爷伺候好了啊，爷肯定放你一条生路。可是你要是伺候不好，那就别怪爷不客气了。哎呀，脾气还挺大啊，臭婊子，我爷今天吃定你了。

0: 陈秘书。这事儿，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1: 这事儿吧，本来我还真不想管，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杨元，给你二哥积点德，别干这种连畜生都不如的事儿，行吗？
2: 你他妈算老几呀？啊！你教训我！来人！
1: 行了，别叫了，没用。
0: 那个陈秘书，要不你看这样啊，我们两个做个交易。
1: 说说看。
0: 今天啊，你就当没看见这些事儿，然后我肯定在我二哥面前美言一句啊，
1: 飞黄腾达，
0: 那还是肯定的。怎么样？
1: 我看不怎么样。
0: 好啊。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啊！我今天啊，就成全。

0: 不客气。望着渐渐驶远的轿车，梁海棠的心中泛起了一丝难以言喻的情绪。陈少杰从东北时期就被他视作了眼中钉，可偏偏就是这个疑点重重的陈少杰，三番两次地将他自绝境中救出。而今天，
1: 当杨远命丧黄泉后，
0: 梁海棠知道，他对陈少杰从此将会不同了。
2: 这差不了的，我今天这。

0: 咱们西南区真是藏龙卧虎啊，居然有人敢把杨远干掉，胆子不小啊。
1: 处长，这个杨远平时素过多端，接下的梁子肯定不少，依我看仇杀的可能性最大。
0: 这人是在卧室里被杀掉的，那就说明下手的是熟人。
2: 还有一种可能啊，处长，杨远在西南一直是一副流氓做派，那他干尽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什么人杀他都有可能的，也有可能是情杀。
3: 对，这个可能性最大。
0: 行了，别扯这些没用的。现在啊，他二哥让我们限期破案，大家都说说吧，怎么应对？海棠，你也说说。
4: 杨远罪有应得，没什么好说。
0: 海棠，这人都死了，还为以前的过节生气呢？赶紧想想怎么应对他二哥吧。
1: 实在不行的话，找个替罪羊，把事扛下来。咱这也算交差了。
0: 现在过年了啊，谁有功夫替二哥找杀人凶手啊？我觉得你这办法挺好的啊。村长，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把它办妥，怎么有困难？
1: 您放心，保证万无一失。

0: 能够走到哪个高度，不是由他的起点决定的，更多的是他愿不愿意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教育梦勤耕不辍。
1: 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智能怎么办。

Thank you.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跟你说的也是正经的。
2: 手绢洗好了，还你。
1: 哎，这人进来也不敲个门，你说？
3: 杨远是你们杀的吧？

0: 杰呀，跟你呀，脾气呀，秉性啊，
1: 我就觉得特别的般配。海棠，你听我说，你说咱们这署里有谁敢拔出枪来对着你梁队长的头？谁敢？
2: 只有少杰敢。
1: 对，
2: 这说明什么？
1: 这就说明少杰啊，他这人特别。
3: 哎，他能想得住你啊。

0: 马上就要跟新的联络人积极联络了，这不免让我想起老奎。对于老奎的死，我们惭愧。别太难过，你想想，我们的革命火种从井冈山一路走来，一场燎原之势，无论是对日本人。
1: 还是对一切反动势力，我们绝不妥协。坚持住，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 少杰，就
3: 哎，
1: 老同学，哎呀，哎，新年好，新年好，
3: 新年好，
1: 哎，
3: 这
1: 哎，走吧，一起参加我们新南中署举办的新年晚会。
3: 哎呦，我就不去了。 一堆事儿呢，不像你们清闲衙门，我先走了。
4: 好，老张，我送了啊。
1: 哎哎，我送，我送。

0: 同胞们，当此岁序更新之际，缅怀国父及各位先烈缔造民国的艰苦，体会前线军民艰辛奋斗的痛苦，更觉个人责任重大与职务艰巨，以身心我爱国志士不能坐视国家的危亡，只有军民一体，举国一致。
1: 我在外面还真以为委员长到我们西南去了。
2: 怎么样，像吗？
1: 惟妙惟肖。哎，各位，陈秘书可是能歌善舞啊，过年了是不是让他给咱们大家。
3: 唱一个没问题，
4: 但是曾科长必须要给我伴舞才可以啊。哎呦，
1: 过年了，祝祝兴！
0: 啊！啊！给大家来一个《夜上海》。
1: 好，
0: 好。来，走着。
5: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
0: 什么玩意儿？
5: 花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
0: 干嘛呢？干嘛呢？砸场子呢？
1: 没，岁岁平安，岁岁平安。
0: 来，进来。
5: 只见他笑脸迎，谁知他内心苦闷。
0: 没完呢，没完呢。
5: 酒不醉人人自醉。哭天哭地蹉跎了青春，
0: 谢谢。
1: 处长，处长，夫人，于老板，于太太，曾城给你们拜年了，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哎，
6: 少杰啊，没看出来你歌唱得蛮不错的
0: 哦。还行吧。
1: 夫人，我舞扮得怎么样？
6: 蛮好，蛮好。
7: 少杰啊，今天怎么假谦虚起来了？少杰这孩子是能歌善舞，一会让他露两手。
6: 哟，周处长，您的手下都是人才济济呀，个个能文能武，多才多艺的。
7: 李太太，可别当着他们俩的面夸奖他们呐，要不回去啊，在我面前该翘尾巴喽。
8: 哎，严师出高徒，严师出高徒啊！
6: 别看他们个个能干，可还都没有成家呢。有好的合适的姑娘，你要给我们留意一下啊。
9: 少杰哪用得上我介绍呀？他们一定是周围好姑娘太多，挑花了眼，对吧，曾科长？
1: 像两位夫人这样气质典雅、知书达理、秀外慧中的优秀女性啊，现在可不好找啊。
4: 曾哥真会说话。
7: 他们在一起啊，都会叽叽喳喳的。哎，少杰，陆上将他们都来了，你到门口迎接他们。我们是主，他们是客，别光顾着自己高兴，是礼啊。
0: 是。那我先过去了。
7: 曾科长，太不值了。
1: 那你回来讲。
6: 去哪儿呢？打麻将
1: 打着。
7: 于老板。少杰还是个孩儿子，玩心太大。
8: 我喜欢啊，少杰是个性情中人。
7: 行行行，
8: 哎呀，周老弟啊，这不是过年了吗？我搞了些稀罕的物件，我已经让老唐给你送到府上去了。
7: 哎呦，于老哥。我就这点嗜好啊。谢谢了，谢谢了。
8: 老弟啊，最近这一段日子我愁，这共产党占完了东北又占华北，可偏偏这个时候委员长下野了，你说这形势 会不会变呢？啊，南京的朋友跟我说，委员长在元旦前夕参加了一个晚宴，在晚宴上委员长好像搞得不太高兴，他大骂自己的下野并不是共产党立的，而是中了桂系的圈套。你说这桂系要上来了，那天他会不会大变了？哎，在这个方面呢，你比我专业，我是想啊，我们之间能不能提前想个办法呀？另外，这个中央银行那面怎么样呢？会不会有什么新的举动啊？
7: 李老板啊，这天会不会变呢？不足多虑啊！哎，你说那桂系他能把天下让给共党吗？嗯啊，上面有上面的玩法，我们呐就不要多虑了。有人比我们着急。嗯，再说这个银行发行的金圆券，嗯，依我看呐，从第一天发行，这些大户都没有受到影响啊。嗯，老板放心，这个时代啊，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哎呀，有了你这些话，我这心呢就有底了。嗯。老板，嗯，我这倒是有个新消息，嗯，从今年开始，嗯，上面决定统一派发陆路通行证，西南区的通行证啊，估计也就这几天到手里了，
8: 嗯，有了这玩意儿，那运输业啊，必定错不了啊，嗯。
7: 你说那银行发行的金圆券啊，
8: 谁也不敢用啊，
7: 现在都返璞归真了，交易啊全是金条交易，嗯，那纸币临了还是一堆废纸啊，最后啊，嗯，还是靠硬通货。
8: 哎呀，有了这个陆路通行证，可就是尚方宝剑呐！嗯，所有的货物就会畅通无阻啊，是吧？那么这样一来呢，粮食、布匹、药品、棉花等，是应有的尽有。你看这些东西对一些百姓来说没有什么，也很重要啊。可是要转手到军方那里，也是十分抢手的呀，是吧？
7: 李老板，嗯，西南区以后的物资就靠您了。嗯，
8: 这你放心，物资的问题全都包在我的身上，但其他的问题我可以仗着您了。
7: 发财，
8: 发财。
9: 陆上家，
0: 陆上家，
2: 我还以为今天陆上将不会来呢。
9: 他戎马一身，什么风浪没有见过，今日一聚，大家心照不宣罢了。
2: 看来这搞情报的果然是冷血啊。
9: 陈秘书，我看你对搞情报的人和事儿都很了解嘛。
2: 这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9: 你说谁是猪？
2: 谁急说谁的。

0: 沈腾啊，这人都到齐了吧？
1: 嗯，好像梁队长还没到。啊？
0: 海棠一向不迟到的，他怎么没来？
2: 这么多人等他一个人不太合适吧？再说了，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他还迟到，是不是太不守规矩了呀？
0: 夫人，少说两句。海棠是蜀里的一员女将，她屡立战功啊，前不久刚破获了共产党一个地下联络站，她是党国的英才。
1: 老子，处长对梁队长那是宠爱有加，我们都自愧不如。
0: 瞎说，我在处里的工作是一碗水端平的。
1: 啊，那是那是那是。
3: 我看你们西南总署不止梁队长一员女将。
1: 是，乔燕小姐也是巾帼不让须眉。
4: 谢谢。
3: 周处长，我得敬你一杯，谢谢你对我外甥女的栽培。
4: 乔燕，你换衣服好快啊，好漂亮。
0: 乔燕在我们处里啊，那是为党国计，别埋怨我挖走了你的外甥女啊。嗯，
3: 徐蚌之战，蒋委员长因此下野，像你们这样逍遥的新年，我看你们还能过几个。告辞了。
4: 哎呀，在西方大家在聚会的时候是不会谈公事的，西方人觉得享受这一刻的放松是对自己的奖励。
0: 对对对，今天难得相聚，不谈沉重话题。戴总统想和谈
4: 那就和谈，
0: 停战对双方都好。
4: 但是共产党人家不愿意哦。哦，我听说啊，戴总统是先提出停战协议的，但是中共那边不同意，无奈我们只好退一步，接受了中共提出的8个条件。政府好像已经答应和谈了，但是不知道结局是什么样的。
0: 共产党现在是风生水起啊，他自认为占领了东北、华北，就拿起了枪调。现在不是他们主动要求国共合作的时候了。根据事态的发展结果，最后还是划江而治。我们要巩固我们西南的根基。委员长表面上是下野了，实际上他还在西口指挥，和各方面都有联络，特别是各地方的高级将领。
1: 于老板，我们处长不愧为千里眼顺风耳啊。
2: 哎呀，好了好了，不都说好了吗，大过年的不谈国事，怎么又谈起来了？
0: 对对对，
2: 咱们大家难得一聚，谈点开心的啊。

0: 你穿这身，我都认不出来了。好歹是个军人，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跟那些风花女子有什么区别？哎，梁队长，你跟少杰站在一起吧，两个人离得近点，说话方便。就是啊，去啊，去啊。
1: 齐了，我就说两句。
2: 诸位同仁、女士们、先生们，首先。

允许我代表西南从属，在阖家团圆的时刻，恭祝大家新春快乐，一帆风顺。

0: 国之运，民之命，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盛衰，我们的肩膀上担子还很重啊！在这时候，我希望诸位真诚合作，不离不弃。我相信呐，最终的胜利必然属于我们。
1: 为了西南，为了党国，为了胜利，
2: 白银慈悲。

0: 军装的给他淹没了。啊，你看他打扮啊，那是杨柳细腰，那条顺拔亮，你这见识的真
1: 好。哎，我说怎么了？啊，你这审美也真够呛啊！啊，你看看他那红脸蛋儿，两个红疙瘩，跟猴子屁股似的，有这么化妆的？那乡下的婆娘也没他这么红啊。
0: 这太挑剔了，这叫淳朴。
1: 是，够淳朴。
0: 美兰，跟哥哥喝一个。哎呀，你今天真是，哎，艳压群芳啊！哎呀，这料子，这衣服太适合你了。坐，
1: 就用刚才你说的那个马来的料子，找一块最贵的，给他做一身。
2: 哎，好嘞。
3: 文涛，
0: 哦，兄弟。

大家，这乔燕是高手，大家来一段助兴，好吗？诸位，下面我们有请邵杰和乔燕为大家表演一曲，欢迎。

0: 哎呀，
1: 小杰呀，还不请人家梁队长跳个舞呀？人家还等你半天喽。
2: 夫人，我……
0: 梁队长，
2: 请。
0: 我不会跳舞。
2: 梁队长连舞都不会跳啊？
0: 对呀，跳一个吧，让他教你。哎呀，快去吧，你看多好的一对吧，是吧？

0: 放错地儿了。
1: 那应该放在哪儿？
0: 肩膀上。梁队长，这可不是抓人，这是跳舞啊，转那么紧干嘛？放松点。看好脚下，我往前一步，你往后退一步。
1: 凭什么我退？
0: 是女的就得退啊。

0: 看着谁美是吧？
1: 注意点节奏，往后退。你真够笨的，这都不会。
2: 你说谁笨？
1: 你跳成这样，我能说谁啊？
2: 我不跳。
0: 看看，我有点头晕。
3: 梁队长，不是某个红脸蛋儿就可以成女人的，你差太远了。没事吧？
4: 小杰，都早晨回来了，还不亲一个，亲一个呀？哎，亲一个，亲一个。哎，吃醋了是吧？那你吃就好了是吧？

0: 看梁队长跳起舞来害羞得很，都像个黄花大闺女。
1: 哼，这年头有黄花大闺女吗？她呀就是装的，搞得那么清纯。我告诉你啊，别被假象给迷了眼。
0: 哟，听周夫人这么一说，就是有故事了。哼，哎，周夫人呀，那你可得把周主管看紧，像这种女人呀可是典型祸水。
1: 谁说不是呢？呀，怎么了这是啊？啊，
2: 怎么了？
1: 怎么了？
2: 是不是噎住了？
1: 哎呀，于老板，他呕得这么厉害，不会是有喜了吧？呀，于老板，恭喜啊，有喜了！
3: 老来得子，心满意足了。
2: 谢谢，不得了了，夫人，走，我们先回去了。
1: 好的，慢点啊，哎，注意保胎啊。
4: 好，于老板。
5: 小燕，我们也跳一个吧。
0: 我有点累了。
6: 恳泉，乔小姐可有点不走心呐，留点神，别让人给绿了。
2: 讨厌，那是他对我的考验，我就喜欢受折磨。
7: 贱样。

0: 陈秘书啊，那个乔小姐舞是不是跳得特别好啊？
1: 还行吧。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

0: 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

0: 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8: 哪个来的？
6: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9: 点火，起飞。
10: 就这么简单？
11: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2: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1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13: 戏剧频道。
1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12: 播放空城计。
14: 听上城歌。
12: 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3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机器人不仅仅是冷冰冰的机器，它还可能是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由北京交通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四届机器人艺术与科技融合创新活动举行，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5: 眼前一场刚与柔的对话正在惊艳上演，北京交通大学研发的半吨重铁马机器人正与北京舞蹈学院的舞者翩然共舞，机械的硬核力量遇上舞蹈的流动诗意，碰撞出了跨界作品铁马人。
6: 人和机器人，我们怎么找到一些共性的规律，怎么去相融？如果机器人和大模型从这个艺术这个门类中学习到人类的这种很摧残的、美妙的、很敏感的这些艺术的数据、艺术的知识，机器人这是它本来就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这样一个载体。我们现在跟各个艺术门类有一个深度的融合和交叉，我们探索一些新的规律。
5: 从机器人的音乐、绘画到雕塑、动画，再到沉浸式交互艺术，十余组跨界作品轮番登场。他们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北京服装学院等十所高校的师生共创。据了解，这项活动已连续举办4年，展现了艺术与科技融合的无限可能。
7: 一个公式如果看着不美，它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时代和文化建立了一种新的有价值的一个关系，新的一个链接，这个恰恰才是我们艺术或者说科技艺术的价值。
4: 跨越4000公里，两次生死接力。近日，来自新疆的15岁复杂先心病患儿小谷丽，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心胸外科团队的全力救治下，重获新生。
8: 8月20号上午，记者在南京市儿童医院见到了15岁的小谷丽，此时她正兴致勃勃地跳新疆舞。可就在数月前，他还挣扎在生死边缘，转机来自南京市儿童医院心连心儿童先天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在2026年该项目新疆伊犁义诊活动中，小谷丽一家找到了莫旭明教授和戚继荣教授牵头的专家团队。
9: 他这个是一个先天性的二尖瓣的这个瓣膜的一个严重的异常。如果说在很早的时候，比如在新生儿或者是小婴儿的时候就发现的话，及时的矫治，他的心肌损害就会很轻。一直到这个孩子到了中末期，心肌损害到最严重的程度了，这个时候治疗就带来了非常难。
8: 由于小谷丽的病情已经进展至心衰中末期，专家组充分研判病情，决定接小谷丽到南京接受手术治疗。
10: 今年的这个5、6月份，当时呢就把做了这个手术。但是出院以后呢，当地就是伊犁州的这个特克斯这个地方呢，气候寒冷，孩子回去以后又合并了这个呼吸道感染。
8: 小谷丽的心功能情况远比第一次来南京时凶险。经过多学科会诊和反复论证，专家团队决定为小谷丽实施二尖瓣机械瓣置换术。
9: 他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他的血还是一个熊猫血。我们中医血单包括这个江浙血单、南京血单，就是都准备了很长时间，800毫升到1000毫升。
8: 两次开胸手术对于这个新疆的普通家庭而言，经济负担十分沉重。南京儿童医院医学发展医疗救助基金会联合心连心出生缺陷慈善公益项目等多个基金，为小谷丽的家庭提供全方位的经济援助。
11: 因为我们农民嘛，我们就是种地子人嘛，需要他们，我们也没交钱，娃也好了，感谢他们，感谢南京这个儿童医院。
12: 以前也不能平躺，然后躺着特别难受，会胸闷心痛。病好了，我也想去各种地方玩，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我也挺想到这里当医生，感觉医生他们很伟大。
8: 小谷丽的经历只是南京市儿童医院心连心慈善公益项目众多救助案例的一个。该项目长期从事儿童先天性心脏病、胸廓畸形等公益救助，2021年被正式列入东西部对口协作项目。
10: 目前来讲，我们整个团队这个行程可以超过30万公里，救助的这个筛查的这个免费的孩子呢，已经超过29万，免费救助的先天病瘘瘤胸那个颅面畸形的孩子已经达到2100名。
4: 今天是处暑节气，明天将正式出伏，伏秋交织的养生有哪些方面要重点关注呢？
5: 处暑之后，天地阳气收敛，人体作息需顺势调整。养生建议尽量在每天晚上10点半前入睡，顺应秋季收藏的养生规律。初秋昼夜温差明显增大，夜间入睡需及时关好门窗，加盖薄被，防范夜半寒凉侵入体内损耗阳气。处暑燥气逐渐凸显，养肺重点就是防范秋燥。北方空气干燥，容易口干干咳，皮肤紧绷，南方湿热未散，容易胸闷憋气。结合南北不同体感，做好润燥，缓解换季带来的呼吸道皮肤不适。经历整个伏天，体内积攒不少湿热余气，处暑养脾胃，重在清掉伏天残留暑湿，调理消化状态，平稳过渡到秋天。
13: 建议多食清淡易消化利湿的食物，如薏米、赤小豆、茯苓、冬瓜、山药、鸭子和鲫鱼等等，帮助清除伏天残留湿热，健脾养胃。同时初秋燥气战胜，饮食宜增酸甘少辛辣，可适当增加梨、柚子、莲藕、银耳、百合、沙参等养阴润燥之品，减姜、蒜、辣椒等生温食物，避免加重秋燥，损伤津液、脾胃。
5: 春捂秋冻的养生俗语是不是人人适合？医生表示，对于身体健康的普通人来说，初秋不必过早穿上厚衣服，适度感受微凉，可以帮助身体适应。

0: 应气温回落，利于阳气收敛。对于有心脑血管、呼吸系统、胃肠道、风湿关节基础病的人群，不能盲目动一动。
1: 特殊人群要根据体感及时增添衣物，重点保护好颈肩、胸脯、足部等阳气汇聚之处。夜晚睡觉务必盖好薄被，护好肚子，尽量避开冷水、冷饮，减少寒凉刺激，守护好自身阳气。
2: 开海后，各类海鲜源源不断进入市场。不过，海鲜虽美味，吃起来却有讲究。哪些人要管住嘴？怎么吃才健康呢？
0: 这两天，广西南宁淡村市场水产区里的皮皮虾、花蟹、斑节虾等各类海鲜品种应有尽有。说到怎么做才好吃，大家各有心得。
3: 海鲜啊，怎么说，每个人做法不一样啊。放姜葱蟹比较好吃啊，虾要么就椒盐，要么就白灼，没有什么忌口，都能吃。
0: 但在医生看来，海鲜并不是人人都能放开吃。除了众所周知的痛风人群外，还有两类人吃海鲜也要克制。
4: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就是一个皮肤过敏起风团，或者是眼皮，或者是嘴唇水肿这一类病人，容易过敏体质的肯定是需要适量食用。胃肠道脾胃虚弱的病人，这一类人群我们也不建议大量食用。
0: 中医讲究医养结合，医生建议海鲜一定要完全煮熟煮透，不要吃生或半生的海鲜。另外，食用时蘸点料，能让海鲜美味又健康。
4: 建议是加入适量的姜或者是紫苏。姜在我们中医属于性温，温肺暖寒，温胃止呕的作用，它可以有效的缓解海鲜的寒性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脾胃的冲击。紫苏它的最大功效是可以缓解我们胃肠道的一个过敏反应。其次的话呢，也建议加入醋，有助于我们减少水肿以及腹泻的这种不良反应。
0: 医生提醒，海鲜虽鲜，适量为先。过量或不当使用海鲜出现胃肠道不适，可以服用藿香正气水。如果症状持续加重，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2: 8月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再见。

0: 河奔涌，连接齐鲁与雪域，山海相依，续写携手与担当。从孔孟之乡到青藏高原，一段跨越千里的一流情缘悄然延续了十四载。十四年，5100余个日夜，一批批山东医疗专家踏雪而来，扎根高原，一支支本土医护团队勤学奋进，茁壮成长。一场始于人才帮扶，成于体系共建的跨省协作，在高原大地绽放光彩。故事的起点要追溯到2012年。
1: 我一共去两次青海，第一次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参加中组部团中央的博士团，去挂职副院长，为期一年，自己呢也想着是开阔视野，提升能力。第二次去呢，是因为我在前面一年挂职的过程当中，感觉到西部的医疗技术啊、人才培养啊、医院的治理啊，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个人呢，在那地方有干一番事业的舞台，所以就服从组织的安排，调任青海红十字院任院长、党委书记。
2: 2012年，济宁医院附属医院的甘立军博士刚到医院时，我们心内科的基础很薄弱，是他带着大家建起了全省第一条急性心梗救治的绿色通道，也完成了首例的急诊 PCI 手术，使这个急性心梗的绿色通道的体系完整地建立起来。
0: 一颗初心点燃心

0: 聚起合力，鲁青医疗协作的根基就此筑牢。
1: 在急救心梗绿色通道的建立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体系的建立在全省起到了示范作用。每年呢，也因为这个体系的正常运转，使青海几百名患者生命得到了挽救。高原心梗的死亡率由11%降到了3%，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每年救治的几百个患者，等于挽救了几百个家庭。
2: 当时2016年过年了嘛，喝了2杯酒以后呢，这个地方就疼得不行了，后面疼得也不行。当时我就感觉到我整个人就不行了，红十字医院呢就给我诊断了，他这个就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心梗脉，就给我立马去动手术，手术动得比较及时，他这个这分多秒的就把这个我的这个生命给抢救过来了。所以说呢，我非常非常感谢这个红十字医院呢，我这辈子哪怕我只要不死啊，我反正心里面一直惦记着他们，因为啥，他们是我的真的救命恩人。
3: 2012年呢，对于我们青海红十字医院心内科来说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年。那我们医院呢，以前心血管专业还是比较薄弱的，仅仅停留在这个药物治疗。随着甘院长的到来，我们从原来的药物治疗进一步进入了这个介入手术的一个时代，对于我们青海红十字医院心内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
4: 在济宁附属医院的帮助下，我们医院通过了2017年的国家级训动中心的认证，然后在我们训动中心连续7年的不停的宣讲下和帮助下，青海省目前为止通过了30多家的国家级训动中心的认证，让我们青海省的训动中心的救治工作提升了一个新的台阶。
5: 这14年的协助啊，使得青海红十字医院的人才、学科、医院的综合治理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0: 铁打的高原，流水的专家，14年间，济医附院形成团队接力帮扶机制，13名高层次人才驻点帮扶，近100名专家分批赴青，一棒接着一棒跑，一茬接着一茬干，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每一位帮扶专家都把培育本土人才作为重中之重。一支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在高原落地生根。
5: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并且地处高原，它的自然环境民族风情和我们山东有很大的一些区别。我们山东的这些专家呢，很多人一毕业就在附院工作，所以说让他们到西部去呢，对他们来讲是在另一个领域开阔视野，扩展格局，因为他们到西部地区基本上是响应国家的号召，是去奉献的，是去帮扶的，这是在附院工作期间他们接触不到的。我们在往那边选人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也都是选一些我们的优秀骨干。
6: 我们去高原工作，首先挑战的是环境带来的考验，长期缺氧造成睡眠不佳，体力消耗大，其次当地医疗基础存在短板，牧区地域辽阔，交通不便，群众转诊路途遥远，基础设施条件有限。此外，不少牧民群众重医疗轻预防，急症容易延误，健康理念的转变需要持续引导。
5: 其实际上这么广泛的开展东西部协作，不仅我们一家单位，有一些人为什么做出成绩来，水土不服，你还得因地制宜，因人制宜，这双方紧密的协作对接好，这样的话呢，才能让这边的技术人才，包括学科建设、医院的综合治理等等这些的好的做法，在西部才能落地。
3: 因为我们地处高原，有很多这种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以前呢，我们可能只能前往北京、上海或者山东这种大型的中心进行治疗。那我们现在呢，可以把更多的患者在我们当地就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救治，对于我们的青海的老百姓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受益的。
7: 2018年的时候，我因为心脏不舒服来咱们红十字医院就诊，赵主任他们呢，就是建议我做那个心脏造影和搭桥的那个手术。

0: 哎呀，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呢，确实我当时挺害怕的，因为心脏手术嘛，在我们常人来说呢，就是一个大手术了。赵主任就告诉我，就说现在呢，这个手术呢，就是已经作为一个就是比较普通的一个算是技术，也很成熟。再一个，党院是从咱们济南那边医院过来，在这边交流的，他是负责我的那个主治大夫嘛，他是刚好又是赵建平的老师。哎呀，我想那就就近治疗吧，最起码也没有一个旅途的一个颠簸了。通过这次手术呢，我们也就打消了以后就是大病呢到外地就诊的这种观念。其实我们西宁本地的医生的医疗技术水平也是非常棒的，也是非常过硬的。
1: 过去因为地处高原，技术薄弱，我们很多医生面对疑难重症时心里是发虚的，但这14年的造血式帮扶最大的作用就是把这种心气儿给提起来了，觉得通过努力我们也能站在高原医学的顶端。山东的专家不仅仅是来做手术的，更是来给我们壮胆的，他们手把手的教，让我们在实战中既看到了差距，也看到了希望。慢慢的，我们的医生发现原来我们也能够在支援和帮助下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自己的能力也能得到成长。
2: 2012年甘立军博士来我们医院的时候，我们医院心内科基础比较薄弱，是甘立军博士带着我们开始做冠脉介入工作。他说你们看一百台手术不如自己亲自做一台手术。从他带着我们做到他看着我们做，我们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
1: 人才队伍从依赖外援变成了独当一面，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多年来通过师带徒、柔性引进、进修学习等多种途径，使我们本土医生的技术水平快速提升。现在呢，在心胸外科领域，我们在救治低龄儿童先心病的患者，还是高难度的胸外微创手术，我们的团队大多都能独立完成。这种人才的质变是我们医院长远发展最宝贵的财富，也是济医复院帮扶的直接成效。
3: 2021年，两院正式启动跨省医联体合作，标志着协作从人才驱动迈入体系驱动全新阶段，帮扶实现全方位全领域拓展。在运营管理、质控体系、信息系统建设等领域，鲁青两院深度协同，从部门搭建到制度落地，从数据平台建设到线上服务升级，现代化医院管理体系逐步成型。
1: 我们的管理模式呢，从经验管理迈向了科学治理。自2021年两院又签订了跨省医联体协议后，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帮扶从单纯的人才输入升级为深度的体系输出。山东专家把先进的运营理念和质量控制标准带到了高原，帮助我们建立起全领域的规范化运营管理制度。这种从救治病到教管理的转变，让我们摆脱了经验主义的局限，使医院的运行效率与医疗质量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
0: 这次青海之行目的是推动鲁青协作从医疗帮扶向多领域协同全面升级。我们将在公布14年医疗协作成果的基础上，将合作拓展到党建共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全方位各领域，延伸到青藏高原，实现从点对点帮扶到体系化共建的一个转变，形成更加成熟完善的东西部协作模式，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和高原群众健康需求。
4: 我们的总体的指导思想是让他们做技术输出，但是要做政治历练和政治提高。所以我们的很多人在那边历练以后啊，他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说回来以后担任一些很重要的职务，对医院的发展也起了很好的一些促进作用。
3: 14年深耕协作，不再是单向帮扶，而是全维度的体系共建，技术管理、人才学

0: 科协同发力，真正让青海红十字医院拥有了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历经14年实践，一套成熟可复制的鲁青医疗协作模式正式成型。
1: 经过这十几年，济宁附属医院对我们的帮扶，留下的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自我更新、自我成长的能力。
2: 14年协作，让我们深刻认识到，真正的情怀不是短暂的一腔热血，是持久的投入和热爱，薪火相传，久久为功。真正的帮扶是激活造血功能，最终还是要实现自我成长和发展。
3: 鲁青协作从输血到造血，给医院的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这个问题呢，我也思考了很久。如果说这14年鲁青协作给医院长远发展留下的最宝贵财富是什么，我觉得除了学科进步，除了人才培养以外，就是彻底重塑了青海红十字医院这支队伍的精气神，让我们有了感知大病、能治大病的底气。感谢山东专家跨越上千公里的无私奉献，未来我们必将把这份感恩转化为守护高原百姓健康的实际行动，精进医术，担当作为，不辜负这份沉甸甸的山海情深。
2: 山海一脉，济世同心，我们将以此次战略合作为新起点，把鲁青协作这张名片擦得更亮，为健康中国和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己医力量。
4: 只有跳出浅层帮扶思维，立足区域长远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帮扶一个科室，强大一所医院，造福一方百姓。可以说14年山海携手，既成就了青海红十字医院的跨越式发展，也成就了济医附院更高质量、更宽视野、更大格局的现代化发展，真正实现了两院的资源互融、优势互补、双向成就、共同提升。
0: 立足15新起点，鲁青协作将不断迭代升级，行稳致远，以医疗协作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以双向共赢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在15的奋进画卷中续写山海同心一路同行的温暖千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进献仪式，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

健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作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里的灯火唱给他。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线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第十课竹节人。同学们看，老师手里这个小家伙像不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1: 像。
0: 其实呀，他叫做竹节人，是范西林爷爷小时候的爆款玩具，也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飞鱼小主角。我们小时候的玩具，及
1: 我们
2: 作者的语言文字是比较生动形象的，比如说给这些竹节人也起了一些外号，齐天小圣啊，还有一些动作是黑虎掏心啊，所以学生每次读到的时候他是非常感兴趣的。我觉得竹节人这篇课文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文化的窗，然后主动唤醒了孩子们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兴趣。
3: 老师，这竹节人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吗？
0: 今天我们不仅要读课文里竹节人搏斗的画面，还要请一位神秘嘉宾带咱们看看真家伙是怎样诞生的。
4: 让我们掌声有请范爷爷。
5: 同学们，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你们这边，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当初是英雄。
6: 竹节人这篇文章呢，是我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创作的。当时我还在那个学校里做语文老师，经常看到我的学生呢，下课的时候在玩各种玩具。于是呢，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玩的那些玩具。当时呢，这篇文章呢写的时候呢，也是一气呵成，因为是写的是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非常熟悉。刚才你们已经上了这个竹节人这一课，这个竹节人这个竹子的竹啊，是象形式，大家都知道的，它就好像是两个高耸的竹子一样。我们中国古代呢，就有许多赞颂这个竹子的诗句，比如说，竹节新虚是我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3: 我想问，那个时候的办公桌也是有裂缝的吗？
7: 健美比赛是什么呀？
8: 为什么竹子在中国人心里这么重要？
6: 竹子呢，它本身具有有劲，而且呢虚心，四季常青，不为年冬，所以我们历来就把竹子的这些品质啊，把它呢作为我们民众崇高品质的一种象征。

0: 跟现今健美比赛中那脖子老粗浑身疙瘩肉的小伙差不多。
1: 周杰伦这篇文章呢，因为写的是童年叙事，通过我们做周杰伦玩周杰伦，还有一位呢充满了童心的这个老师，写出了我们童年时代周杰伦带给我们的一种乐趣。所以呢，这篇文章在语音形式上面呢，我尽量的做到呢活泼幽默，是吧，生动形象，突出一个趣事。
0: 两个竹节人放在一起，那就是搏斗了，没头没脑的对打着，不知疲倦，也永不会倒下。有时其中一个的线卡住了，
1: 那斗士便显出一副呆头呆脑的傻样子，挺着肚子尽爱做。竹节人手上系上一根冰棍棒，就成了手握金箍棒的孙悟空，号称。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呢物质条件比较匮乏，自己制作这个玩具，使得我们这些孩子培养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看见同桌扒在窗玻璃旁边看得津津有味，我也凑过去一探头，咦，看见了什么？只见老师在他自己的办公桌上玩着刚才收去的那竹节人，双手在抽屉里扯着线，嘴里念念有词，全神贯注，忘乎所以，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偷看。
0: 刚才的那份小小的怨恨和沮丧化为乌有。

0: 有。
1: 做这两这篇文章当中呢，我自己感觉到最满意的就是这个最后一章。那么，为什么这个文中呢，我和同桌看到老师在玩捉罪人，社区的捉罪人之后，他们两个认为相视一笑，就啊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呢？因为他们看到了平时在课堂上那么严厉、那么冷静的老师，实际上内心啊也深藏了一颗童心，这个角色就产生了一种反转。这样一来之后呢，师生之间的距离呢也就拉近了。

0: 同学们，这是薛爷爷。
1: 薛爷爷好。
0: 他可是做竹篾的行家哦。
2: 今天就请薛爷爷来教我们一起做竹节人吧。
1: 真好耶！
3: 我屋里谁来这个样的竹子呢？是叫易竹。
4: 易竹。
3: 哎，易竹，那个笋呢可以吃的。这个竹子呢可以做那个竹节人。最好呢，这个竹子呢再小一点呢最好。来、可以他们散一点，轻松点就好了。哎呀，给你们了。
5: 要你齐天大圣，
3: 看着啊。
6: 好好好，等会儿。好，看着。哎，很好，很好。
3: 对。
6: 我觉着这种企业不来玩。
3: 人家轻掉的，非要用起来的呀。哦。你这今天来了，我来教你们做竹节人。给个听到。嗯。人家个签了呢，我。
7: 我要吃。
3: 哎，忙进屋里面，我来管。喏，啥干脆喏。
8: 好帅啊！
9: 感觉你好厉害。
6: 有点那个，好，好了，好。当同学们就是看到薛爷爷制作竹节人的时候，是非常全神贯注的投入当中的。当薛爷爷给他们示范完之后，他们也马上就是拿起这个竹节开始自己制作，可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其他同学马上去帮助他解决了这个困难。他们完成之后呢，我能看出来他们是非常的喜悦，然后他们会非常感兴趣，他们会更愿意接触一些新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
10: 竹子作为我们的这个本土植物，在中国分布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在江南一带形成了历史悠久的竹编文化。千百年以来呢，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汉字，尤其是器皿类的，它很多是竹字头的，比如说篮、筐、笼、箩、篓等等，这就体现出我们当时的竹编技术和我们人们日常生活结合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去保护一项非遗项目，并不是把它放进博物馆里的橱窗中进行展示，而是要让它的文化基因和我们的当代生活结合起来，让它活起来，用起来。
6: 为了加深同学们对竹节人这篇课文的印象，我们还特地安排了让孩子与家长一起合作去制作竹节人，
11: 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孩子在这些动手动脑以及玩的过程当中，发现他和同学们的协作能力以及相互之间的沟通互动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12: 最近我发现孩子在课本上学了一篇竹节人的课文，很感兴趣，

0: 就自己去画画，喊我们一起玩竹节人大战。
1: 妈妈，快快山压顶，爸爸辛苦操心。
0: 然后甚至用 AI 软件，结合他自己天马行空的思想，去设计一个竹节人大战哪吒的场景。
2: 给我生成一个竹节人在木桌上和哪吒打斗，手里握着长矛，把哪吒改得可爱一点。
0: 通过这个竹节人，我们就发现传统文化离我们不是很远，就在身边，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发现它。

0: 因为我们档口实验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前伟成的创造学院，让孩子们通过实践也可以拓宽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思维，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都是有很多益处的。
1: 根基牢固，刚正不屈，坚韧不拔，这也是咱们中华民族赞美的一种道德和品格。可以说竹子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中华传统文化离不开竹子。我们去保护竹篾工艺，不仅是在保护一门传统的手艺，也是在保护和传承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2: 所以竹子人这个玩具，它之所以能给孩子们喜欢，实际上它也是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一种影响。
0: 其实我们语文课上每一篇课文，它都给孩子们传递了一些处世之道或者是人生的智慧，在孩子们今后的一个人生路上，可能某一刻他们会想起小时候学的那篇课文，从中获得一些自己的启发，也可能有些知识是对他们终身都是有意义的。
3: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4: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5: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3: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6: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7: 欢迎，欢迎。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7: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8: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7: 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7: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看出来了。
6: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7: 哪位老师又来了？
6: 哎，你还真认识，
7: 是不是？
6: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0: 大家好。
6: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9: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6: 那是有点夸张。
9: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6: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9: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

0: 瘦下来的。
1: 哦呦，您的得意忘形。
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2: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0: 对，
3: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3: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3: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这才有点听过。
3: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3: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

0: 例。
1: 第一例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1: 对，
4: 汗味儿，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5: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1: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4: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6: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7: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4: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1: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

0: 印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
3: 周，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

0: 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

0: 对，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

0: 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1: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啊，
4: 喝。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课堂到产业，从图纸到真机，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让人才培养与产业前沿对接零距离，让渐冻人被看见，让皮影戏活起来。50000多件青少年科创作品，用科技的温度回应生活痛点，点亮智慧未来。行走中开阔眼界，实践中增长学识。这个暑假，研学课堂在脚下延伸，让成长更有厚度。
0: 昨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16个国家的666支赛队、2056台机器人参与竞逐。人工智能浪潮澎湃而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与您一起学习领会。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遇风险挑战。要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要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

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广泛开展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加强

0: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落幕。在这场人机共生、产虚共荣的盛会上，多所职业院校携科创成果集中亮相。一起来看世界机器人大会赋能产教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1: 对于视障朋友，他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机构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0: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具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2: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给学生有一定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包括将来的升学。
0: 展区现场，天津职业大学带来了一款和企业共同研发的具身智能多模态感知实训平台，教师可借助平台围绕制造、物流、商业等应用场景开展项目化教学，培养适配区域岗位需求的高端技能人才。
1: 它主要是通过一套通用式的底盘，然后去搭配八个不同场景下的项桩，然后让我们学生通过这不同场景下的任意组合。比如说现在我们搭载的就是一个餐厅送餐的模块，然后医院消杀等等，然后可以学到工业视觉呀，然后移动机器人这些专业。
0: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则为现场观众们带来了一支机甲机器人战队，这是由学校科技创新社团孵化出的一支硬核竞技队伍。多年来，学校依托校企协同育人平台与真实工程项目实训，实现机甲机器人从概念设计、结构优化到整机集成调试的全链路自主研发。
1: 我们在制作这些车的过程中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这个铲车，我们学习到了这个电机如何动起来，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自信心和一个抗压能力，遇到问题就解决。
0: 本次展会，学校还展示了依托教育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机器人领域试点项目的教学成果，通过联动行业优质企业搭建育人平台，构建起校、行、企三方协同、产教一体的现代化人才培养模式。
3: 我们还带来了和语数联合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实训台，这个实训台呢，可用于我们人形机器人它的本体的调试、性能的测试，以及呢数据采集、二次开发等等，可以用于我们的教学实训。希望通过这次大会呢，学习前沿技术，同时呢，也为我们后续的这个人才培养呢助力。
0: 当科技的种子播撒进更年轻的土壤，又会开出怎样的花朵呢？皮影戏能跟着人的动作活起来，重症患者的一个眼神就能呼叫帮助。在第21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颁奖活动现场，50000多件来自孩子的创意正在重新定义发明的意义。走进第21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优秀作品展，一件件聚焦生活实际、饱含温度与创意的科创作品映入眼帘。其中一款基于视线追踪与目标检测双 AI 融合的渐冻人智能交互系统格外亮眼，依托人脸追踪、虹膜识别技术，能够精准帮助重症渐冻症患者传达服药、呼叫护理人员等日常需求。
4: 之前我爷爷也生过病，我们去医院看望他的时候呢，他隔壁的一个病床上就是一位这样的渐冻症患者，他说起话来特别的困难，并且很难的与他人沟通。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交互系统来帮助更多的患者提升生活质量。
0: 本届获奖的优秀科创作品，多数创新灵感源于日常点滴，来自青少年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深度思考。眼前这款基于动作捕捉的智能皮影戏演绎装置，便巧妙融合非遗文化和现代。

0: 科技，让传统艺术焕发全新活力。
1: 我利用了动作捕捉技术，让它捕捉到我的动作的关键节点，然后电脑再将这些信息发送给主板，主板再将这些信息转化为信号发送给四个舵机，舵机再操控皮影做出和我相同的动作。所以我希望这个皮影被大家都接受，然后大家都了解。
0: 据介绍，第21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共征集到来自国内外6万余名青少年创作的5.4万余件作品，最终评选出获奖作品653件，其中发明作品368件，人工智能编程作品221件，创意作品64件。
2: 这次比赛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让我知道了发明不是遥不可及的。
3: 科技创新从来不是做一个看起来很酷的东西，而是发现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并用科技创新的方式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0: 据了解，本次宋庆龄少年儿童未来科学日期间还将举行人工智能模型训练与应用成果展、人形机器人交流展示、青少年无人机操作互动等一系列科普体验活动，为青少年启迪科学思维、放飞奇思妙想搭建广阔平台。2000多年前，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至今还守护着成都平原。您能想象吗？成都高新区一所小学的孩子们给这座千年古堰装上了 AI 大脑，一起走进他们的科创故事。
4: 我们用编程软件做的一个拼图游戏。这拼图游戏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程序效果。
0: 在成都市天辰路小学追风三班的信息技术课上，老师正带着同学们学习用编程软件拼接都江堰的实景图片。而创新开发这一小游戏的作者就是该班的一名同学。
5: 我想让都江堰古人的智慧永远传承下去。
0: 为什么都江堰水利工程2000年屹立不倒？正是这个问号点燃了全班探究的热情。班主任决定带孩子们像小侦探一样亲自去寻找答案，于是孩子们开启了三维一体的深度探究。第一维用脚步丈量，走进都江堰，站在真正的鱼嘴前，鱼嘴如何分水，飞沙堰怎样排沙，宝瓶口为何能锁住洪水，每一个问题都找到了答案。
6: 站在鱼嘴看到江水被分成两股，我一下就懂得了什么叫四六分水，古人太厉害了。
0: 第二维用双手解密，孩子们化身小小工程师，用泡沫板、塑料布、蓝乳胶等材料动手复刻都江堰微缩模型。
7: 做模型让我们知道了深淘滩、低作堰不是空话，是实打实的功夫。
0: 第三维用兴趣拓展，在信息技术课上，孩子们搭建数字都江堰，观察水流变化，从空中俯瞰整个工程。三次探究层层深入，孩子们不仅看懂了千年古堰，更深深爱上了它。
8: 在 PDC 项目式学习中，孩子们主要运用到了物联网知识、编程知识和 AI 工具的综合运用，大大的激发了同学们对科学的兴趣和热爱，锻炼了同学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0: 读懂了古人的智慧，同学们开始思考，我们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一场头脑风暴后，一个大胆的构想诞生了，给千年古堰装上 AI 大脑。
6: 它可以派出无人机进行空中调查，如果发现真正有一些问题，会派出 AI 机器人进行堤坝行走而进行修补。
0: 同学们的智慧中枢神经系统构想，从治水到治水的创新方案，去年年底荣获成都高新区未来创想家大赛团体一等奖。这不仅是未来蓝图，孩子们更以科技之力让千年古堰活在当下。
9: 通过都江堰实地考察搭建的都江堰微缩模型，这是 NFC 明信片，这是 NFC 钥匙扣，我们把芯片放入明信片和钥匙扣中，只需用手机碰碰，便能播放出我们的主题曲和讲解视频。
0: 该项目还在继续，孩子们还发布了童心创玩计划，用 AR 技术让江水流起来，把探究成果装进古堰探秘趣味盒，分享给更多小伙伴。同学们还会沿着水流去探寻灌溉与农耕的故事。
10: 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一座挖不完的宝藏，我们希望孩子们成为脚下这片土地的守护者，我们要为古堰讲述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故事。
11: 未来

0: 学校将持续深化皮特斯项目与科创、非遗等领域的融合，让美丽承诺的种子在真实的问题中学习，在动手实践中成长，绽放生命的异彩。
1: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北京。为了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北京正在重点布局10个改革创新试验区、30个区域示范创新联合体。那在5个首批试验区试点改革的基础之上，东城区、房山区、昌平区、延庆区，还有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选了第二批改革创新试验区，将会围绕课程共建、师资共育等方面来展开探索实践。那目前呢，已经有了思政精课的规划图，例如说东城区将会培育正阳思政区域品牌，而昌平区呢将会联动驻区高校来共建贯通育人链条，打造科创未来的品牌，形成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的新格局。第二站，我们再来看一看江苏。最近呢，江苏省印发了《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呢，到2030年要推动1至2所高校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3至5所高校进入到世界一流大学行列，10所以上省属高校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呢要进入到国内前列。同时，10个左右的学科要成为世界顶尖学科，一批学科要建成国内拔尖特色学科，要聚力打造一流高水平大学集群。同时，围绕总目标，方案部署了8大方面主要任务，覆盖了人才培养、学科专业、师资队伍、科研攻关、区域发展、文化传承、国际合作，还有治理机制等等的全链条，来推动高等教育更高质量的发展。第三站，我们再来看云南。为了筑牢学生防溺水安全屏障，云南省马关县呢是已经累计建成了26个游泳池，实现了一乡镇一泳池的全覆盖。在实现了全覆盋之后呢，县里又筹措了380多万元，新增了10个固定泳池，确保设施布局非常的科学。那这个暑假呢，26个泳池是每天都正常开放，每次大约有5到20名学生到校训练。那截至目前，马关县泳池已经覆盖了学生达到3万多人，同时呢，累计培训是3.2万人次，教会了1600多人掌握了游泳技能，学生游泳掌握率从原来的不足15%跃升到了68%。今年暑假全县溺水事故也是得到了有效的遏制，让乡村孩子可以更加安全的玩水学游泳，也是从源头上来杜绝隐患。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2: 好的，谢谢陈慧，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为了创造更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福建厦门推出大学生一张床免费住宿保障政策，为符合条件的大学生提供最长12个月免租金过渡床位。目前该服务已覆盖全市6区。这个月，位于厦门市思明区的东平青年人才驿站正式开放，陆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应届毕业生、求职青年前来报到，成为驿站的新房客。近日，来自福建漳州的应届毕业生陈芙蓉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办理了入住手续，随后陈芙蓉还与几位新伙伴一起详细了解驿站的软硬件服务、日常管理、入住须知等信息。
3: 我就是特别喜欢厦门这座城市，我是从思明城建还有小红书上有刷到别人发布的相关帖子，然后了解到的，包括在爱厦门上面也有看到新增了我们这个房源，我觉得非常好，就是首先配套设施也挺完善的，然后旁边交通也非常方便啊，
4: 楼下就是公交站，可能坐2站就有那个 BRT 和地铁换乘，所以说是非常方便。厦门这个城市也是非常的干净，非常的美丽，我个人很喜欢这座城市，所以才会选择到这边来发展。
2: 东平青年人才驿站是厦门市思明区首个面向来厦求职、见习、实习大学生推出的免费一张床项目，首批推出20套房源、100张床位。8月10号正式上线以来，已累计配床94人，入住55人次。干净宽敞的房间里，除了一张床，宽带、洗衣机、冰箱等设施设备一应俱全，真正实现拎包入住。
5: 来厦的求职、见习和实习的大学生，这是明确的战略对象。我们的免费住宿时长最长不超过12个月，那原则上每人是按照一人一张床、每个房间2人的标准来配置。我们的租金是全免费的，只有部分的物业费以及杂费我们是日常收取的。
2: 据了解，厦门市思明区免费一张床项目总计将释放 放300多张床位。同时，思明区还积极向入住青年收集就业需求，宣讲厦门政策红利，为青年搭建交流成长的平台。
5: 我们会组织一些活动，让这些大学生有一个交流平台。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求职的一个需求、求职方向，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兼职意愿。我们接下来整合思明区各类的这些渠道资源，包括像一些主管部门的政策红利，还有一些各级企业就业信息进行一个推送，让他们在找工作的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6: 应届生嘛，就也是比较迷茫的，如果他说能给我们提供这些帮助，那也是特别好的，可以减少我们很多的压力，能让我们有一段缓冲时间。
2: 今年暑期，各地推动研学由观光打卡转向沉浸式实践育人，让青少年在行走中开阔眼界，增长学识。近日，来自青海省尖扎县7个乡镇10余所学校的28位同学来到首都北京，走进雄安新区，开启一段为期6天的研学之旅。同学们来自不同民族，覆盖了从小学3年级到高中2年级的各个学段。他们将先后走进香山革命纪念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雄安规划展示中心等地，通过沉浸式互动式研学实践，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这是一次走出大山、走进首都的机会。对于我而言，这一次不仅仅是一次远行，更是一场行走的思政课，是一场，心灵的洗涤。
8: 希望孩子们带着好奇探索，带着思考行走，认真聆听讲解，细心观察体验，积极感悟积累，用心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实践中拓宽视野，涵养情怀，增长见识。
2: 在甘肃临夏广和县齐家文化博物馆里，一场别开生面的特色研学正火热展开。齐家制陶与古法制玉非遗体验成了孩子们最喜爱的时光课堂，每一道工序都像在和先民隔空对话，孩子们沉浸其中，零距离感受齐家先民就地取材、巧手造物的生活智慧。
9: 通过亲手触摸陶土、打磨玉石，让我感受到了齐家先民非凡的创造力，让我懂得了工匠精神。今后做事我也会静下心来，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2: 博物馆还点亮了一盏传承之灯，齐小和小小讲解员培育活动常态化开展，从系统培训到现场实操，从羞涩练习到自信讲解，一批批青少年走上展台，用稚嫩的声音讲述家乡的千年历史，也让自信在讲述中扎根。
10: 希望也把博物馆变成流动的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了解家乡文脉，厚植文化自信，让他们都成为齐家文化的小小传承者。
2: 今年暑假以来，各地结合实际，采取数字化监测、疏堵结合等多种方式，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网。
11: 危险区域，尽快离开。
12: 在江西省瑞昌市安定湖，记者刚步入临水警戒区域，岸边的智能预警设备立刻启动，循环响起清晰的语音警示，整套系统反应灵敏，预警及时，真正实现了风险行为早发现、早提醒。作为临湖重点辖区，瑞昌市赛湖街道依托智慧防溺水平台，建立线上监测、线下处置的联动工作机制，让水域管控更加精准高效。工作人员通过平台实时监控辖区水域动态，紧盯未成年人临水戏水等高危行为，结合专职保安定点值守，快速处置各类涉水风险隐患。
13: 发现有小孩到水边去的话，首先那边可以报警，但是我这边发现以后呢，就叫保安及时去劝阻这些小孩立即离开危险水域。
12: 连日来，在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游集镇，当地的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五老人员驻守河边安全警示牌旁， 面向辖区儿童及陪同家长开展沉浸式安全教育宣传。流动的小喇叭响彻村庄街巷、水域周边，成为夏日乡村最暖心的安全提示音。
14: 用小喇叭和防溺水短视频，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把视频发到班级群里，同学们都看了，大家都说以后一定不去河边玩了。我还把视频发给爷爷奶奶看，让他们也注意安全。
12: 本次防溺水宣传工作同步打通线上宣传渠道，游击镇组织返乡大学生志愿者精心录制防溺水科普短视频、主题宣讲音频、制作图文科普海报、安全口诀手册，依托各村村民微信群、家长群、校园社交平台。

0: 持续推送传播。
1: 我们把防溺水知识拍成短视频，发到抖音、快手等平台，还定期开直播和家长们在线互动答疑。很多在外地打工的家长们通过直播间学到了安全知识，纷纷给我们点赞。
0: 在湖北宜昌当阳市玉泉街道甘溪小镇水上乐园，造浪池里人潮汹涌，孩子们手中的门票是由当地街道通过签订合作协议争取专项优惠，免费发放给辖区内有需求的未成年人。免费活动开始仅一周，就有400多个孩子持券入园，野泳现象明显减少。同时，当地还将防溺水安全教育融入爱心托管班课程，每周安排一节防溺水专题课，借助动画短片和真实案例讲解六不准，教孩子们识别危险水域，掌握自救互救技能，提升青少年自我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2: 就现在村委会的啊，办的托班呐、啊，叫的就是给我们的减轻蛮大的负担的。
3: 为了伢子们的安全，还给他们提供了水上乐园免费发票，叫伢子们去那里玩去的，比去任何地方玩就安全些。那哈搞得蛮好，我们家长很满意。
4: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1555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让她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

0: 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十四五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0: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十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80%。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2: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0: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3: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0: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2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4: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岩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0: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5: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6: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 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7: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6: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试测。
8: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6: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9: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6: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10: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个百分点，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 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

0: 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2: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3: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2: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4: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2: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5: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2: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6: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
2: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7: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2: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8: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2: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集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 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

0: 21项场景赛。
1: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2: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1: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3: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1: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机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4: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5: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的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1: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6: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7: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1: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8: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9: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扩展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3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 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一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

0: 发生 5.8 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24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七月八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

0: 越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注意看，
3: 这边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现在还有吗？
2: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说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全球连线带您周观天下，速览一周世界上的大事儿、小事儿、新鲜事儿。我是子涵。近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盛大活动，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5年。

0: 要不断学习这段历史，要加强学习。
1: 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近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院开幕，厦门市金莲生高甲剧团带来演出季首场剧目高甲戏《陈三五娘历境缘》。

0: 转眼间，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中国空间站内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一起来了解。
1: 夏意犹存，秋声已起。转眼间，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一起来了解。在轨脑电测试顺利进行，乘组利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了空间脑网络识别特性实验，获取数据有助于科研人员围绕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乘组完成了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通过采集与分析在轨行为数据，探究长期空间飞行对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及其恢复机制。围绕古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部分用于血常规、血生化在轨检测，部分将下行至地面，供科研人员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

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通过获取在微重力环境下执行典型任务的运动学数据，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根据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各项目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

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画面中，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乘组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通过训练感受天地差异，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

此外，成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成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骨丢失。地球之上，一叶知秋，舷窗之外，星河长明。
1: 近日，一批外籍学员走进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研学交流。

周观天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还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总部位于阿联酋北部拉斯海马酋长国的拉斯海马银行首席执行官拉希尔·艾哈迈德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随着阿联酋与中国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两国金融合作前景广阔，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和资本市场合作将迎来更多发展机遇。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考虑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关系非常好，已要求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韩国媒体认为这番话可以解读为向朝方示好，美朝对话重启的可能。

0: 300余家全球企业，超2000件展品，150余款首发新品。8月19号至23号，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齐聚北京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共同演绎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产业发展精彩篇章。本届大会首次单列采购日，展会从橱窗走向交易平台，48家中央企业联合亮相，9600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首次开街。从炫技到干活，从样机到量产，机器人大厨、机器人乐队、机器人 4S 店将如何走进百姓生活？当机器人不再只是展品，而是员工、伙伴乃至家庭成员，产业逻辑将如何被重写？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带来哪些变与势。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长安街，我是主持人柏林。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正式收官。那么作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顶级盛会，每次都备受关注，今年大会都有哪些新的亮点，同时会给我们的百姓生活带来哪些新变化，又折射出了我们整个机器人产业哪些新的趋势呢？那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演播室邀请了两位嘉宾，华北电力大学电力智能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理人吴华，欢迎。
2: 大家好。
1: 你好。评论员王健，欢迎。
3: 柏林你好。
1: 好，首先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本届机器人大会的相关情况。
0: 如果用一个镜头概括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技术之变，那就是机器人不跳了，开始干活了。叠衣服、炒八大菜系，3分钟摊出热乎煎饼，在电力巡检现场替代人工完成高危作业。今年大会上约3000件展品中，首发新品超300件，他们共同的标签不是会武术，而是能稳定作业。更值得关注的是供给侧的结构性变化，48家中央企业联合亮相，发布10大创新成果和10大高价值应用场景。他们的进场破解的是创业公司有技术缺场景、有样机缺订单的困局。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1.91万台，是上年同期的3倍多。中国制造商占比超过97%。从 demo 到交付，从样机到量产，机器人产业正跨越工程化的死亡之谷。
1: 我们看到呢，今年的机器人大会可以说是亮点纷呈哈，尤其主题我们看到也不仅仅只强调技术了，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吴老师您看哈，这体现了我们现在整个机器人产业发展怎么样一个新的趋势？
2: 我自己理解呢，可能这里面有3个方向的转向。那首先呢，第一个我认为可能是这个题目里说的产需共融，也就是说从技术驱动转向这个需求驱动。以往呢可能都更多的是机器人说唱跳
1: 炫技、
2: 炫技，对对对，炫技。那现在呢更多的是由需求来去驱动。那么企业需要什么，那是跟真正机器人应该着力发展的地方。那解决了实际生产当中的痛点，可能是咱们人形机器人或者是广泛意义上的机器人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那第二个呢，可能是从替代人到协作人。以往大家一听机器人

0: 机器人，那以为机器人来替代我们，替代人类，人类可能面临的是下岗啊。那实际上呢，机器人更多解决的是一些危险困难的环境当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在我们电力行业里面，那机器人替代的员工是登高，是去到危险的地方，去到高电压的地方去解决实际的电力当中的很多的一些以前人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的工作，那现在有了机器人之后是可以协作人完成这些事情的。那我觉得另外第三个转变呢，可能就是说从这个样机经济到量产经济。以往呢，咱们机器人生产个一台两台，可能做一个简单的 demo。那现在呢，需要生产千台，甚至是万台。刚才说的是，咱们出货量达到1.91万台这样的一个水平，比去年同期翻了3倍左右。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我觉得可能还要考虑很多其他的因素，那比如说这个稳定性、可靠性、投资回报率、商业是否闭环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实际上机器人要从这个橱窗变为走到这个实际工业现场。我是这么理解的。
1: 这是您的观察哈。王健，你从这次大会上看到哪些新的趋势？
2: 我觉得其实这8个字啊，特别体现目前中国在机器人产业当中发展的这个关键环节、关键节点的这个特质哈。你比如说人机共生，为什么叫人机共生啊？不叫机器人这个如何如何？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讲智能向善，这机器人是为了我们的人类的生活更好。未来这个机器人发展，它不是替代人类啊，它是让人类的生活更美好。所以人机共生呢，很好体现了我们智能向善的这个主题，对吧？产虚共荣，我觉得特别体现了中国在机器人产业当中的这个优势。你知道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说两大优势是人家不可替代的。第一大优势就我们制造业门类齐全，制造业的这个家底很厚，能力很强。因为机器人产业其实是你制造业功能基础之上，这个发展的一个产业，
0: 制造业的皇冠，这样的明珠。
2: 对，所以你制造业的这个基础体现的就是产，虚呢是中国有很好的这广泛的应用场景，这也是很多国家比拟不了的啊。这个无论是工业领域当中机器人的使用，还是生活领域当中这个服务什么老年人啊等等，这各种各样的场景很丰富，它也激发了这个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所以产虚共荣呢，其实说的就是中国的两大优势合并在一起，1+1=2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它是任何国家替代不了的。所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在机器人发展产业当中目前所处的这个领先的身位和优势啊，也是在15期间驱动中国机器产业继续发展的，或者说高质量发展的很重要的这个环节。所以这样的一个主题呢，我觉得非常契合当下的这个目前的中国的这个现状。
1: 两位从这个主题哈来分析了目前我们整个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一个趋势哈。我们总体来看呢，今年的这个展品超过了3000件，首发的新品也是超过了300件。在这个亮眼的数据背后呢，大家更关注今年出现的多个首次。那首先我们关注到的就是首次设置这个采购日，您怎么看这样一个创新？
0: 我实际上发现这个采购日呢跟以往不一样。以往的话呢，机器人更多的是展示，但是有了这个采购日了之后，实际上来到这个采购日，很多的用户、客户、国央企的来到这个采购日，大家可以真正的形成订单。据我所知，有些企业真的是在现场就拿到了很多的订单。我觉得采购日一个是展现了真正能够企业能够落地、能够获得消费者认可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这样的一个能力，
1: 也是真正搭建起了一个这个供需对接的一个桥梁哈。
2: 我觉得采购日其实体现了目前机器人发展产业中国这个产业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有人说中国的机器人产业目前正在从实验室走出来，到服务我们生活当中的各个场景的这个过渡阶段。那过去呢，你没有一个一个采购日，其实更多的是展示啊，我怎么翻跟头啊，我怎么快速的移动啊，我怎么，那现在这个已经能无论在工业领域、在生活领域都能够提供这么多帮助服务了，那势必在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出生产线到生活当中的这样一个过程。那采购日呢，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其实到我们生活当中，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啊。这个柏林，你知道，北京其实已经有线下的机器人店了啊。第一家线下的机器人店就在这个双井桥再往东一点啊，那个商超里头，我一进门看见 那么大的一个展位卖的就是宇树的这个机器人。我说啊，我说这个现在能这个普通百姓能买了吗？说是能买啊，这各种各样的标价，各种各样的尺寸，各种各样的型号，能在你生活当中起到各种各样的这种作用，真的让我大吃一惊啊。因为我们都觉得机器人好像还在研发，还在不断的进步，确实研发进步很快，但是已经到了大家能采购能便利我们生活的阶段了。所以在这样一次大会当中设立这个采购日，就是说明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
1: 嗯，的确像王健说的哈，我们发现现在我们的机器人也是逐渐的走进我们大众消费的生活哈。那我们看到呢，这次大会上的机器人，它的这个大脑更聪明，肢体也更灵活，我们的这个行业评价标准呢，也像刚才两位说的，从炫技啊逐渐的走向更加落地实用。我们刚才看到机器人能帮我们叠衣服，您怎么看这种转变，这个背后有哪些技术方面的支撑和突破？
0: 我觉得首先呢，第一方面可能是对于机器人在能力方面的一个最大的提升。因为随着咱们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呢，机器人的这个能力从传统的这种执行固定程式的方式，逐渐演变到了泛化到任何的这种工业场景或者生活场景当中。所以这个能力对应的背后呢，是这种咱们基础模型甚至是世界模型具身智能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前沿的一些研究所带来的整个行业的一个变革。那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型的演变呢，会带来更多的场景的泛化的适用。那比如说我们在电力领域里面，本来呢可能是一个环境当中相对来说比较固定，但是它会遇到比如说光线的变化、地面的湿滑，甚至是有可能你的目标物不在现场，或者甚至是偏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机器人按照固定程式去执行是没有办法完成任务的。那这个时候就必须得要利用机器人的感知、思考、推理以及决策的这方面的能力，让它进一步的能够有效的完成整个的这个任务，来去适应环境的这种复杂的变化。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脑的这个能力，大脑的这个能力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变化的。那其次呢，我觉得对于机器人来说的话，它的内部的重要的这些部件，比如说它的芯片可能也是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在机器人的思考的过程当中，它需要依赖芯片，需要通过芯片的推理来去实现整个动作的连续的这个执行。那它的执行的速度是由芯片推理的速度直接来限制的。所以呢，我认为在这个方面可能也是有得到了一个重要的这个提升和进化。
1: 所以很多人看过了这个大会之后啊，说今年最大的看点不是翻跟头，而是能干活。那王健，你看未来是不是意味着机器人能够在更多的岗位上能够上岗了？
2: 机器人目前在很多这个服务或者说工作职能上，其实它进步的速度大大超乎我们的想象。你知道今年春节的时候呢，我曾经去大观园的这个庙会，到那儿呢有一个排大长队，我过去一看是机器人在那摊煎饼。但当时那个摊煎饼的动作，说实话我真的是难以恭维啊，就是你打个鸡蛋呀，然后把那个什么饼，动作很慢。排的大长队呢，也是因为你又扫码支付，然后这个拿到这个煎饼它又叠起来，动作特别慢。我觉得一个大爷或者大妈随便稍微熟练一点都比他的那个动作要快很多。但你看这一届大会当中，那个摊煎饼的速度已经非常非常快了。就是短短的半年，机器人的这个表现是让人大吃一惊的。也包括我们现在同期举办的机器人这个运动会，大家去看看那机器人运动会的热身赛，那过去机器人跑步都要散架了似的这种状况。我看了一个视频，那个短跑，那机器人真的风驰电掣跑过那个百米，然后直接撞在对面的那个垫子上，火花四溅。我说这个博尔特的名字，博尔特不就是闪电的名字？我这都是闪电哈。说明什么？说明机器人进步的速度非常快，它进入我们生活能完成各种复杂这个劳动啊，复杂的这个服务的这种能力是越来越强了。所以在目前来讲呢，我觉得这种大会呢也让很多观众这大吃一惊，大开眼界。相信在我们生活当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就像现在在工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这种基础上，我觉得会越来越快。
1: 的确，就像王健说的哈，未来其实我们也期待可能可以跟机器人一起约着打个球啊之类的。那我们看到其实今年的这个首次啊，还有一个大家关注的点，就是央企首次集体啊集中组团这个亮相，这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对于整个未来机器人产业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0: 今年好像是有48家央企然后组团亮相了，实际上我也特别关注了一下，包括这个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的这个展位，那毕竟是电力大学嘛，那所以呢拿出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场景来共享给咱们的这个机器人的创业企业、机器人的科研单位。我认为就是这个里面可能是看到的是就是国央企的一个从过去的之前看到的更多的是，哎，这个机器人只能跳舞、只能唱歌、只能表演，那对于我的工程现场来说到底有什么用？他们在犹豫。我之前也跟很多的这个电网的工程师们聊过，那到底机器人能搬到我这来干嘛？所以我认为之前大家是犹豫不决的，但是随着今年的这个一个是批量的比去年同期这个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多了3倍，那能看到说咱们国内接近97%的国内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创业企业都在大量的去打造能够实用化的这个设备。这里面其实我关注到的一个点，就或者说我们业内经常用的一个叫做平均无故障时间 MTBF， 那实际上呢真正大家追求的呢是机器人能够在一个长期的时候能够多长时间稳定工作，而不是能够翻多少个跟头。就像咱们在电视上看的机器人分拣快递，是吧？它一直直播分拣快递。那相信呢，这个接下来不久可能一直直播咱们的工业现场的机器人开始开展各种现场的这个工作。我觉得就是机器人在整个的这个现场的这个能力是已经是显著提升，以至于吸引到了咱们大量的国央企来加入其中，来去提供场景，供应自己的这个需求，拿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定的数据来让咱们的机器人企业能够得到更好的成长，有更多的这个机会。因为我们中国有世界最大的丰富的应用场景，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人的这个制造地。我认为这个里面会碰撞出很多的这个火花。另外一方面呢，我认为就是大家这个一起来组团来去形成这样的一个共同体。以往呢，我认为我们搞科研的是写论文做研究然后企业呢可能是做产品那么客户呢是提需求，中间没有这样的一个衔接机制。那今天我看到呢有这样的一个组团，这样的一个组团，我认为更多的是把这几方面的需求牵引起来、合并起来，通过国家队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把中间的这个环节打通，然后使得我们的企业也好，高校也好，都能够在当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然后来完成整个机器人的创新、孵化以及提高它的可靠性的一个过程。这个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
1: 的确，我们看到央企它其实也是一个身份的转变啊。曾经我们是观察者，现在我们要推动整个机器人产业落地发展应用。王健怎么看这个转变？
2: 我觉得这种国央企的参与啊，其实释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过去我们都觉得在机器人领域、在人工智能领域好像是民营企业是助力军，宇树科技最近上市第一天股价涨了600%多，对吧？但这一次其实释放的一个信号就是国央企在这方面并不落伍，而且是真金白银的投入。说明什么道理？说明我们过去我们把这个机器人产业作为未来的六大产业方向之一，15期间要攻坚，它是一个国家战略，国家队是不容缺席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其实让我们更有信心了啊。如果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能够按照这国家制定的未来发展战略努力地向前推进的话，那中国的实力确实是未来会更强。
1: 好，的确像两位说的哈。那我们刚才关注了这么多，本届机器人大会到底还有哪些新的亮点哈？那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如果说展馆内是产业的高冷一面，那么9600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展现的就是机器人烟火的一面。迎宾机器人、交警机器人、厨师机器人集中亮相，六轴机械臂咖啡机60秒三杯同出 ，AI 煎饼机器人3分钟出炉热乎煎饼，全自动棉花糖机器人45秒一键成型。更重要的是，观展者不再只是看热闹，1800万元专项消费券同步发放。个人购机8折，企业采购9折。从看机器人到买机器人，消费街打通了观展、体验、消费全链条，让前沿科技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
1: 我们看到呢，今年大会呢是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哈，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体验。那其实这也意味着机器人呢将会从这个弊端工业领域走。

0: 向 C 端的消费市场了，怎么来看这个新趋势？
1: 今年消费的我也去体验了一下，买了咖啡，也这个做了这个煎饼，那能感觉到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机器人的服务从过去的一种机械式的甚至是体验式的变成了一种自然的一种体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给我的一个很大的不同，而且我能感觉到政府也在主动的和平台一起合作来去包括像推荐实现这种消费券的这样的形式，那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老百姓可能有以前可能受限于价格种种因素不愿意去消费，那现在呢有了这个消费街有了这个消费券了之后，那我们可能可以尝试着做出第一次的机器人的这个消费，那去下单去买一个机器人，可能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他也可以去买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尝试一下，我认为这是一种很有益的这个促进咱们这个机器人去形成订单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其次呢我觉得在这个上面能看到就是说我们的机器人不能够只是停留在那个高端的那样的一个形态，昂贵的那样的一个形态，那可能更多的它需要是可靠的安全的而且是便宜好用的这样的一个形态，我觉得只有做到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想这个这个泼盆冷水啊，那实际上我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到了一个展台，这个展台的这个机器人呢正在叠衣服啊，正在叠衣服，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叠衣服，那小朋友呢就把这个衣服呢按照自己的习惯弄乱了放在上面，那他弄乱的形式呢很特别，他是把里面翻出来了，那为什么会翻出来呢？别人说你是不是友商过来故意难为我们的，这个小朋友说呢，我这个平常脱衣服都是一翻起来脱上去的，对，所以所以呢，实际上在这个场景里面，我们也看到了机器人的一些局限性，不完全能够做得那么的好啊，所以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改进和提升。
0: 就像您说的哈，我们看到整个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的确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但是未来相关的配套怎么能跟得上？比如说刚才吴老师提到的安全方面相关的标准，怎么能让我们的这个速度和我们的质量能够匹配？
2: 我觉得确实，这个像刚才吴老师所说的哈，就是这个机器人走入我们的生活呀，确实可能还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在某些方面某些能力上机器人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和工业领域相比，我觉得还是这个进步还是值得期待的，因为工业领域里头现在机器人已经用的很多很多了，你看这一次大会当中的那种展示，就是你在京东上下一个单，现场的机器人自动到地方去扫货，拿到你的货装进去封装，然后给你打标签贴上寄出去，这一套它非常非常灵活，已经很成熟了，但是你在生活场景当中那真是千差万别，就像刚才吴老师讲的，那小孩一脱衣服它就是反着的，你怎么识别反和正啊？这个跟大家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生活当中你说真的是照料这个失能失智老人的这种情况千差万别，你怎么样真正的让机器人能够成为好的帮手，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摆个样子，我觉得这个恐怕难度还很多很复杂，因为毕竟生活场景要比工业场景复杂的多啊，艰难的多，那在这方面呢，我觉得虽然有消费街大家体验一下，但我觉得在未来走入大家生活呢，可能还真的是需要不断的完善不断的进步，但是时间我觉得总比大家所预期的要快。
0: 就像两位说的哈，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呢也发现它会有一定的短板，那未来我们要向更高质量的发展去迈进的话，怎么来补齐这些短板，从哪些方面可以发力？
1: 我感觉可能一方面呢是目前来看的话，一方面是零部件，那机器人虽然咱们很多的零部件已经实现国产化了，那可能这里面还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包括一些这种减速器包括一些上面的这个触觉的传感器，因为咱们触觉的传感器比如说剥个鸡蛋，那要把鸡蛋皮儿剥了，不把鸡蛋捏碎了，那需要有个高精度的触觉传感器，那这些方面可能都是要有待提升的，那其次呢就是这个软件的这个能力，因为可以看到咱们目前为止在机器人领域里面还没有出现像安卓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实际上虽然包括像大会开堂那个这个图灵奖得主杨立坤他也提到了世界模型，那咱们的在基础模型以及这个 模型的本身的应用方面，其实还有很多要提升的地方。那我觉得就是说围绕着这些方面，可能还需要有更多的这个突破。那此外呢，还有就是关于相关的一些安全标准，因为在机器人整个的运行过程当中，在一个家庭的环境当中、工业的环境当中，它需要有大量的标准。比如举个例子，我们在家庭当中，如果说机器人和这个人之间应该保持多远的距离，应该有多大的力来跟人进行交互，以及机器人出现问题了之后应该以什么姿态躺下，而不至于说把地面的人的脚砸伤，可能这些都是需要有安全标准来定义的。那说到工业场景里面的话呢，那整个的安全的标准的设定，那是要求非常严格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包括了有对于一些非安全性要求很高的场景，可能是要标准先行啊。那么对于一些这个相对来说生活化的场景，或者是一些机器人的娱乐的应用的场景，可能是要一个沙箱环境来去在里面不断的试错的。
0: 其实我们看到这次大会当中，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已经是非常的实用了。那未来王健，你有哪些期待啊？未来机器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更便利的地方？
2: 我觉得我有几个期待哈。第一个期待呢，这个机器人产业真的一步一个脚印，从我们生活当中的简单场景开始啊，简单职能开始，一步一步的走入我们的生活。其实生活当中的这种简单场景还是蛮多的。你比如说，我让它播放一个我喜欢的这个片子啊，放首音乐。现在大家这个智能居家其实有很多都已经实现了。那生活场景，给我拿杯水，倒杯水，给我冲杯茶，这都很简单。但是相对复杂的呢，可能比较难啊。你刚才我讲到的失能失智的老人，比如说替我孩子检查一下作业，能不能未来做一些这个作业哪个错了，然后计时就给你讲解。那可能这种职能就慢慢要丰富一些。越是复杂的职能呢，其实越能够解放我们的双手和大脑。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期待。第二一个就是中国的机器人产业现在全球啊处于一个领先的状态，要走出去呢，还需要把这种标准啊成为世界的标准。我们成立了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瓶通体绘有六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13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兰，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

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腻，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瓶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

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

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认为我们应该看让学生胜任未来的教育，为学生的胜任未来的能力而努力，为学生终身的卓越发展奠定基础。
1: 还理解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2: 语文、历史。
3: 我想一个老师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到哪个高度，不是由他的起点决定，更多的是他愿不愿意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教育梦勤耕不辍。
1: 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智能。

九百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魏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晚唐，孙魏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国之奇珍。也许孙魏笔下的七贤曾完整的聚首过，然而一千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位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关于竹林的记忆。现存画卷又起第一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他抱膝凝思，沉稳如松，画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魏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拓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魏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晋行之耻，高逸图卷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

化菌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提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度尽劫波，成为孙卫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民警已经受封了。
3: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注意看，
1: 成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现在还有吗？
0: 审判。
4: 都已经不见了，你这些能不能发？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

0: 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说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我生于1948年，沈阳解放的炮火余温里，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专门商科高校。1958年三校合一，朱德元帅提笔落墨，写下我的名字，辽宁大学，是辽宁省第一所综合性大学。我从不缺传奇故事，商业专门学校为东北培养急需的经济工作干部，俄文专科的前辈背着行囊奔赴抗美援朝做翻译，陈云为经济管理学院亲题院名，唐铎将军带着卫国勋章走进校园，宋泽行从剑桥归来扎根东北搞经济研究，红色基因早已融入血脉，如今一代代人才扎根白山黑水，助力东北振兴、辽宁振兴。我有着一校三区的多样面貌，皇姑崇山，藏汉莫古韵，沈北蒲河，栖满园书香，凉凉古城，域外语英才。应用经济学是我扎根东北的底气，百万册古籍藏着跨越百年的文脉，我还有独一份的东北浪漫、东北民间艺术、海城高跷等非遗课程落地校园，唢呐声声奏响地域风情。在这里，治学、追梦、热爱从不被定义。今天我们以歌寄情，以声传艺。原创曲目最初致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把岁月沉淀、心中理想与少年义气唱与你听。
1: 欢迎收看本期校园歌曲工作坊，今天我们相聚在辽宁大学，共同聆听一首为致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所创作的原创歌曲《最初》。
2: 刚刚看完宣传片，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被辽大的魅力和底蕴深深吸引，而这首《最初》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和这所红色学府紧紧相连。
1: 作为校园音乐爱好者，我有幸先听过这首歌，旋律温柔又有力量，背后更藏着满满的创作故事。
3: 没错，创作这首歌的正是咱们学校的创作组合树慧灵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创作背后的故事。
4: 王石老师，听说最近创作了《最初》这首歌，那创作《最初》这首歌的最初的初心是什么呢？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能不能有一个文艺作品来致敬最初的信仰，也致敬那些先烈们？所以我们就在想，那就用一首歌来歌咏这个伟大的时代和那段峥嵘的岁月，这就是我们创作的最初的初心。
2: 刚刚安博也提到了树慧灵泉这个组合名特别有诗意，请问是怎么来的？
5: 我们同学知道在老校区呢有树慧亭，那树慧这个词呢是来源于屈原的离骚，我们很希望在千年前屈子在楚水畔的那一场回眸能够眷顾到我们这样一个学府，期待能够滋兰树慧方止可期，所以我们希望用这样一个名字来给我们的这个团队来命名。那我们在那个树慧亭的时候呢，也会看到有这种瀑布啊和流水，有一种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感觉，用这样的一个四个字叫做树慧灵泉来作为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
6: 听说还有一个特殊的创作习惯。
7: 对，我们特殊的创作习惯就是当我们创作当中遇到瓶颈的时候，我们会满校园的遛弯，在遛弯的过程当中看到校园的一草一木一景一物，都会给我们很多的灵感。
2: 老师能给我们唱两段这个歌曲吗？
7: 好呀，咱们一起唱。
5: 好好好，
7: 来。

0: 家看我身旁的这棵老树，对应着歌词里，在这棵老树旁，你和我情聚火，追着光，不负热望。建校至今，无数的辽大学子在此立下求学报国的誓言，岁月流转，初心始终未变。
1: 这里是辽宁大学哲理楼，承载着辽大的治学底色与红色根脉。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里的一景一物都是红船起航澎湃最初理想最鲜活的模样。
2: 我们现在站在宋德行先生的雕塑前，先生一生深耕经济学，扎根东北治学，正如那句歌词写到的，少年志向自是光芒万丈，无数学子追随先辈脚步奔赴理想。
0: 这里的爱我辽大是毕业拍照的打卡点，他们从这里出发，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成长为国之栋梁。正如歌词所唱，为清澈的爱意无声守望，深情如许只是一句寻常。爱国荣校是辽大学子的精神底色。
3: 哎呀，不够，感觉还有点没逛够，
0: 好像有点没看透。哎，我是说呀，这首歌和咱们学校的魅力展示还不够透彻，
4: 是不是少了点东北味儿？
5: 要说到东北味儿，二人转是不是很合适啊？
0: 那还得有秧歌。
4: 这两个可在咱们校园不少，咱们去找找。
6: 分头行动，
4: 走。

0: 一个当当，哎，
1: 海尔老师打扰您、嗯、我们现在正在寻找辽大的东北味儿，然后能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非遗项目二人转吗？
0: 寻找辽大的东北味儿，咱辽大处处都是东北味儿，但是非遗二人转确实是更具代表性。大家可能对东北二人转的了解就是仅停留在文字上说是非遗传承这一块，但是我们是落实处把这个东北的二人转已经引到校园，从2004年就有这个课程，就你们常听的耳熟能详的可能就是那小白娘了。二人转的表演呢，它是属于是说着唱，过度的遵循这个音符的话，然后你就会被它给制约了。但二人转的这个最大的跟其他别的地方戏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是北方古曲走唱类嘛，就是有说的这一部分，所以说说着唱的时候听起来会更自然流畅。咱们两个人啊抱着孩子去串门，当天去咱俩当天回啊，看一看我爹我妈你的那个老丈人啊，哎哎哎哎哎哎，
2: 上了一堂大师课。
0: 没有没有

0: 可以拿一个搁手里头试试，我教您。
1: 手心是这样的啊，托起来，把手放在这儿，这是一把，起来，靠这个劲儿起来，对，向里转，向里转。你们是硬给它悠起来的不行，这样起来之后你是可控的。如果你要向外的话，你就会不可控，会缠手，经常会缠手，就会缠丢了。这样，搭上，这个手指在这儿，起。要用力量，有腕子一个甩的力量，爆发力，用腕子的爆发力。
2: 海老师今天来到您的课堂上，我还有一个小愿望，咱们学校的老师们创作了一首原创歌曲叫做最初，然后我们想要融入一点东北味儿，然后请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0: 在我们校园里的东北味儿最浓的也就是我们这课堂上，你说东北话大家一听我这一口爆米碴子味儿就对了，还有就是我们的民族乐器。
2: 那老师，咱们民族乐器有没有能符合这首歌的一个曲风的？
0: 除了唢呐没别的了，东北的所有的这个戏曲啊曲艺啊包括歌曲里边都会有，东北民歌里的大多数都有唢呐。

0: 哎呀妈，同学，你吹太好了！那你会吹小星星吗？哎呀，老师，那您的这位学生我们就要借走啦。
1: 好嘞，
2: 谢谢老师，
0: 老师再见，打扰您。
3: 老师您好，现在正在为这首最初的歌曲寻找一些东北味儿。
4: 听说老师是这个海城秧歌的非遗传承人。
5: 海城高桥秧歌从2006年就是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说它整个这个传承历史有300多年了，非常具有东北的地域特色。海城高桥秧歌属于大鼓高桥，所以说这个鼓巷是整个海城高桥秧歌当中表演的一个特色之一。
4: 就是他们在走的时候，这边还有打鼓的。
5: 对。
4: 那这个课程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辽宁大学的呀？
5: 是从2007年正式引入到我们辽宁大学的课堂当中，到现在已经有19年了。除了有课堂教学，我们还有田野的采风、舞台的展示，包括最后的一个科研创新，所以说基本上形成了一系完整的一个体系。
4: 他们去没去过哪些地方去，比如展演啊？
5: 一看你就很有经验，因为高桥秧歌吧，它的地域特色非常明显，特别特别受观众的欢迎啊，老百姓也都很喜欢。我们这么多年呢，包括美国、俄罗斯、韩国等等这些国家，我们去了好多地方进行了文化交流，不仅把我们自己的辽宁大学的特色带出去，更把我们中国的民间的这种文化自信带到了国外，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赞誉。
3: 能不能请咱们同学一起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5: 那行，那我一会儿我找一下同学，正好我们一会儿有一节高桥秧歌课。
4: 太好了，好。

0: 这个呢是我们高桥秧歌当中的一个曲牌子，叫五匹马，所以说它更多展示呢是一起开扭的时候一个欢快的一个激情节奏。
1: 老师，我能不能去体验一下这个高桥？
0: 你想感受一下？
1: 对，这个非遗项目已经是我期待很久了。
0: 当然可以，那一会儿给你绑上，你不要害怕啊。
1: 那可以试试。
0: 行，现在咱就给你绑上呗。
1: 好嘞，老师。
0: 好，来。怎么样感觉？
1: 感觉这个高度升上来之后重心就变高了。
0: 不知道你是热的还是下的，反正你的汗不少。哎呀，
1: 估计是下的，有点高这个位置。
0: 彩敲的感觉非常好，很有潜力啊。哎呀，
2: 继续练习。我看他这应该是不会扭了，要不我给他学一下怎么扭呢。
0: 好啊，那你展示一下扭的方式。对，你俩扶着慢一点，让他俩一起走一下。十字步。
2: 十字步。
3: 扇子是压扇，压扇扇。
2: 哎呦，脚这么大。
3: 抓最里最里边这个地方。对，然后把手和脚合在一起，再你走起来。
0: 你俩高桥也在后面试一下，看看同样走十字步，看能不能走出来。一、二、三、四、五、六、七，收。怎么样，在高桥有什么感觉？
1: 高桥这个行动方式是太不一样了，感觉整个腿都已经受限制了。

0: 找的怎么样啊？看你这么热。
1: 东北味是找的浓浓的呀，就是高跷上找到的，给我忙活呀，四马汗流的。哎呦我天！
2: 他学的是高跷，我是秧歌，我们连起来是高跷秧。个手这样，然后这边这扇子这样压，这样，脚是十字步。
0: 东北味儿都已经这么浓了，晚上的演出咱们加点料啊。
2: 说到这儿啊，我觉得我明天找个乐队帮忙，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3: 同意，啊、
2: 走。
0: 走
4: 今天晚上正好我们的歌曲需要一个伴奏，想请同学们帮帮忙。
5: 什么歌曲？
0: 一首原创歌曲，最新出炉的《最初》。
5: 原创歌曲没有谱子了吧？那我们是要现场吗？
6: 那我们距离演出开始还有几个小时？
0: 还有六个小时的时间。
5: 哦，有点赶了。
6: 六个小时其实是节奏紧张，还要跟主人群他有一个配合。
3: 哎，这样吧，我们把主唱胡老师邀请过来为大家演唱一下，然后我们再请一位音乐大咖为大家做指导。虽然时间只剩六个小时了，但是我们提前挑战一下，大家觉得怎么样？
5: 可以试一试。
2: 老师，我们乐队的同学们没有听过《最初》这首歌，那么能不能请两位老师为我们简单的演唱一下？

0: 同学们注意回去配和声的时候呢，一定是按他的副歌的层次感给他配出来。副歌它是反复的两遍，那第一遍呢配和声啊，包括你们的配器的时候要注意，第二次的那个副歌留有什么呢？留有一个更饱满的、更兴奋的一个音乐的一个状态，要特别的注意跟演唱者一个很好的配合。
1: 韩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我唱的时候总是觉得气息不够用。
0: 它这个气啊，一定是我们要吸足往下吸啊，不是皮着吸。正常的是吸气之后呢，我们的横膈膜是下降的。那横膈膜下降之后呢，我们这个两侧是能横起来的。你看能吸撑起来不？对，是往两侧使劲，用这样的气息来支撑你的演唱，就会好很多。副歌部分啊，其实就是在你主歌部分唱完之后啊，它有个情绪的高潮，
1: 嗯，
0: 哦，那需要你的气息呢，包括你的声音要有一个爆发点，但现在这个声音的爆发点呢还不足，
1: 嗯，
0: 把你的情绪呢再调得激昂一些。踏浪而行，还能再放下来点吗？踏浪而行，放下走。
2: 踏浪而行。
0: 扶摇直上，这声音就出来了。
1: 不要，好，
0: 扶摇直上，那个吃进去了，那声音。
1: 好，
0: 好，再来一次啊。
2: 踏浪而行，才能扶摇直上。
0: 对的，
1: 那您能给我示范一下吗？
0: 好。
3: 红船起航，澎湃最。

0: 两位老师的演唱实在是太精彩了。那么接下来给我们乐队同学一点时间，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晚上的音乐会吧。大家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0: 哎呀，咱们找的元素可是不少啊。嗯，这首歌曲这么多元素，我感觉还缺了点东西，应该再听听属于辽大人最初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陈玉。
2: 大家好，我是崔楚月。我们来自辽宁大学青年新语红色理论宣讲团。
1: 楚月，你还记得吗？在我们有一次宣讲的时候，有群众曾经说理论离生活太远了，这句话当时使我们深受触动，于是我们结合各自的专业特色，打造了创新宣讲形式，走进了东北三省14地，开展了40余场宣讲，努力希望让党的理论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2: 是的，所以我们要感谢辽大的红色血脉滋养我们成长，激发我们投身实践，以青春之声传承红色血脉。我们青年一代也将永远跟党走，矢志不渝，续写时代华章。
3: 大家好，我是姐姐宋淑宇。
4: 大家好，我是妹妹宋淑文。我们就读于辽宁大学金融与贸易学院金融学专业。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中考就相差了1分，高考相差了3分。我们携手步入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班级，同一间寝室，双胞胎的默契从考场延续到了大学课堂，我们始终是同频前行的，彼此支撑，彼此鼓励，共同向前，以专业第一第二的成绩双双的去拿下了国家奖学金，并都以光荣的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从5岁就跃入泳池，冬练3久，夏练3伏，从辽宁省泳坛的金牌，再到田径赛场的并肩冲线，竞技体育不仅教会了我们坚韧，更是见证了我们这21年的初心和坚守。感恩辽大为我们提供这份沃土，让赛场上的拼搏精神成为学海逐梦的底气。愿我们永远心怀热爱，携手奔赴更远的星光。
5: 大家好，我是李金亮，目前担任辽宁大学雷锋兵预制班的连长一职。我出身于军警世家，我的父亲就是一名优秀的武警战士，他曾在云南边防戍守过18年。在耳濡目染下，参军入伍，保家卫国，也就成了我的人生理想。进入辽宁大学之后，雷锋兵预征班给了我逐梦军营的契机。在这几年的训练和实践中，我磨砺意志，锤炼本领，从班级管理到技能比武，我始终在为投身国防积蓄力量。特别感恩学校对我的栽培与信任，让我愈发接近自己的理想。未来我将继续坚守初心，勤学苦练，争取早日参军入伍，以青春热血报效祖国。
6: 大家好，我是黎晨宁。作为一名博士专业党员，我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初心。临近毕业之际，特别感谢母校提供的成长平台，我们青年一代定当接续奋斗，不负时代。
7: 大家好，我是奔放。那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啊，我的从教初心啊是坚守讲台，铸魂育人，用思想之光照亮大学生前进的道路。那站在辽大的校园里，我希望我们的学校薪火相传，弦歌不辍。愿师生同心筑梦，涵养家国情怀，传承优良的学风，让青春理想啊与时代同行。

0: 同的身份，同样的初心。接下来以歌声回望来路，用旋律铭记初心，让我们在辽大最美的草坪一起唱响最初的歌，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1: 草木为伴，星光为证，让我们用歌声来诉说属于辽大的故事。
2: 每一段旋律都充满着热忱，愿我们永远坚守心中那份最初的热爱。
3: 薪火相承，步履不停，此刻共赴这场青春音乐会，
0: 开始奏乐，开始舞。

0: 一首最初，回望岁月，坚守初心。
1: 感谢树慧灵泉创作组合、音乐导师、前奏乐队以及每一位参与的师生。
2: 愿我们永远铭记最初的理想，以青春之名逐梦前行。
0: 本期校园歌曲工作坊辽宁大学站到此结束，我们再会。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
6: 文明旅游好风尚。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浮石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伎乐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9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力士的健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革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得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的
0: 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0: 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是孩子是一个人的一个天性，只不过是我们给没给他这种场景去爆发，然后场景去激发他的这种能力。
2: 我第一次感知到孩子成功的喜悦是那么快乐，因为他的这种快乐带给我们重新认知了成功。
1: 我觉得凡事都有一个度吧，包括运动这个项目也是一样的，那么过度可能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呢适度反而倒是能可以起到一些作用。
2: 对于孩子的品质，对于孩子的很多潜在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是表面的，还有更深层次的。
1: 我的孩子一旦接触了体育，是不是将来就要走专业这条路？
2: 我们说说教入心，体验入魂，让他去做，做中学。
3: 两岁跆拳道，三岁滑雪，还有网球、冰球、平衡车，现在热门的体育项目中都有运动宝宝们的潇洒身影。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意识到运动对孩子健康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运动培养。但也会有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孩子需要这么早接触体育运动吗？过早接触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吗？如何激发孩子的运动兴趣并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呢？带着家长的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开启本期的家长朋友圈，爱上运动从孩子开始。
4: 体育强国的建设当中，青少年体育是重中之重。家长们呢都知道，让孩子爱上体育是一件好事儿。但是您家的孩子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呢？那这项运动几岁开始接触最合适呢？如何让孩子养成终身热爱运动的好习惯呢？今天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请来了两位专家老师，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副教授，北京大学拓展与户外研究中心主任钱永健，悉尼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冠军王丽萍。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但同时呢，今天我们还有特殊的嘉宾，那就是此刻在云端的百名在线家长团，欢迎大家。那今天呢，也欢迎家长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啊，在线上咱们进行互动。那刚才这个小片儿，其实我们看的时候都有一些感叹，是不是？觉得哇，这么小就运动的这么棒，这么小就有这么强的这个天赋。那今天想请教两位专家老师了，那么孩子在几岁的时候接触运动会比较好呢？
1: 从我自身的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啊。其实在我女儿刚刚出生那会儿，也就是20多年前那会儿呢，其实在家长的概念当中，对于运动的认知还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层面，包括我本人也是一样的。其实在那个时候，运动等同于竞技体育，其实大家对体育对运动是有一些恐惧的，甚至说我的孩子一旦接触了体育，是不是将来就要走专业这条路啊？那其实那个时候也屏蔽了很多家长那么去让孩子参与运动的这种热情或者这种意愿。那但现在不同了，很多家长知道其实运动可以给孩子带来很多很多，很多家长开始在很早很早就希望孩子能够接触到运动。但是其实在我的概念当中，其实运动跟锻炼或者参与其实还是有一个区别，就很多家长还是把运动给混淆了。那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孩子一出生，他从三翻六坐开始独立站子，然后行走，其实他都是在运动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运动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它就是一种本能，一种天性。
4: 刚才您说20多年前可能我们一提到体育运动就偏专业化、职业化，那现在其实孩子们真的是很幸福啊！只要是你想学，我看什么体育项目都有啊。那钱老师也是有2个儿子是吧？
2: 对。
4: 那您在培养孩子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尝试了很多呢？
2: 看完刚那个小片儿，最大的感悟就是特别羡慕这些小朋友。我想每一个家长、每一个小朋友也都这样。但同时，我们要静下来去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有一些值得这样记忆的片段，只是我们有可能没有记录下来，有可能没有展示出来。在运动的这件事情上， 我们先不一定非要和别人去比。嗯，咱自家的孩子，他的每一次跑、每一次跳、第一次翻滚，甚至第一次摔倒了站起来，其实本身都带着运动的技能。所以我刚才也特别赞同王老师的这个观点，运动的训练和运动的锻炼，以及人本能的具有运动的能力，这个是我们在选择未来运动之前就要去考虑的。啊，不能过早的说我的孩子一岁就准备打羽毛球，嗯，啊，我给他定的目标将来就成为一个羽毛球的冠军，嗯，啊，这是有好的规划没有关系的，但是随着孩子的成长，他的特质、他的肌肉类型、他的喜好，以及家长们的朋友圈，对吧？孩子是不是有一起的玩伴等等诸多的因素，最后决定了他是否真正的喜欢上某一个专项的运动，还是说他是更全面的以游戏运动来成长，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为目的。每一个孩子不一样，每个家庭不一样，所以这个话题咱们后面可以慢慢的探讨。哎，
4: 对，我觉得钱老师刚才说了一个特别好，就每个运动它可能因为不同的特质嘛，
2: 嗯，
4: 也包括您说它对身体的要求也不同，其实适合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去学的，是不是？
2: 对。
4: 针对刚才咱们聊的这几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也提前采访了一些家长，我们也想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5: 基本上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
6: 六到八岁左右，
7: 体育项目这越早越好吧，
8: 大概在五六岁，
9: 三岁左右吧，
10: 体育项目五周岁，
11: 差不多就三四岁，
12: 体育现在还没有，
13: 卡丁车，
14: 足球训练啊，还有这种羽毛球的训练，
15: 打打拳什么的，
16: 乒乓球、跳绳、
17: 巴西柔术班、
18: 游泳啊、羽毛球啊等等。
19: 最早有叫那个体感的那种运动，就是锻炼孩子平衡能力的。
4: 从我们的片子当中可以看出来啊，现在家长真是希望孩子这个启蒙叫越早越好啊，这个真是没有最早，只有更早。那其实我们今天呢，在线上还有百位的一个家长团，接下来我们也看看他们的投票是怎么样的。好的，我们现在投票结果已经出来了啊，根据我们现在投票的结果是选 B 的最多。那选 B， 孩子越早接触运动越好，已经占到了73%啊。那钱老师，那刚才呢，很多家长其实选的都是 B， 其实我们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但是这个启蒙究竟是一个什么年龄？是几个月还是几岁？
2: 首先，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啊，它有个规律的。嗯，比如说我们成长是从头慢慢的像动物一样往尾部发展，对吧？从大肌肉群往小肌肉群发展。啊，从核心往外延发展，它都有个阶段的，所以我们在启蒙的这件事情上，如果孩子能够越有机会越早的参与，那当然越好了。那这个过程中间，关键家长敢不敢于让他去参与，对吧？是不是能够找到合适的时机参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从我们个人感觉来说，那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实际上他就想和家长去互动，去做一些游戏。比如说小朋友刚会认出爸爸妈妈的时候，爸爸妈妈一拍手想要抱他，他就会伸着身体过来，在他过来的过程中间，我们抱他是一个动作，他也努力地想爬到我们身上，这就是他本能的一个动作。如果这个动作得到了发展，他将来这个攀爬或者说去寻找一个物体抱紧的能力，他就得到了提升。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运动，有意的去做一些小的发展，在抱他的时候，来让他多往前，手再往前伸一点，我们给他一个机会，他就得到了锻炼。那这种锻炼本身就是运动的启蒙。那么从整个更长远的发展来看，我们觉得运动的启蒙它包括一些休闲的或者生活的，啊，第二呢，它有些锻炼的，到第三呢，它有些训练的，再往后呢，它有发展的，啊，它是有不同的阶段，我们会有不同的选择。启蒙越早越好，但是要找准时机啊，我们家长要观察出来他在何时何地何种动作他准备发展的时候，我们就给他机会。
1: 确实孩子可能在这个运动的这个启蒙阶段越早越好啊，但是呢，主要是想提醒家长要去把握一个度啊，就但凡呢我觉得凡事都有一个度吧，包括运动这个项目也是一样的，那么过度可能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呢适度反而倒是能可以起到一些作用。就像我当年，其实我是13岁才开始跑步，那么刚才钱老师问我，他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体育，我说那我从出生就开始接触体育，因为生在农村，5、6岁就跟家

厂下地干活，一干就一天。七八岁开始上学的时候呢，就开始跑三，每天跑三去上学。就是这种，其实就是我刚才说，运动是孩子，是一个人的一个天性，只不过是我们给没给他这种场景去爆

0: 实际上孩子玩很简单，孩子小的时候他就最喜欢的一个游戏是什么呢？就是我拿一个手做成一个圈儿，啊，蹲在那个地上，他从这个圈里钻过去，钻过来钻过去。有的时候呢，他就你坐大一些，就告诉他你别碰着这个圈哈，哇，偶尔又碰着了啊，再来一次，哎，有一次，哎，看着他快碰着了，我们可以适当放大一点，哇，终于有一次没碰着了，你太棒了，啊。
1: 然后呢？简单，
0: 对，非常简单。这个时候做完了以后，还有另外这个圈，有的时候要变的哈，我们要把它变小点啊，它勉勉强强钻过去，挤过去，哇，它也很有成就感。同样的小孩，我们在他小的时候，我们一起吃开心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小铁盒上，然后呢放两颗，我们从高处掉下来看谁能砸上，从铁盒上打下来我们就去吃。
1: 啊，
0: 他觉得好开心，
1: 简单啊。
0: 到后来呢，难度加大了什么呢？就是放一个矿泉水瓶，让他能不能从那个高处，可能50厘米啊，或者是更高一点，让他松开手，他能掉那个矿泉水瓶里。哎，他竟然对这件事情很喜欢，他练了3天，一个都没做成。但突然有一天，他有一个掉进去了，我们都在旁边看书，他突然跑到沙发上跳起来，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我第一次感知到孩子成功的喜悦是那么快乐，因为他的这种快乐带给我们重新认知了成功。所以父母亲陪着孩子玩，有的时候可以让自己重新再做一次孩子。那么同样的好游戏也是一样，孩子喜欢像孩子一样玩，父母亲能够变成孩子和他一块玩，又何尝不是个乐趣呢？
1: 我们知道孩子他其实成长发育他是有一定规律的，那么对于他们的年龄来说，有没有就是说哪个年龄段适合什么类型的体育运动呢？
0: 在成长的过程中间，他发展是从头到尾，从里向外，从大到小啊，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翻滚大动作，到最后手指能捏着小豆子的时候，说明他已经运动技能得到了很大的成长。那这个过程中间，那么生长发育期也是这样的，1岁到2岁这段时间发展得特别快，体重可能能长50%，这个年龄阶段的就适合各种游戏，反正父母亲会带着玩最好的。
1: 那第二个年龄段，我觉得咱们给它分为3到6吧，因为这一个阶段正好是在幼儿园。啊，
0: 这个时候的它的平衡，灵敏、柔韧是它发展的主要的一部分。啊，它做一些感统性的训练呢，就类似于做一些小的体操呀、舞蹈呀，这些锻炼都是有帮助的，就肢体多样化的训练，是对它有帮助的。当然，这个阶段，跑、跳、投都可以去尝试了。就投可以投一个小网球啊，就这样一些。
1: 那我有个问题哈，我给我们家女儿选了这个轮滑，就是这旱冰啊，我爸我妈就反对，说这孩子这3-4岁，你把他那脚崴了怎么办？这个能支撑住吗？我不知道这个轮滑这个项目您觉得是适合吗？
0: 小朋友学轮滑也挺适合的，对于他的感统训练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轮滑环境非常重要，如果能够确保安全的时候，他本身在运动本身对于身体的伤害不大，但是滑这些运动项目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跟我们做一些风险训练的时候，跟家长们聊天，我们说了轮滑鞋呀、滑板呀、头盔呀，这些东西都要匹配。
2: 其实不管是几岁参与运动，那么都是孩子在这个生长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存在，只是说在我们去给孩子选择一个专项或者是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运动项目的时候，这时候可能会说这个孩子几岁就应该去接触，几岁要接触哪个项目好，那这里边其实项目与项目之间的差别会很大。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游泳啊，还有像现在的这种那个滑板、平衡车，其实这个是适合孩子早期去接触的一项运动，因为他其实是在这种平衡的过程当中或者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把他的平衡能力或者是这种运动能力就建立了，他可能不需要更多给予孩子负荷。比如说我们把3到5岁的孩子就开始让他去跑步啊，然后让他去举重啊，或者是让他去做一些负荷比较大的这种运动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其实运动对于孩子来说可能适得其反了啊。不管是轮滑也好，滑板也好，他其实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去开展，但更多的就是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教练员来进行指导，这样一能保证安全性，二是能够保证这个孩子练的这个专业性，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关键。
1: 我还想网上给他们买一个滑板，我说 小区里玩去吧，这不科学是吧？
0: 因为滑板这些都被归为极限运动中的一种，它具有一定的冒险性，
2: 对，危险，
0: 它有风险性。这种风险性呢，身体的安全、心理的安全、行为的安全、环境的安全，以及它用的这些物品的安全都很重要。它不是一个只是我们看到的这一点。

0: 所以它的环境是否适合。
1: 嗯，
0: 我们好多受伤都是因为可能突然冲出来个自行车，
1: 对
0: 啊，
1: 对，
0: 不知道前面有个坑。
1: 嗯，
0: 所以如果能够选择到合适的场地，有专业的教练哪怕简单的指导，
1: 嗯，
0: 可能对我们更有帮助。我们认为这样极限一点的运动入门啊启蒙呀，还是稍微接受一点正规的专业的会更好。
1: 嗯
0: 啊，只是在家里简单玩玩是可以的，但是小朋友学习的能力非常强，他可能很快，家长就追不上他了。
1: 嗯，对，
0: 他在前面滑，你在后面追，
1: 嗯，
0: 这种事情我们还是有一点担心的。对，嗯，有点担心的，因为你越追，他越有成就感，他越想滑得更快啊。
1: 对，
0: 所以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啊，然后去进行更合理的训练。
1: 就是他的哪个年龄段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包括这个运动适合什么样的场地环境啊，都是很重要。比如说我也有两个孩子哈，我可能第一个选择也是要到这个社会上去寻找这样的帮助。那我也想这个在这里提醒大家了，是不是现在这么多的项目并不一定所有的运动都适合小朋友呢？
0: 孩子的天性是游戏，
1: 嗯，
0: 很多时候他们在小区里，就像您说的，如果能够追逐打闹啊，能够跑跑跳跳，
1: 嗯，
0: 它本身就是很好的运动。其实我们对孩子的理解，他的运动能力，对于他将来能不能够参加这个中学的体育测试，能不能够按照专业的运动技术去发展，在他小时候是积淀下来一定的基础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小朋友立定跳远跳不远，
1: 嗯，
0: 我们后来研究发现啊，他不是他的腿部力量不行，而是他不会落地。他一落地，他就膝盖想往前跪。他先主动屈膝，他想往前跪，他就害怕摔倒，
1: 哦，
0: 所以他就不敢用力跳。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动作呢找出来，比如说让他怎么去蹲，蹲的时候呢让他学会主动屈髋，比如说让他靠着墙，面对着一个墙，慢慢的学着去蹲。那他这项运动的缺失来自于哪里呢？过去我们都知道，小朋友从高处往下跳，有跳墙头的机会，有爬树跳下来的机会，但现在小朋友很少了。第一，我们地面硬；第二，这种向上攀爬的机会不多。所以这种落地的能力就得到了限制，啊，那这样的专业的技术，那可能就业啊，有些专业的老师可能会给他有些辅导，对他是有帮助的。
1: 嗯，
0: 但是不是说一定很早的送去进行长期的连续的训练？
1: 嗯，
0: 这要看他是否喜欢这个项活动，是否能够长期坚持，离家是不是比较近，父母亲的经济承受能力是不是合适，啊，送他的人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将来他练完之后，这个项目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他终身喜欢的。
1: 嗯，
0: 我们这个环境是不是适合他终身喜欢啊，南北方的差异等等等这一系列问题，
1: 嗯，
0: 是需要父母呢去做一个更全面的考量，然后再选择了合适了啊，能够参加一些班啊，能够有一些早的启蒙，也是不错的选择。
1: 钱老师刚才说一点非常重要，其实他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他都在运动，
0: 哎，
1: 在楼底下小花园那玩也算是跟爸爸妈妈抱抱也是一种运动。其实并不一定就是狭隘的指我们要报某种学习班，这是运动。我觉得刚才通过跟两位的聊天当中，我们其实也总结到了啊，其实在这个孩子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其实给他更多的机会让他去尝试不同的体育项目，而发掘孩子自己对于哪个项目这种兴趣，其实是更有助于他爱上体育爱上运动的。
2: 对，
1: 是这样吗？
2: 是的是的。
1: 嗯，但是其实我们作为家长来讲，其实最害怕的就是孩子这个小的时候玩的时候都喜欢，哎，可能练一段以后有难度了，或者有困难了啊，或者受伤了他就说不去了。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很多的家长都会有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孩子们在练体育当中还会有哪些小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培养他在这个过程中间获得一点点成功，成功的导向，一次一次的成功，他能够积累着越来越感兴趣。
2: 大多热爱运动的孩子一定会越挫越勇，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他未来人生最宝贵的经历。
0: 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间，选择的过程中间，父母亲可以做一些引带，但是我们建议应该和孩子一起成长。
2: 我是觉得一切运动源于热爱，如果没有了热爱，那么其实最终是很难坚持的。
0: 我们说说教入心，体验入魂，让他去做，做中学。

0: 过刚才这个小片啊，我们看到了孩子们有的是运动完特开心，也有沮丧的，也有哭的，其实这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叫困境啊。那这个运动又会对我们的孩子们带来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开启百名在线家长团互动，开启家长大多数。好，根据我们刚才的调查，我们看到啊，目前选 A 和选 B 的最多。那 A 就是感受快乐，缓解压力 ；B 是预防近视，改善肥胖，增强体质。那家长呢，更多的还是觉得运动对孩子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身体健康。但其实呢，我们运动的益处远远不止这一点，对不对？
1: 对的，我觉得其实最浅层的或者是最根本的就是说对于孩子的体能有提升，对于体质能有改变，这是运动最根本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最深层的，从我的这些年对运动的一个理解，我觉得还是来自于身心，身心的健康和这个品质上的一个提升。我觉得其实这个是运动为一个孩子赋能最根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东西。就像我们刚才在小片里我们其实看到了，这个孩子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困难，他一定会受挫，然后他一定要面临失败啊。那么他也会一次一次迎接挑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他真的是接一次失败了以后，他就再也从此就是萎靡不振、一蹶不起吗？其实不是，大多热爱运动的孩子一定会越挫越勇。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他未来人生最宝贵的经历，有了这样的一个运动经历，有了这样一个面临失败他能够重新站起来，然后去迎接下一次挑战的这样的一些经历以后，我觉得其实对于他未来成长的路上，在面临所有的困难的时候，他依然会很果敢地去迎接他，去战胜他。所以就是我觉得运动的孩子，为什么说我刚才说从身心来讲他会更优于其他孩子，是他的受挫能力强，然后他的抗压能力强，然后他战胜困难的能力会更强。那么我们也相信，其实在他将来的生活当中，他一定会做出最出色的自己。
0: 说得特别好啊，其实就是远远的胜于体育的，比如说这个项目你跑了多少，跳了多高，
1: 对，
0: 而是意志品质的一个提升。
1: 对的。
0: 钱老师怎么看？
2: 非常知名的教育家库尔特汉恩他曾经说过，在我们锻炼体能的同时，能够让心理、精神和灵魂同时得到发展，其实是我们锻炼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办的学校在英国，查尔斯王子他们这些都是在他的那个学校里成长起来的，啊，他的学校就是有很多的攀爬的呀、各种运动的呀这样的一些器材、一些场地啊，去锻炼这些孩子们。那么我们国内也是给孩子更多的一些冒险的锻炼的机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小朋友因为他能够一直坚持某一项运动，对他将来是更有帮助的。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找到一项运动能够让自己坚持。为什么？他知之越多爱之越切，他能够不断的成长，在这过程中间能够新的成就，每带来一些新的成就的时候，因为他就会获得一些高兴，因为我们看到他高兴，父母亲为他高兴而高兴，这样就能够互动成长起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呢，刚才王老师也讲了，我们对于孩子的品质，对于孩子的很多潜在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是表面的，还有更深层次的。比如说从锻炼的角度，拳击或者这种搏击类的对抗项目都是让人更勇敢、更敢于去打，这是我们普通的锻炼者。但是对于更专业的人来说，这些人往往从小的时候就是敢于打的人，他很勇敢，甚至他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冲动，但恰恰是这些冲动的人，如果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很有可能在长大的时候，他的冲动会让自己做一些冒失的事儿。但是他经过拳击或者这些搏击训练的时候，他被别人一拳打得有点发懵的时候，他正想乱打，准备冲动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我训练的时候教练说了，无论如何我要按照套路和规则去打。我们恰恰是让他从一个可能是失去理性的状态，变成更加理性。这是体育锻炼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我们看到深层次的时候，体育锻炼的价值可能会更多。
0: 那其实我也想代表很多家长这个提个问题啊，就是孩子哪怕他就是现在很喜欢一项运动，哎，当时他哭着喊着说哎要去游泳，他也总会有哎比如说被教练哎批评了，或者是说哎磕了一点受了一点伤的时候，当孩子就是说有畏难情绪或者不想学的时候，我们是作为家长，我们因为不是这个专业，怎么能知道

0: 他是有潜力呢，还是说那算了甭学了换一个？在这个时候作为家长怎么去判断呢？
1: 我是觉得一切运动源于热爱，如果没有了热爱，那么其实最终是很难坚持的，包括我们在竞技赛场上一样，我们最后想要去拿奥运冠军，我们想要去冲击金牌的时候，其实这个路上非常的艰辛，那如果没有热爱做支撑，我们可能也会放弃。所以就对于孩子来讲，如果他对这项运动本身就没有达到那么热爱或者那么喜欢，可能他放弃的情绪就会很多。所以呢，如果我们家长不是想要孩子去走一个专业啊，只是说我想要为孩子在这所有的运动项目当中选择一项他喜欢的运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倒是可以倾听一下孩子的声音啊。比如说他真的想放弃，那你要跟他谈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度，就是我们不能允许孩子一而再再而三的放弃。如果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半途而废，那么其实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不行的，他的这种习惯的养成也会对于他将来的这种学习和成长生活当中会有影响。所以呢，我们允许他放弃一次这个项目，允许他放弃两次，那么第三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告诉他，这次一定要找到你自己喜欢的项目，那么这次我们绝不能放弃啊。这个其实也是运动本身应该带给孩子的，就是坚持到底，永不言弃啊，这其实也是运动的一种精神。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家长还是起着一个主导的作用啊，就是一是要跟孩子沟通，学会尊重他的选择；二一个呢是要为他定制一些规则啊，这样的话，我觉得运动本身才能给予他更多的一个能量吧。
0: 哎，那王老师，我也想问一下呢，在您小的时候，13岁以后开始进入等于是职业的一个训练了，那有没有这个太累了、太苦了就不想干了，实在是坚持不了的，有没有这种时候？
1: 肯定是有的。在这个去完成一次一次的目标，实现一次一次的这个奋斗里程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真的有无数次都在这种坚持和放弃之间去挣扎，真的是太多了。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希望孩子都能去参与一项运动。其实在那个时候呢，你的内心在挣扎的时候，你更多的会想到你要去实现你的目标啊，你要实现你最初定的这个奋斗目标。
0: 那个时候您有没有这个受到了比如谁的鼓励，或者是哪一件事让您印象比较深呢？
1: 我觉得其实可能源于我最开始练体育的时候，我父母是坚决反对我的啊，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是体育这条路是一是苦，二是不可能成才，就是不能出人头地，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有出息嘛。所以我当时是跟父亲吧，关键是父亲，跟我父亲在翻脸的状态之下，我一个人背着行李就离家去了体校啊。所以我走的那一刻，我父亲就跟我说，他说你既然选择了体育，你就没有退路，再苦再累你都得咬牙坚持下去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练体育等于荒废学业啊，对，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说体育跟竞技体育其实还是不同的一个概念。在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只有竞技体育这个概念，所以呢，在这个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爸对我说的那句话，然后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有回头路啊，我也回不去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挣扎过以后，你依然会想到就是我还是要坚持下去。所以经历了这么多以后呢，我经常会对我身边的人说，再难其实只要我们咬咬牙都能过去，那么最后结果可能真的都是好的。但如果我在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放弃了，那可能就没有后来的成功啊，或者没有后来的这个冠军。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生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不可能一帆风顺，你也不可能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你也同样不可能是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候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更希望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有一个目标啊。就像钱老师刚才说那，我特别赞同，就是你说我刚开始练体育的时候，我就想我去拿奥运冠军，其实遥不可及，对我来说根本不现实。所以这个目标的既定一定是要你通过努力你就能够实现，这就像我们现在家长去给我们孩子去树立一个运动目标一样，就是不要告诉他你将来要去拿全国冠军啊，你将来要在这个领域里你要怎么怎么样，其实现在先给予爱你去完成今天的一个训练啊，我们能够去参加一次全北京市的运动会或者是校里的运动会，哎，这个孩子一努力他就能达到，这个时候他有了一次成就感，然后有了一次这种啊，通过自己努力实现自己价值 的这种一个过程，那么他再一次去完成下一个目标的时候呢，他的这种动力就强了，他战胜困难的能力不需要我们家长过多去说。
0: 说得特别好，就是其实家长呢也是这么一个掌舵人的感觉。其实我们作为外行来讲，就如何咱们科学的去给孩子一个建议，这样的话我觉得试错成本也低一点。
2: 对，我们刚刚说有特例，但是大多数人呢还是要符合运动选材的。
0: 对啊，
2: 比如说游泳是吧，如果将来想发展的好一点，因为他成绩好了他会更加增加兴趣，
0: 越来越喜欢。
2: 对，越来越喜欢啊。那他的身高是吧，手大点脚大点啊，水感好点又喜欢水，那这就是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特质。你比如说练体操，父母亲一看身高在那里，他将来长起来至少1米9，他去练体操练武术，他可能在很快他就和大家一起没有办法做了。对，因为武术也好体操啊，他又旋转他又翻跟斗的时候，他需要身体团得更小，他才能转得更快啊。那这样的话别人转3圈转2圈或者说翻跟斗就很快，他可能就很慢，他这样练的话他就会有挫折感，这种挫折感呢就慢慢的会形成一种叫退缩心理。
0: 在这种情况下，您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咱能激励激励孩子？
2: 我们知道哈，人一定会有这种波折的，在他低谷的时候啊，给他一些合适的激励，合适的奖励，但这不是最终的办法，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培养他在这个过程中间获得一点点成功，成功的导向，一次一次的成功，他能够积累着越来越感兴趣。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选择的起点太高，发现他做不到的时候给他降点难度，再做不到再降点难度，还做不到再降点难度的时候，你再降难度他就不想参加了，已经没有兴趣了。如果我们选择了一个起点无论是多高，但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按照基础一步一步来，取得了成就，你好像还可以还可以，他每一次都有一点成功，他就会好一点。
0: 对，所以要给孩子适当的成就感
2: 啊，
0: 让他能够感受到体育的快乐，并且那种荣誉感，
1: 对吧？
0: 不断的激励他啊，
2: 即便某一个项目他要发生转变了，你比如说他练武术到他跳舞，这件事情他技能迁移他学起来比较快，他能够继续，也是有帮助的。怕的是他之前练的所有的这些如果在另外一个项目上的时候获得不了技能的迁移，或者迁移很少，他又重新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我们错过的这个时机以及他年龄的增长，他到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他可能受挫的概率会更高。
0: 对
2: 啊，所以之前呢在他小的时候更全面一点，走跑跳投翻滚攀爬甚至带东西啊，然后游滑动，这样一系列活动都让他做一些他喜欢的这样练习，对他后面的将来呢技能的转移或技能的迁移是有帮助的，他练其他项目就更容易点。王老师刚刚提的特别好，兴趣特别重要，因为即便说我只想锻炼中间获得健康啊，获得快乐，他只想获得这件事情本身都不一定能够更长久。但是他说我就想付出，我就是喜欢，没有理由。如果是这样，他锻炼他就会更有热情啊，不用我们催促他下去锻炼，而是说该回去吃饭了。我们想想小时候玩的时候，家长都是叫着回家吃饭，现在都是家长说你该出去锻炼了。
0: 哎，还真是。那刚才钱老师其实也聊到了啊，您家老大在这个小的时候也选择了很多个项目去学习，是不是？
2: 对，老大小的时候做各种各样的游戏，实际上小孩对游戏的需求没有想象中那么专业呀，精准。我们每一个家长应该都知道，当你的小朋友还不会走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能抓住你的手指头，你会慢慢的把他提起来，让他离开地面试一下，他很开心。你后来发现他的握力以及他吊着的能力，比长大了一些的孩子可能更有劲儿。这是他本身具有的。那我们能够让他延续下来，那要经常的抓一抓，吊一吊，这就蛮好的。我们的老大呢，他是从小学1年级学习武术啊，到3年级的时候呢，他参加比赛，还得了北京市的一个长拳的一个冠军。但是呢，在4年级的时候呢，他参加了一个表演的项目，就是国标舞。在音乐的伴奏下啊，10个小孩一起跳的效果非常好啊，成为那场开幕式上的一个亮点。他就又喜欢上这个国标舞了。但是跳了2-3年之后呢，他觉得他还是更喜欢在户外去玩啊，喜欢无线电定向呀，干什么哈、就换了一些项目，同时呢也接受一些网球啊各方面的锻炼，这些小朋友一起爱好的一起玩。但我家老二呢从小就踢足球，一直到现在4年级了还在踢， 哎，也喜欢打网球，因为这两项的步伐呀都很接近。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就发现了不断的精进，每一次，每过一段时间就有长进，过一段时间就有长进，他觉得他越来越喜欢。所以从这两个孩子来比较，我们也想做引导，但后来发现

0: 发现我们还是让他成为最好的自己的时候，你后来发现有的时候是引导不了的。那每一个孩子的不一样，有的孩子就喜欢练各种各样的更多的项目，有的孩子就喜欢一个项目不停地往后练。所以对于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间，选择的过程中间，父母亲可以做一些引带，但是我们建议应该和孩子一起成长。如果孩子真的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只要他愿意运动就好。
1: 所以根据刚才两位老师聊的，也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教育孩子的一个感受啊，真的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其实我们家长劝孩子去运动或者陪孩子去运动的时候，也是希望孩子能够喜欢上他，因为只有他自己真正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能够让他坚持下去，才能够让他越来越好。然后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家长能够选到您孩子适合的这样一个体育项目，并且能够让孩子终身的坚持，然后一直能够热爱他。那其实在我们的采访当中啊，很多家长也跟我们聊到了孩子在参与过体育运动以后呢，还是会有很多改观的。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看一下。
2: 就是从性格方面还有从那个认识方面都会好很多。
3: 我觉得挺锻炼他的心态的。
4: 至少让他的课余生活能第一远离游戏，第二能做有意义的事，
5: 改变力量。体质上应该也能增强一些吧。
6: 最直观的就是他非常自信，现在
7: 应该是会更聪明一些，
8: 能更多融入到社会中，或者说更多参与到小朋友的活动中来。
9: 最直接的是能吃能睡，
10: 我觉得更闹腾了。
1: 啊，看样子这个只要是孩子们参与了体育运动，多多少少都会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有一定的帮助啊。我想这也是我们的家长最希望看到的。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进行一个投票，跟我们的百名在线家长团一起来互动一下，那就是作为孩子的长期运动伙伴，您愿意吗？好，我们看到啊，这个目前选 B 的家长最多，很愿意，但是自身难坚持。我选的就是 B， 我选的就是 B 啊。其实我也知道运动很好啊，还能苗条，还能健康，但是我也比较懒，就是自己很难坚持啊。两位老师怎么看待我们？不光是我啊，53%的家长啊都是这个想法。
11: 对，
12: 可能很多家长确实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困惑或者是困境。那最近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个爸爸陪着自己的儿子跑步啊。那么其实现在应该已经跑步一年了，那么从最开始儿子的一个小胖墩儿，然后从每天跑两步停两步这样一个状态之下，到了现在一年以后，他爸现在已经开始还能陪着他跑，现在他爸更多是骑着自行车在后边跟。而且他由内而外的一个改变，不仅是身材上的一个改变，从小胖墩变成了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少年，那么更多的其实是他自己的内在的一个提升。就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之前沉迷于这种游戏当中已经转换到开始投入到学习当中，他爸明显能看到说孩子学习的这种专注力提升了。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就这些案例在我们生活当中现在很多，因此我想说的是，家长真的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家长的陪伴其实也非常重要。所以呢，我是想着，虽然家长可能确实是碍于身体的一些原因，或者是真的是自身的一个惰性，但是更多的我们其实做不好陪伴，我们一定要做好鼓励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哎，
1: 对，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好，就是你都不动身体，你还不能动动嘴吗？
12: 对对对，
1: 是吧？你还不嘴勤快点？
0: 作为家长，先是看着他玩，陪着玩，能够领着玩。到最后呢，是想尽一切办法能够跟上他玩，这是一个过程。重要的是最初的这一段，我们如何能够带着他玩，是需要我们做一些努力的。每一个孩子他都会有一些畏难的情绪，那这个时候家长去鼓励，去陪伴，甚至说能够做得比他还好一点，作为榜样，对他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我们的父辈们，已经错过了他们成为一项很好的运动。那我们换位思考，我们的孩子希望他成为家长的时候，至少他能够带他的孩子更好点吧。就这个目标，他也应该运动。如果他能将来听得懂了，那不就更好吗？即便他听不懂，我们为了他将来成为一个好的父母负责，我们也应该带他去多运动，鼓励他多运动，一定要让他运动起来。这件事情是要坚持要做的，必须要做。那么要做，父母亲就应该放弃一些其他的看手机的时间、休息的时间，是吧？陪着他一起玩，一起成长。
1: 我觉得两位老师刚才都提到的这种运动伴随终身。

0: 概念是不是就是终身运动这个词？
1: 对的，我觉得终身运动受益终生吧，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终身运动也并不是说孩子每天都要去运动，我觉得其实主要是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那我相信其实终身运动一定会真的赋能孩子这一生，那么他也一定会终身受益。
0: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适合就是终身运动这样的运动？有一些项目可能随着年龄大了，或者是场地的限制，可能就不太合适了。有哪些运动这个比较适合做终身运动呢？
1: 我自己是觉得其实很多，比如说跑步这件事儿，它不受场地限制，然后其实门槛相对比较低
0: 啊，
1: 那可能它就比较适合。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像这种球类所谓的球类，我们未必一定要在场馆里去打啊，像乒乓球台现在公园里到处都有，然后羽毛球这种网也是公园里边都有，所以就其实这种不受场地限制的可能相对会好一些。那比如说游泳，它可能就会受一些场地的限制，要没有泳池啊，没有什么，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啊去特别好的完成。然后但是钱老师，我俩刚才在沟通的时候也说，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去野游啊，在河里去野游，但是现在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对对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其实任何一项运动要成为你自己的一个终身运动，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就是一定这项运动是你能够喜欢的，就喜欢即使是再远你也愿意和几个人一起去踢一场球。那么如果你喜欢这项运动，如果是再受限，你也依然会不远千里去跟大家一起去完成去参与啊。我觉得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喜欢他才能够成为终生，如果不喜欢，那么一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到去放弃或者坚持不下去。
0: 对对，钱老师，刚才我觉得您说那开心果的那个事儿就特别好，它不是说一个特别宏大的一个项目需要我们准备多少样东西啊，我们扔开心果，扔花生豆，扔蚕豆，扔哪个都行，就仿佛它是一个游戏，但其实训练这个手眼配合它也是一种运动，不是说那种一定要大运动量或者是跑的汗流那种感觉啊。您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我们多学几招？
2: 比如说把一个勺放在桌边，用另外一个勺把它挑起来，让它翻跟头入到杯子里。哇，孩子们很喜欢
0: 啊，好像那个体操翻滚，
1: 对，翻滚是
2: 啊。有冰壶运动，我们没办法做冰壶，我们家里有那个圆桌垫那个圆桌垫呢，我们就找一个点我们就跟孩子当做这个冰壶一样，我们投过去以后呢，那个点如果要是把冰壶它压着我的了呢，就相当于把冰壶踢开了，我们去量那个距离远近，我们是想告诉他一个运动的规则。所有的事情如果我们想去改造而且还能够创编更有意思的事儿，家长当然要去用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现在父母学堂家庭教育师等很多的技术也在帮助家长成长，比如说我们想让孩子有创意一点，我们在家里跳绳，他觉得今天跳得没意思了，我就说那这样好了，我们找点卷筒纸，我们搓一根跳绳，看谁的跳绳搓了以后更结实，能够跳得更多。这个过程中间，当我们捻织成一个绳的时候，和变成辫子那样变的绳，它是不一样的。当我们捻的时候，那个卷筒纸三层错开一点和不错开一点，我们会给他讲垒墙的时候为什么会错开更结实点。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在锻炼身体的时候，父母亲能够想更多的办法，和他一块去锻炼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帮他从身体和智力一起成长。我们说说教入心，体验入魂，让他去做中学，能够让他从中间感悟到这些知识，将来对于他学到的能力来说，他的迁移能力更强的。有的时候就是父母亲要想着给孩子创造一些去锻炼的机会。这个运动本身，如果他锻炼的各种锻炼多了，他将来更容易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运动并能够坚持下来。因为什么？还是各种技能堆积在一起的时候，他学习更容易获得成长。
0: 两位老师说的特别好，其实体育呢，我觉得也是家长们要不断去学习去修行的一个必修课，也是特别希望孩子们能够这个有这样一个良好的体育爱好，能够伴随他的终身，成为他终身的一个热爱其实今天跟两位老师聊天，包括我们线上还有百位的家长，我们一起聊，其实感受到更多的是体育带给我们的那种力量，还有带给我们那种积极向上的能量。所以我们也真的是希望通过这期节目您能够有所收获，能够让您的孩子呢也能够爱上体育，并且呢选择一项运动能够伴随他终身。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都

0: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烟火，准备。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基点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同步开关就一下。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戏曲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光。

中国古代的大一线城市，如今是否依旧榜上有名？古代最早被定义的五座大一线城市究竟有何实力？穿越时空，2000年前的大一线，那里的生活是否如你所愿？2021年，成都博物馆开年之展列备五都，汇集全国15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精彩内容，敬请收看本期《博物馆之夜》之《博物馆里的大一线》。

0: 书写千年以翔城市建设发展的壮丽诗篇，天下之中洛阳，海内名都临淄，列富王城邯郸，南都帝乡渊，天府之国成都，巍巍大汉列贝古都，2000多横稳疏阔的汉隶文字，其间所记载的秦汉盛景，在这里拉开大幕。今晚我将走进成都博物馆，聆听这里每一件国之珍宝，为古代城市建设和发展奏响的一曲曲颂歌。今天呢，北上广深呢是人们普遍公认的大一线城市。其实所谓的一线城市，往往是集金融、文化、交通为中心的城市。除了北上广深，像天津、重庆、武汉这些城市呢，也都被列为国家中心城市。可以说他们是现代的国家大都会。那么在古代，是否也存在除了首都之外由政府定义的大都会城市呢？答案是肯定的。
1: 在成都市博物馆收藏着这样一块汉代石碑，碑身2000多汉隶文字记载了汉代成都的地方官制、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碑文中的这8个字：巍巍大汉列贝武都。所谓列贝武都，指的便是在汉时除首都长安之外的5个大都会城市，它们分别是洛阳、邯郸、临淄、渊以及成都。这5个大都会，前4个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已经处于2、3线城市的行列。那么在两汉时期，他们凭借着什么能跻身全国5大1线城市呢？
0: 公元前221年，秦并6国，建立起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到了汉代，随着刘邦天下县邑城政令的推出，中国古代城市建设进入到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通过我身旁的这个表呢，我们可以看出啊，当时的汉政府对城市的大小定义一个首要标准便是人口。一级城市比如首都长安，人口大约是50万，能够称为郡的二级城市人口至少要有5万，而县呢则是1万。
1: 中国是世界城市的起源地之一，在世界10大古代城市中，我国就占据了前7席。汉朝长安城算是中国古时历朝都城中面积最小的，仅有36平方公里之多。然而即便如此，它也比位居第9名的罗马城和第10名的拜占庭大了3倍有余。至于人口方面，中世纪的伦敦城人口只有4万人，巴黎才2万余人。按照西汉的县邑等级标准，充其量也不过一座3级小县城罢了。那么，今天我们要探究的古代5座大都会，是否能达到汉代1级城市的标准呢？
0: 西汉时期，首都长安城的面积大约是36平方公里，人口50万。而五都之一的洛阳，即便是在东汉时期作为首都，它的面积呢也仅有大约10平方公里，二者相差3倍。如果说洛阳城里能够住下50万人口，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然而作为有着天下之中美名的洛阳，却不折不扣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
1: 在《后汉书·董卓传》中曾提到，东汉末年，董卓尽袭洛阳人数100万口于长安。那么这数百万的洛阳人又从何而来呢？ 事实上，早在西汉时期，洛阳就是仅次于首都长安，排在五大都市第一位的一线城市，总人口数已经达到近30万。所谓地理决定城市兴衰，当年的洛阳不仅近靠长安，更是通往长安的必经之地，这也成就了洛阳东古齐鲁，南古梁楚，成为当时天下商人与商品的集散地。因此，当年的洛阳城内或许人口不多，但是其辖区内的周边县邑却是汇聚了天下商贾走卒，其辖区人口数量较之首都长安也不相上下。
0: 长安与洛阳自古便有东西二京之说。事实上，当年刘邦选址定都的时候呢，心中的首选地是洛阳。刘邦当时是想效仿周文王，居天下之中，垂拱而治之。后来考虑到天下初定，人心不稳，洛阳虽然有天下之中的美誉，但是呢，易攻难守。为了能够睡一个安稳觉，刘邦在张良的建议之下，最终还是决定定都关中，进可攻，退可守。由于当时的咸阳被项羽焚毁了，于是刘邦最后决定定都长安。
1: 即便如此，洛阳的繁华也丝毫未受影响，以至于到了东汉时期，洛阳再次成为首都之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今天我们提及的列备五都中，洛阳的综合实力毋庸置疑地排在首位。那么，当年生活在洛阳这样一座大一线城市，幸福指数究竟有多高呢？在成都博物馆列备五都的展厅，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类似于眼前这样的陪葬品，无论是绿釉五羊陶卷，亦或是陶朱卷，还是小豆万石陶仓，他们都真实地反映出汉代洛阳人六处兴旺的富庶生活。当然，光吃得饱远远不是生活在大一线城市的全部。通过馆藏，我们不难想象，假如生活在汉代的洛阳，家里歌舞宴乐必是

0: 事实上，当年生活在洛阳，也一直是刘邦所向往的。即便是定都长安，刘邦呢，也没少去洛阳度假。说到这儿啊，有一个话题呢，我们不得不提。无论古今，说到生活在大一线城市，人们第一个想到的那就是住房问题。那么在汉代，大一线城市的住房情况又如何呢？
1: 在素以庭院建筑著称的中国，但凡提及高楼，人们普遍会联想到西方建筑。实际上，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高楼的祖先应当在中国。眼前这座汉代五层彩绘桃仓楼高达 1.92 米，真实地反映了汉代生活中的建筑风貌。根据汉代一般楼阁的各层间距推算，现实中的实际建筑大约有20-30米高，堪称中国古代的摩天大楼。
2: 那桃仓楼呢，它其实就是作为了现实世界人们生活的一个居所的再现。我们来看一下这件彩绘桃仓楼，它的整个一楼，它的基座是采用的这种实心的仓足，以及这个基底，它其实是高于了这个地面的，其实就是为了起到一个防潮的作用。而且我们再看一下二楼，在二楼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是有四个方形的这个窗户的，它就是作为这个储粮的作用，它既可以通风，同时呢，它又可以做到密封的这样一个效果。在三四楼的时候，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它有敞亮的这个阳台门窗，所以其实就是为了满足当时主人居住的这样一个需求。而我们看向五楼，你会发现五楼它是一个正方形的，在它的中间其实还有一个方形的一个窗户，它其实不仅是可以作为这一个储粮的功能，其实它还具有瞭望的功能，所以认为是望楼当中的这个军事作用。我们说到整个桃仓楼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它的仓面是这个白底加上了这个彩绘的纹饰，同时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它是有这个丝拉式的一个房檐的，所以我们可以反映出汉代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建筑它的技艺是非常高超的。
1: 汉时，长安作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超级大都市，房价相对来说还是很高的。据《后汉书》记载，东汉中期，汉中城内房子最便宜的也要10,000钱，贵的高达70,000钱，而当时基层公务员的一年俸禄大约是9,600钱，按照这个水平计算，大约3-4年就能在汉时的一线城市买到一处房产。可以说，生活在汉时的一线城市，人们的幸福指数还是非常高的。到了南北朝时期，房价则变成了天文数字。当时的大一线城市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一套稍大的房子价格高达数百万，当时的百姓平均年收入也只有数千钱。在《南齐书》中就曾有过这样的记载，其民资不满3,000者，待将居半。也就是说，当时年收入不到3,000钱的有一半多，普通百姓根本不敢奢望进城买房。唐朝中期，由于社会稳定，房价总体而言还是能让人接受的，大约10几万文就可以在都城长安买到一套房子。然而到了唐后期，房价开始上涨。据说当年的大诗人白居易作为一个九品官员，一个月的俸禄虽然有10,000多文钱，却硬是存了10年，还是没办法在长安买一套像样的房产。比大诗人白居易更惨的是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一直就是租房为生，当时他的儿子结婚用的婚房还是向朋友借的。据说在当年宋朝的大一线城市开封，一所普通的民宅不到10,000贯，而当时基层文员的收入却仅有3贯多一点。按照这样的收入水平，一个平民百姓想要在开封这样的大一线城市置办家业，估计要攒250年。 因此两宋时期也被人们戏称为中国史上房价最高的朝代。
0: 在经济学里边有这样一个说法，当房价超出居民收入的6倍的时候呢，就会对居民的幸福构成威胁。所以说，不要小看房价在古代社会的地位，房价的高低也决定了统治阶层地位的稳固与否。南北朝和两宋时期之所以动荡，从高得离谱的房价当中就可见一斑了。由此看来，两汉时期因为房价低，生活在大一线城市着实是一件幸福事儿。
1: 今天的一个县级辖区，2000年前却是妥妥的大邑县。一件特别的银豆，究竟展现了2000年前怎样的国际范儿？一件看似平平无奇的汲酒器，究竟暗藏着哪些乾坤？

铸镜制度到体育制度，古代临淄这座名副其实的大一线城市又是因何走向没落？探秘博物馆里的一线城市，精彩内容敬请收看本期博物馆之夜之博物馆里的

0: 眼前这件银质的状如高脚盘的器物名为豆，是古人用来盛放肉类食物的器皿。它出土于今天的山东临淄，其墓主人是高祖刘邦的孙子齐王刘襄。由此可见，这件银豆绝非寻常之物，它的纹饰充满了异国风情。银豆中间的银盒上装饰有两圈裂瓣状花纹，尖端错开，交错排列，具有西方波斯国家典型的器物风格。
1: 它其实是先从波斯本域来到了临淄之后，像上面的三个纽兽包括圈足都是我们后面就是添加进去的，所以银豆它主要反映的我们都知道是中西合璧包括中西文化的这样一个交流，所以也能反映出它应该是目前据考证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的见证之一。其实在这里边主要要反映的就是关于临淄它地理位置的一个优越性。临淄我们知道它是位于了这个泰山的北部，也是齐鲁大地的这一个中心位置，包括在当时的这个淄水和济水中间，我们知道它是开通了这个运河的，开通运河之后，所以使得它的这个水路交通开始便利起来。而且临淄它有一个镇，有一个村庄叫这个周村，那周村当时主要生产的就是一些丝织品，所以其实我们说临淄它是作为了丝绸之路的源头之一。
2: 说到临淄啊，今天呢虽然只是中鲁重镇淄博市下属的一个区，然而遥想当年作为汉代五都之一，临淄却是底气十足。更早的时候，这里甚至是春秋首霸战国七雄之一的齐都所在。加之汉朝的时候在淄水和济水之间开通运河，临淄人的买卖更好做了，临淄呢也一举成为齐鲁的经济中心。当时的临淄城，它的繁华是很多人无法想象的。
0: 若论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最繁华的都市，临淄首当其冲，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踏驹。临淄之徒车垢鸡，人间魔，连任成为举袂成目，挥汗如雨，家敦而富，志高气扬。这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苏秦游猎临淄后对齐都临淄城的一段文字描述。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临淄城显然已经是一个集商事与娱乐于一体的现代都市。一句话，临淄人有钱会玩且骄傲。而到了西汉时期，临淄依然是中国东部地区最大的城市，它的富庶甚至是当时的东西二京长安与洛阳也无法匹敌的。在《汉书》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载，齐临淄十万户，士租千金，人众殷富，聚于长安。
2: 用富冠海内来形容汉代的临淄毫不为过。临淄为什么如此的富有？首先是余盐之力，起富数千万，余牧业至今依然是临淄的第一大产业。其次，两汉时期，临淄还是当时的铸境之都，在列备五都的临淄展区，我们能够看到大量的铜镜。一座城市，既有富得流油的物产，又有流通全国的制造业，文娱之风还如此的鼎盛。临淄实在是两汉时期名副其实的超级一。

0: 线大城市。
1: 在列贝武都的临淄展厅，一件青铜器具格外的引人注目。它高65.2厘米，腹径7.2厘米，下端为以何垒形器，底部正中有一圆孔，上端为中空竹节长柄，顶端为封闭的龙首衔环。竹节长柄与何垒形器

0: 便是这第一竹节处有一个方孔。专家们通过实验发现呢，将它竖直放入水中，水呢会顺着底部的圆徐徐而入，然后用拇指压住这个方孔，将器具提出水面，吸进去的水竟然毫无滴洒，松开拇指，水则缓缓流出。显然那个时候的古人是利用了大气压强的原理制作了这样一件器具，因此呢，它也成为了目前所知的世界上最早利用大气压强原理的实例，比1654年欧洲著名的马德堡半球实验早了近2000年。
1: 首先我们要说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其实第一个原因是在于当时跟它一同出土的是有这个银盘银耳杯的，他们都是作为了这种饮食器物的，所以这个时候专家就开始推测它是否是与我们的这一个饮酒或者有关联。再加上我们知道酒文化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其实它是有一个比较独特的这个地位的，包括从周天子以来我们知道人们非常注重礼制，就有酒以成礼的这样一个说法，所以酒礼在当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礼仪制度。
0: 这件别具一格的酒器出自当时有钱爱玩又会玩的临淄匠人之手，而它的制造灵感竟然还与一则神话有关。
2: 眼前这件青铜及酒器整个造型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描述的应龙极其相似。据中国古代小说集《述异记》记载，应龙头大而长，前额凸起，颈细腹大，长有双翅，四肢强壮。相传应龙是中国上古时期皇帝的神龙，他曾奉皇帝之命讨伐过蚩尤，在与蚩尤的战争中，应龙制造了一场洪水，冲垮了蚩尤的军营，从而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而后来的大禹也请应龙帮忙治过水，应龙以为扫地，在大地上画出一条河道，将洪水引入河道，流向大海。
0: 青铜汲酒器顶端的龙首造型十分的生动，龙口大张，假想古人在使用这件青铜汲酒器的时候，酒从龙体中流入流出，不正如传说当中的应龙可生水也可治水吗？如此集神话美感与实用于一身的创新酒器出土于临淄，或许也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2000年前这座大一线城市的风采吧。
2: 作为战汉城市星空中最耀眼的明星，古临淄的煌煌巅峰最终停留在了汉代。魏晋时，临淄城屡遭兵祸，政权更迭频繁，临淄的地位逐渐被义都，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青州市取代。1969年，临淄改县称区，隶属淄博市。临淄这座早在战国时期人口数量就超过30万的大一县，也就此成为人们眼中的三线小城市。7300年的文明史，2500年的建城史，500年的都城史，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改名的城市，一用就是3000年。热闹时，它是娱乐之都，引领全国时尚；昌盛时，它是冶炼之都，坐拥资源，集群发展。故事里，它是成语之都，冬日可爱。这个成语究竟作何解释？一座两汉新城，凭借着什么能跻身全国五都之列？探秘博物馆里的一线城市，精彩内容敬请收看本期《博物馆之夜》之《博物馆里的大一线》。

0: 1976年，一对考古工作者在对一处遗址进行考古挖掘的时候，竟然意外地收获了3项世界之最。一是粟的发现，证明了黄河流域是世界上人工培育粟最早的地方。二是家鸡骨的发现，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鸡的国家。三是出土的碳化核桃，纠正了核桃是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带入中国的说法，将中国产核桃的历史上推了5000多年。这处考古遗址位于今天的邯郸磁山，存在至今已经有7300多年。磁山文化说明邯郸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1: 一座能诞生1500多条成语的城市，必然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春秋末年，三家分晋，邯郸归属赵国。公元前386年，赵国将赵都从河南迁至河北的邯郸。至此，邯郸城伴随着赵国天下争锋的同时，城市地位也迅速提升，成为战国时期绝对的大一线城市。
0: 提到邯郸呢，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因为这座城市而诞生了诸多的成语典故。邯郸成语之都的美名呢，由此而来。这其中呢，有的成语大家或许耳熟能详，有的呢可能就鲜有所闻。比如这句成语“冬日可爱”，仅仅从字面理解呢，它的确透着几分俏皮可爱，而它实际的意思则是，如同冬天里的太阳那样，使人感到温暖亲切，比喻人态度温和慈爱，使人愿意接近，是不是长知识了？
1: 到了西汉后期，邯郸却为何成了人们眼中的新城呢？原来，西汉后期开始，邯郸城迎来了它的一次新建，进一步提升邯郸城市规模的同时，也极大促进了邯郸的经济发展。加上邯郸位于平原地带，交通便利，很快邯郸城的影响力便开始显现，大中心城市圈地位逐渐形成，最终跻身两汉五都之一。
0: 当年赵国将都城迁至邯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邯郸有着丰富的铁矿资源。冷兵器时代，铁作为战事资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事实上，此后啊，赵国便很快将邯郸打造成了当时全国最负盛名的冶炼中心。而西汉政府之所以扩建邯郸，自然也是盯上了邯郸的铁资源。汉武帝以后，政府下设铁官，专门经营铁的生产和销售。虽然冶铁业是当时邯郸的手工业的支柱，但是钱都给政府赚去了，老百姓的买卖究竟怎么做呢？于是乎，凭借着过硬的冶炼技术，邯郸人又开始发展起铸铜业，大规模的生产日用生活铜器制品，产品畅销各地。
1: 在列备五都邯郸展区，陈列着诸多造型奇特的青铜制品，它们的日用功能更是令我们感慨。原来营造美好生活，无论古今，皆是人心所愿。由一炉一耳杯组成的燃气，用于温热人们吃肉时所需要的酱料。蹄形四足的青铜温手炉，作为古人的取暖神器，自富贵之家必备之物。天鹅形铜灶，小灶一开，美味自来。
0: 我身边这3件青铜器虽然造型上很普通，但是来头确实不小。这3件青铜器分别是铜盆、铜甑、铜釜，都是古人用的日常器具。3件青铜器皆刻有2句铭文，5年凤竹买邯郸，以及阳信家3字。 这做和解呢？
2: 五年奉主买邯郸，它其实意思比较简单，就是说是在第几年他奉了主人的命令，然后去到邯郸，那么就来进行购买我们现在看到这三组铜器。那我们说上面还有一个铭文是杨信家，那杨信家其实它指的就是武帝的姐姐，当时的这个杨信长公主。那我们说到它所后面代表的这种意义，其实就是说到了，因为在当时邯郸它的这个铜器制作其实非常精美的，所以深受到了皇家的喜爱，因此我们才能看到这三组铜器是在陕西的茂陵出土。
1: 凭借着过硬的冶炼技术，加之汉代邯郸民众崇尚盈利，因此当时的邯郸城地区商业发展兴盛。《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记载，邯郸郭纵以冶铁成业，与王者列富。意思是邯郸人郭纵凭借着做冶铁生意获得的足以比肩王者的财富。
0: 当然，能与洛阳、临淄这些大一线城市共享五都美名，邯郸城它这个里边啊，也绝不可能只有打铁铸铜的敲击声。事实上，热闹的时候，邯郸那也是当时五都之中名副其实的时尚之都。那个时候的邯郸城，据说啊，歌妓很著名，成为娱乐圈的聚集地。流传最广的便是生下秦始皇的赵姬，出道便是在邯郸的娱乐圈。而层出不穷的成语典故因邯郸而来，更是让邯郸引领当时的文化潮流。不过，位列五都综合实力第二位的邯郸，由盛转衰的节奏却也是出人意料的快。
1: 中国历史上自古便有祭之得失，关乎国之兴亡一说。由此可见，古时在河北大地必然是战争不断，而邯郸更是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代，秦国便与当时的赵、魏、楚三国联军在邯郸进行一次大规模战争。西汉时期，虽然新建了邯郸城，并一举将其发展成五都之一的大一线城市，然而在东汉建立的过程中，立足河北的刘秀发动了一场邯郸之战，破城后更是因功成邑，遂屠邯郸，使西汉新建不久的邯郸一夜尽毁。中东汉一世，邯郸再也没有恢复生气。东汉末年，黄巾之乱后，河北地区的政治中心逐渐被邯郸境内的邺城取代，位于五都的邯郸作为大一线城市的繁华就此落幕。人们戏称的铲屎官，历史上竟然的确是个官。今天的三线小城市却有着地乡的显赫家世。位列五都之一的这座城市，不仅有三宝，更有五圣。探秘博物馆里的一线城市，精彩内容

2017年，某财经周刊发布的城市排行榜，河南省的南阳市成为70个三线城市当中的一个。别沮丧啊，我说的可是一条喜讯。为此呢，有媒体作文列举了南阳由四线城市晋升为三线城市的几大理由，最后总结，南阳已经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事实上，早在2000多年前，河南的南阳也曾经搭上过城市发展的顺风车，成为汉代城市

0: 面积最小，但是发展动力却最猛的五都之一，妥妥的大一线城市范儿。
1: 河南南阳，汉时亦称渊城，周宣王时是申国所在地。春秋时期，楚国灭掉申国，在这里放牧战马，囤积粮草。渊城成为楚国进攻中原各诸侯国的前哨基地。公元25年，东汉光武帝刘秀起兵南阳，剿赤眉，灭西蜀，平关东，占陇右，定河北，决胜昆阳，最终一统天下，中兴汉室。关于刘秀南阳起兵的历史，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传说便是28星宿，夜护刘秀下南阳。事实上，所谓的28星宿指的便是为刘秀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云台28将，而这28将绝大部分都是南阳人，他们当中有的甚至是刘秀的亲戚。纵观刘秀的创业史，南阳本地的势力集团举足轻重，因此渊城遂被称为地乡，因其位于首都洛阳的南边，故又称为南都。从列备五都展厅的馆藏不难发现，汉代的五大都市家家都有着雄厚的冶炼实力，但渊城虽然是五都中面积最小的一线城市，这里的外销铁器却是汉代最多的。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汉代最大的冶铁遗址就在渊城。
0: 鉴于光武帝刘秀的发迹史，中期整个东汉时期，南阳郡呢都享受着政策优待，而作为郡府之地的渊城发展势头自然是扶摇直上。特别是刘秀后来啊多次衣锦还乡，重走渊城，帝王效应带来的自然是关注度，是流量。自此，大量的文人墨客、行商作贾来到渊城，形成了一股地乡一日游的风潮。帝王的青睐，文人商贾的站台，让渊城风光无限的同时，经济文化格局那也是提高了一大截，大一线城市范儿因此形成。
2: 因为我们知道刘秀他是卖谷于渊的，所以他其实是在渊城起兵。在这个时候呢，南阳的这一个豪强包括地主，他们其实也是立下这个汗马功劳的，所以他们在一些政治和经济上都是有一些优待政策的。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官职，建立了这个东汉王朝之后，他为了去加强自己的这一个皇家的这个集权，那在这个时期呢，他是规定了的，他的这一些功臣他们是可以就是列侯朝拜，但是不能参与这个议政的，但是除了南阳人。而且关于南阳的这个太守的选择与其他地区的太守选择也会不一样，当时的这一个刘秀呢会专门选择一些名臣或者是当时他一些亲信来进行担任，所以当时南阳的这个太守的地位也高于了其他郡守。所以在这个时期呢，当时的南阳它其实是仅次于洛阳的一个政治中心。
0: 因帝王所兴，自然要喜帝王所喜。今天的南阳呢有三宝，其中之一呢便是眼前这憨态可掬的陶狗。在对河南南阳的考古发掘当中啊，大量的陶狗呢作为陪葬器出现在汉墓之中，这说明啊在当时养狗斗犬之风十分的盛行。殊不知这股时尚之风的带头人竟然是咱们的汉武大帝。
1: 由史料记载，汉武帝曾在上林苑特设犬台宫，宫外又建走狗观，专门在此进行斗犬狩猎活动。今天我们喜欢把养宠物的人叫做铲屎官，其实汉代的确设有专门养狗的官职狗监。所谓狗监，便是专门负责皇族的猎狗养殖。皇帝爱狗，自然很快养狗业成为一种新兴业态。作为地乡，渊城自然是走在前列，随之兴起的甚至还有诸如相狗业，说白了就是懂得给狗看面相，帮人挑狗的职业。
0: 千万可别小看了狗监这个听起来跟弼马温没什么两样的官职。东汉大名鼎鼎的司马相如早些年呢官场失意，

0: 辞官闲了好几年，后来幸得同乡杨德义在侍奉汉武帝的时候借机举荐，司马相如才得以重返政治舞台，扬名天下。而他这位有着举荐之功的同乡担任的官职正是狗监一职，皇帝身边的人，不服不行啊。
1: 在历代的爱狗人士中，东汉灵帝刘宏更是爱狗狂魔，史称他与西园弄狗，着进贤官带缓，王之左右皆狗而观。意思是汉灵帝给狗带冠细兽，在西园玩耍，还将狗唤作爱卿。帝王尚且如此，王侯贵族自然跟风，纷纷以拥有一条名犬为荣。讨狗成为帝乡南阳三宝之一，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作为帝乡，除了三宝，还应该拥有更多。历史上，谋圣姜子牙、商圣范蠡、智圣诸葛亮、科圣张衡、医圣张仲景，皆是南阳走来，并称南阳五圣。由此可见，南阳帝乡的底蕴还是相当深的。
0: 纵使有着帝乡光环加持的渊城，究竟还是逃不过他与帝王家同命运的城市结局。东汉末年，汉室衰败，群雄逐鹿，延续了近400多年的大一线城市的繁华就此梦碎。
1: 渊城的衰败皆与两位曹姓有关，第一便是曹操。公元197年，曹操出兵南阳征伐张绣，京剧《战渊城》唱的就是这出。后来曹操大军南下，刘备从新野撤退，两军相遇，激战地又是南阳，烧博望、焚新野外，南阳又遭重击。公元218年，曹仁攻占南阳，杀将的同时顺手贬屠了渊城，史称曹仁土渊。三次战争重击下，南阳受到彻底破坏，
0: 沧海桑田，带走了长安洛阳的绝代风华，带走了邯郸与临淄的绚烂盛世，失去帝都光环守护的南阳渊城也只能任金戈铁马肆意的蹂躏。唯有一座城同样位列五都，却持续了2000年的长盛不衰，至今原址上的它依然以大都市的姿态繁荣着、安逸着。2000多年过去了，为何岁月依旧没有能够带走它的丽影？探秘博物馆里的大一线精彩内容，敬请收看下周六播出的《博物馆之夜》节目之《9天开出一城都》。

0: 哎，你好，总经理。
1: 你们好，你们好，欢迎你们。来，请坐，请坐，二位请坐。好，看这样子应该是一对夫妻吧？
2: 对对。
1: 这样，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
2: 我叫田慧英，今年53岁，这是我的老伴，黄江松。我来自广东揭阳。我曾经有2个儿子，一个大儿子叫狗仔，小儿子。

0: 叫老鼠仔。在我身旁长大的是狗仔。老鼠仔在20年前给人家人贩子抱走了。今天来找我的小儿子，到了1999年2月5号的时候，他问我，我跟爷爷还有两个哥哥，还有一个姐姐，跟爷爷去玩可以吗？我说可以啊，今天又没有什么太阳，我就放心的给他们带出去了。那个老村庄，我公公一般都是带那小孩子，都是到那个老村庄去玩的。两个哥哥在一起玩，弟弟跟姐姐在一起玩。因为我公公那时候感觉到没什么事啊，看见几个孙子在那里玩耍得很好，他就去下面挑了一板水，去那个房子后面浇菜，玩了差不多2点多钟了吧。那时候有两个那个人贩子开了一节摩托车跑过来了，就是我那个小儿子，就是老鼠仔，用外套吧把他蒙住那个头，蒙住了就抱上车了，就开走了。
1: 只抢走了他一个孩子吗？
0: 抢走最小的孩子。
1: 最小的孩子就是他，
0: 对，
1: 姐姐还有那两个大一点的哥哥，包括狗仔在里面，都没事儿。
0: 没事。
1: 这个事儿是谁看见的？是
0: 姐姐先看的。那个老鼠仔给那个两个人贩子抱的时候，第一句姐姐就叫爷爷爷爷，老鼠仔给人家抱走了。听到这个声音，就什么东西都不会做了，那东西灵活都丢掉了，一直在后面紧张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就是一直叫人家说你前面帮我追到，帮我搞到他，不要给他走。他又没有说是小孩子给人家抱走了，要是当时他有说小孩子给人贩子抱走了，可能会有人就知道他说什么，但是他一紧张的时候那个事情就忘了，就说不出来了，一直在追。我老公就赶快就跑到派出所去报案，家里的那个邻居的人就一直跑到我家里去说，什么原因你的那个老鼠子给人家抱走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喝茶？我一慌张的时候，就连那杯子都丢掉，连鞋都没有穿，一直就跑出去。我说狗仔你怎么了？妈妈，弟弟给人家抱走了，你。他就一边说一边哭，哭的我也跟着哭。当时我的那个脚都好像走不动一样，跑到了那一个山庄，村庄的旁边有一个人，我问他你有没有看见有人载一个小孩子在这里过？他说有有有。
1: 哦，看见了。
0: 对，他说看见了，他说有半个钟头。
1: 哎呦，
0: 有两个人在那。带了一个小孩往这山上跑，当时我听到是往山上跑，我跟我小婶子也往那个方向
1: 去追，
0: 追上去。到山上的时候，我就一边走一边叫我的老鼠仔，你在哪里？妈妈找你呢，你怎么不理我呢？就老是山上的就是那个回音，没听到我的儿子的叫妈妈的声音。每天都是坚持这样找。要山上找没有，就去村庄找，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去继续找下去的，找了1年多。
1: 找了一年多。
0: 对。
1: 跑了多少个地方？
0: 跑了100多个村庄。
1: 100多个村庄。
0: 对。
1: 但是也都没有。
0: 没有。
2: 孩子丢失后，警方也一直努力追查人贩子的下落。就在孩子丢失后的第三年，2001年。警方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0: 2001年，第一个人贩子就给那个公安抓到了。
1: 啊，抓到人贩子了。
0: 对，
1: 抓到的是哪个人贩子？是抢老鼠仔的人贩子。
0: 对，抢我儿子的人贩子第一个就抓到，
1: 就是骑摩托车抢孩子的那个坏人。让公安局抓着了。
0: 对。
1: 哦呦，
0: 交代的时候他说他也不知道我儿子给人家抱着，因为那个团我是4个人。
1: 哦，4个人贩子。他就是只负责抢，他就把孩子抢抱走了。
0: 对对。
1: 但后面谁怎么转手怎么卖他不知道。
0: 他不知道。到了2005年，第二个人贩子自己投案自首了。他是同第一个的是一样的，是抱的。到2015年的时候，我老公在田间干活的时候，一听到村里那个干部跑得好快好快的，一直往我老公那个地方 跑去，他说：“黄江叔，江叔，好消息！”我老公当时愣住了，说什么好消息？哦，你们那个第三个人贩子的警察抓住了，归案了。他就打电话给我说，第三个人贩子又抓到了，我们又有希望了。那时候那个眼泪就哗啦哗啦都流下来。第三个人贩子我们都有去参加开庭。
1: 见到那个坏人了？
0: 见到。啊，
1: 那他是哪个人贩子？他知道是卖到哪儿去了吗？
0: 第三个人贩子又说他不知道，就是他说到那个时候他就拉了第四个人贩子。
1: 啊，两个一伙的。
0: 那第四个人贩子把我儿子抱到老村庄里面去，卖到杰东的那个村庄去。
1: 哦，卖到那边村庄去了。
0: 对，
1: 那不就知道去找儿子的方向了吗？
0: 第四个人贩子在大门口外面。啊，他没有进去。
1: 他没进去。
0: 对，
1: 是第四个人贩子把孩子去卖的。
0: 嗯。
1: 哦，那就找第四个人贩子呀。
0: 第四个人贩子都死掉了吗？
1: 哦，死掉了。
0: 对，
1: 所以就问不出来具体卖到哪儿去了。
0: 问不出来卖到哪里去了。我老公第二天就开着摩托车带我去，拿着我的儿子那老鼠仔的相片，挨家挨户去问，第一家问到最后一家去，隔一间的去问，看见有人家我就走去问，他说没看到，
1: 都不认识，
0: 不认识。那时候我们很崩溃，
1: 就是好不容易有线索了，抓着人贩子了，觉着能找到儿子了，但是线索又断了。
0: 是，到了2019年，在9月份的时候，那警察就叫我老公去抽血。
1: 嗯，对，采血。
0: 采血。
1: 入库比对。
0: 对对。9月份采血，因为我在外面打工嘛，我在广州打工，我就接到我老公的电话说：“你回家采血吧。”那警察说要采血的，采我们的血。27号早上我就坐了大巴回到家，警察他们就到我家里去采我的血。
1: 所以整个这个找孩子的过程中，其实警察同志们也
0: 帮了很大的，
1: 一直帮了很大的忙。
0: 对对，
1: 到今天还在帮助您。
0: 对对，
1: 嗯，
0: 我谢谢他们。狗仔他也来了，
1: 狗仔也来了，
0: 对对，
1: 哦，一块来找弟弟。
0: 哎，对。
1: 行，那我们把狗仔也请上来，好不好？
0: 好，
1: 好，让狗仔一块来，我们欢迎狗仔。来，坐在爸爸妈妈身边，挺好。小伙子长得多高多精神呀，成家了吗？
3: 没有。
1: 啊？
3: 没有。
1: 还没成家哈。现在做什么工作呀？
3: 在汕头一家钟表厂。
1: 在钟表厂打工啊，能自己挣钱养活家了哈。
3: 啊。
1: 你还记得小时候跟弟弟玩的那些场景，有那些记忆吗？
3: 模模糊糊的，
1: 模模糊糊。嗯。你记忆中的老鼠仔弟弟是什么样的？
3: 很可爱。
1: 嗯。
3: 还有，很听话。
1: 很听话。嗯。想弟弟吗？
3: 想，一直很想，一直也在找。
1: 如果孩子能找回来，小儿子，妈妈和爸爸给他准备了什么没有？或者说想对他说点什么话，或者想对他表达什么？
0: 爸爸妈妈都想你，因为想了20年。一直分开到现在都二十年了。
1: 爸爸想对小儿子说点什么？
4: 我好想我的小老鼠啊，我就一定要抱住他。
1: 那接下来，狗仔，你拉着你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起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老鼠仔，好不好？
4: 啊，好。
1: 来，三个人往前走。我们先抬头看一下大屏幕。嗯，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请看。嗯，
5: 黄叔叔、田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希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儿子的小名是叫老鼠仔，他是在1996年的农历4月26出生的，1999年的2月5号在揭阳市白塔镇瑞莲村附近被人拐走。据我们所知，从老鼠仔丢失到现在的这20年，揭阳警方一直在努力地寻找孩子，从未放弃。
6: 接到报警后，我们立刻核实孩子的失踪情况，并组织警力在失踪地点附近进行走访调查。从2001年7月

0: 先后抓获三名人贩子。经审讯得知，老署长被他们交给了另一名人贩子，但是这名人贩子已死亡。老署长要求就此中断。随后，我们将采集到的血样录入全国罚款基因库进行比对。至20年来，我们从未放弃寻找。
1: 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之下，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那时候小孩子才三岁嘛，三岁多，可能到现在可能也是变化很大，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永远都是老鼠仔。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好惨啊！
1: 老夫子，你这是多得放到心头不心头？爸爸妈妈和你哥哥找了你二十多年，现在你不是你了。

说老师仔，你现在爸爸妈妈就叫跟你起个名叫黄建峰。

0: 是不是看脚下啊？
1: 这哥哥和弟弟长得多像啊！
2: 太像了，
1: 这一看就是亲兄弟俩。
0: 哎、中间吧，
1: 来，快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对，爸爸坐。来，妈妈一边一个啊，搂着。这边是大儿子，这边是小……哎呦，高兴了。先让七爷给说说到底在哪儿把儿子找回来的好不好、啊、说说儿子现在的情况。嗯，
2: 其实你们的这个小老鼠它一直就生活在距你们家只有30公里的地方、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地方叫鱼湖镇，知道吗？
3: 鱼湖有，在老婆那里做塑料厂厂做工的，如果在那里做工，我会见到我的儿子。
2: 你们生活在白塔镇、
3: 哎、
2: 对不对？但是其实你们的小老鼠经常到白塔镇去。嗯，
4: 我现在是在鱼湖镇生活，我工作是运输的，有时候朋友那边要拉货就去那边跑。
1: 去过白塔镇大概得多少次？
4: 差不多5-6次吧。
1: 5-6次。
2: 今天负责这个案件的广东揭阳市的公安民警同志今天也来到我们的现场了，咱们请他们上来好不好？
3: 好、嗯、
1: 来，两位警察同志这边请。
2: 有请黄警官、朱警官。
3: 黄警官、朱警官，
5: 谢谢谢谢，
2: 欢迎二位警察同志。咱们先有请两位民警同志为我们介绍一下侦破这个案件的一些具体情况吧，好不好？先请黄警官。
6: 好，这个老鼠仔被拐卖案件发生后，办案的民警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我们无论谁接手，初衷只有一个，就是破案找人。然后近20年来，我们不断地尝试各种方法去寻找老鼠仔，从未放弃。
7: 就今年9月16号的时候，我怕那个黄江松和那个田慧安英阿姨他们总是会心情不好，我有时候会打电话跟他们聊一聊。9月16号的时候，我就打电话跟那个黄江松，我就跟他聊天，聊一聊就在聊到说小时候说这个老鼠仔长得像谁的时候，叔叔就跟我说他长得像他哥哥。我那时候就大胆的设想要想用智慧新警务系统的比对系统，我就想着用他哥哥的相片，狗仔的相片来比对一下，看能不能确定一下我们的侦查方向。拿了狗仔的相片进行了那个比对，比对了以后跳出了很多那些相似的图像，有90%以上的有几条。我又拿着那个老鼠仔的那个小时候的相片，我又研究比对筛查，确定这个空港，也就是现在鱼湖林玉奎，把它做一个，马上就去进入到那个林玉奎生活的那个村子进行了走访了解，了解的结果就是这个林玉奎他是抱养的啊，所以当天我们就把林玉奎的血样采集了以后就入库比对，通过这个比对以后科学证明林玉奎就是黄江松、田慧英夫妇的亲生儿子。
1: 太好了，利用科技的手段再加上我们民警的不懈的调查走访，最终能够把孩子找回来，真的是最好的一个大好的结局，真的真的棒，真的棒。
2: 那今天负责这个案件的其他的来自揭阳市的公安民警同志也来到我们现场，让我们一起感谢一下他们，谢谢。
1: 辛苦了辛苦了，各位请坐请坐请坐。
2: 阿姨刚才是不是小声在打听你儿子的情况来着？你告诉我问到什么了？
8: 我问他过得好吗？
2: 过得好吗？然后结婚了吗？
8: 他说跟我说他结婚了。
2: 结婚了，是的。
8: 好高兴。
1: 未来有什么打算？田阿姨，
8: 我打算把他带到我家里去先了。
1: 啊，这离得很近，对不对？这都是小事儿啊。这边搂着狗仔，这边搂着老鼠仔。

0: 啊，来，一起回家。
1: 来，有请。
0: 谢谢烈阳的警方同志们，谢谢。
2: 丢失了20多年的老鼠仔，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回到了亲人身边。2020年是农历的鼠年，也正是老鼠仔的本命年。在这个时候回家，预示着双喜临门。再次预祝他们新的一年阖家欢乐，幸福安康。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3: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

0: 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4: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6: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 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嗯，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6: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2: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5: 对，
1: 哎，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4: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着20斤长吗？
7: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2: 140，身高呢？
7: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2: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

0: 开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弱了。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

0: 特别想剪，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2: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0: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2: 啊！
0: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啊。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啊，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3: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有请今天节目的求助人上场，请。
1: 22年前，妈妈手中的毛竹鞭令她万般恐惧，让年仅6岁的她绞尽脑汁从家里跑了出来。22年后，她想尽一切办法要回家，却始终回不去。今天她能否如愿以偿找到妈妈，当面说一声：“妈，我错了。”
0: 有请。
2: 大家好。
0: 你好，
2: 哥哥好。
0: 哎，你好，这小伙子，来，请坐。看着你岁数不大吧？介绍介绍自己，你叫什么名字？打哪儿来？
2: 我叫魏重生，今年28。

0: 岁，来自河南周口，也就是我的养父家。我今天来是找我的妈妈、我的哥哥、三个姐姐。我爸爸是在我小的时候吧，拿那个炸药去开山，
1: 嗯，
0: 好像是出了事故，就是去世了。当时就是小的时候特别调皮吧，应该是，就是被我妈妈经常拿那个毛竹鞭子，
1: 嗯，
0: 来抽我，对那种打特别怕，
1: 嗯，
0: 我都想尽一切办法，我就要跑出去离开这个家。
1: 想逃出去，然后你怎么逃的？
0: 我记得我妈妈就是，小的时候就是那个癫痫病。
1: 哦，你有癫痫病？
0: 对，癫痫病，我妈妈之前有带我出我们那个大山去看过病，我对那条路特别熟悉。
1: 嗯，
0: 当时我逃跑的时候，就是家里没有人。
1: 嗯。
0: 就顺着我看病那个路，我就跑到那个人比较密集的一个地方。我看人家一上车，我就跟着一起上去了。
1: 嗯，
0: 一直坐到那个车不走了，后来就碰见一个阿姨。
1: 嗯，
0: 她说你要不要跟我走啊？后来就把我弄到火车上面，就带到河南周口。
1: 周口。
0: 嗯，把我给了另外一个叔叔。他说你待在这里，他会给你买新衣服，会给你买好吃的。我终于跑出来了，我特别高兴。那个时候就是啊，终于不用吃鞭子了。
1: 就你还挺高兴的。
0: 嗯，特别高兴。那个时候就是啊，终于不用吃鞭子了，我终于不用吃鞭子了。有一天就是我那个小的时候那个癫痫病发作了，当时就吓到人家了。人家就把我送到一个集市上。
1: 那年你几岁？
0: 在我记忆当中应该是六七岁吧。
1: 六七岁，
0: 最多七岁吧。
1: 嗯。
0: 后来就碰到一个奶奶，她把我带回去了，对我特别好。那个方便面呢，比如瓜子啊，什么糖一类的，别的小孩子基本上吃不到，我都能吃得到。家里还有三轮车、自行车，还有摩托车，他就我能坐上摩托车，就是带着我去玩吧。我就坐到那个摩托车上面走过去，那个小孩子回头率很高，反正人家看我，我当时我还趴到那个油箱上面，我还逗他，你看我能坐上摩托车，你们能坐吗？当时就有那种就是炫耀嘛，我家有钱，心里。特别开心了，哎呀，我说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因为我小的在我家里跑出来的那种感觉完全就忘了，因为我在家里是一直是被打，我一进到一个好的生活，我就特别兴奋，我都把那些东西全部忘记了，我都不知道了，我就像王子一般的生活。后来我病又发作了。
1: 哦。
0: 那个时候发作很频繁，一天最多的发作二十几次
1: 啊，
0: 头上磕的就像棉花一样，摸起来就像棉花一样。后来就是我的养父赶紧给我治，跑了很多地方都治不好了，就是听村子里面有一个人，就是说他说他那个病不算个病的，给你介绍那个药吃完以后就好了。当时我就那个药500块钱一颗
1: 啊，这么贵？
0: 就那个黑色的那么大，500块钱一颗。那个时候500块钱什么概念？
1: 嗯，
0: 穷的人家哈，过一个年就是几十块钱。他当时就给我买了4颗，
1: 哟，
0: 买了4颗吃了以后，没有什么效果。
1: 这骗子吧，这是？
0: 嗯，就为了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完了。花光了，
1: 真舍得给你。
0: 后边村子里面人就他就是个扫把星啊。他说：“你看，你把家都搞成这个样子。”他说：“不行，那就把他往到那个机井里面塞到机井里面算了。”当时我奶奶就是说我叔叔：“你们谁敢把他给我塞到井里面，扔到哪个地方？”我死给你们看！当时我听到那个话，我因为虽然我那个病那个时候严重吧，我奶奶我听话，都要把我送到哪个地方，或者是把我。

0: 扔到机井里面，我当时我就很怕。我奶奶当时就是说抱着我，就根本就不让他们碰我，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一直抱着我，就是说怕我病发作了，或者掉到床上面，掉到床下边去了，或者是头磕到墙上边去。我奶奶就是一步都不会离开我，她知道活一天我就带她一天。
1: 后来就是因为钱也花完了，她也要赚钱，我的养父就把我带到河南郑州去看病，边看病边打工嘛。后来我就跑出去玩了，病又发作，那个时候就失忆了，就不知道了。
2: 等于你跟你养父就分开了？
1: 对，分开了。
2: 那怎么办呢？后来
1: 当时我就不想给我养父添负担了。
2: 那时候你多大？
1: 就在十岁左右吧。
2: 十岁左右。
1: 就是捡破烂。后来就是碰见一个叔叔，我那个病嘛，人家一看一发作，人家就把那个病给我，不知道用了一个什么偏方给我弄好了。
2: 哟，是吗？
1: 给我治好了。
2: 哎呦，那还真幸运。
1: 那个时候因为养护家不能去了，不能给人家添麻烦了，我就要想着去找我的亲妈。
2: 你现在想起亲妈了？
1: 对，那个时候就是我想起我妈妈了，我就是要去找我妈妈。
3: 离开妈妈六年后，十二岁的我第一次想她，那一刻起我想回家了。可当我凭记忆找到武汉火车站时，却怎么也想不起家的地址。我开始了两年艰难的流浪生活，不禁想起给过我亲情的奶奶。我决定先去找她，等以后有能力了再继续找家找妈妈。
1: 我奶奶当时一下子就抱住我了，她说你还活着，她说你这么多年你跑哪去了，我说我在郑州捡破烂。她说你住哪里啊，吃什么，都靠捡破烂嘛。奶奶当时就抱着我说，孩子你知道不死，他说你的命就大，他说没事。后来回去看看我奶奶我就走了。当时出来就是想着多赚钱攒点钱要去找我的妈妈，因为我这个时候我没有脸去找我妈妈。
2: 你想自己干点成就出来多挣点钱，如果找到妈妈，妈妈过得不好还能帮着妈妈孝顺妈妈，是这意思吗？
1: 对。
2: 小薇，现在你做什么工作挣钱？
1: 在杭州给人家拉网线。
2: 拉网线？
1: 对。
3: 多年来我趴着蹲着一点点向前走，即便不能直立，即便粉尘再多脏累，我都不怕，都能坚持。我拼命努力挣钱，因为我等不了了。如今妈妈快60岁了，我不知道她身体怎么样，我想快点见到她。
0: 再打我这个鞭子疼我，我都不会再怕痛了。
2: 这个小伙子说的讲得很平实，但是其实能看到他人生的一种转变。陈副局长，
4: 就是这个孩子当年离家出走是因为他母亲对他实施家庭暴力打他受不了了，然后就跑了。另外像我们国家的反家暴法里边有明确规定，如果一个孩子被虐待，他的邻居、他的村委会或者街道的办事处都有义务向警方报告。
5: 他今年28岁了。
2: 28。
5: 但是他在说找妈妈的时候，像8岁的孩子，而且不断的在说要找妈妈找妈妈找妈妈，实际上他是在找回自己对童年的、对母亲的、对家的啊一切的一种怀念吧。
2: 安副秘书长，
6: 其实我作为一个母亲，我能想象你母亲当时以及现在的心情，肯定他特别的自责，特别的难过，对你的思念一定让他非常的痛苦。这么多年你经历了很多，不管你挣多少钱，妈妈出来之后 一定要

0: 告诉他，你将来要好好孝顺他。所以我们期待你跟妈妈的相逢，祝福。
1: 所以如果今天像我们刚才说，妈妈如果出来了，如果真的找到妈妈了，你第一句话会对她说什么？
2: 哦，妈妈，我错了，我当年不该跑，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当年我妈妈那样子打我，肯定是我太调皮。我姊妹多嘛，我爸爸开山去世以后，我妈妈压力特别大。
1: 她也不容易，
2: 就是当时打我的原因，我想一想，肯定是我太调皮了。我也有记得我妈妈对我好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就是好像我给我大姐吧，就是我犯什么错了，她就是拿眼睛瞪着我，当时我害怕嘛，我妈妈就把我抱到怀里面嘛，就责怪我大姐。这种爱就是这种温暖，我
1: 能够回想起来。
2: 我能回想起来，我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吧。
3: 我找到我妈妈以后，我就是说是能尽量多陪她，多给她聊聊天。我相信我妈妈也想多看看我，我也相信我自己会多见见我妈妈几眼，看看我妈妈的面孔，多看看她的面孔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就多看看她。
1: 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的，来，有请。
4: 魏重生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我们得知您大约是在1990年出生的。1997年的时候，疑似是从湖北的通山县走失到了武汉，后来呢又到了河南。在您的记忆当中，家中应该是有母亲、继父、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而这个哥哥手上面有两根手指是残疾的。记忆当中，生父应该是叫夏发定，母亲呢是叫王某花，姐姐是叫做夏某平，而哥哥呢是叫做夏一三或者是夏一山。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了当地志愿者进行走访。
5: 2018年4月2日，接到魏重生的寻人任务后，我抓紧整理了相关信息，第二天在某个国家网站发帖。经过志愿者们深入讨论，认为魏重生属于湖北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又立即制作了寻人图片，通过某个国家湖北人民进行微信转发。很快，5月1日，我们就收到反馈，在湖北咸宁出现了一次家庭，称有一个孩子当年走失，但部分信息与魏重生提供的信息有点不符。我们迅速联系双方采集的血样进行比对。
4: 那么，这个疑似家庭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家人呢？我们期待着有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我找到我妈妈以后，我就尽量多陪她，多给她聊聊天。想到我妈妈抱抱我，我完了我上去抱着我妈妈，就是不丢。

魏重生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帮你找到了家，你的家就在湖北省咸宁市的通山县。我们都知道你最想见的人是妈妈，但是很遗憾，你的妈妈是在14年前因为车祸在浙江温州不幸去世了。那个时候她只有42岁。

还有消息告诉你。孩子听我说，妈妈在你走之后，她其实一直都在找你，她特别特别后悔她打了你，然后她也让你的很多家人和亲戚到处去打探你的消息，但是没有办法，他们没有打听到你的任何信息。你妈妈死之前特别想见你，但是很遗憾，你们最终没有见面。来，我们帮你带回了一张妈妈的照片，咱们一起来看看。来，在大屏幕上，咱们看看妈妈的照片。

起来我再告诉你。你还记得哥哥姐姐吗？记不记得哥哥姐姐了？记得他们的名字是不是？来，哥哥姐姐今天来了，我们一起见见哥哥姐姐好不好？见见哥哥姐姐行吗？

我们可能要多给小魏点时间。你看他的眼神，他就从来没有离开大屏幕上妈妈的照片。现在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但是可能这些年一幕幕就像电影一般在他脑海里不停地翻过。如果没发生这个事儿，如果没发生那个事儿，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但是没有如果，一切都已经是定局，我们只能说晚了，我们只能。

0: 我刚才一直在看着他，他的眼神从来没有离开这个屏幕一分一秒。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过的一个结果。刚才在开门之前，我还在问他，如果见到了妈妈，你会对妈妈说什么？他说，妈妈，我对不起你，妈妈，我要用下半辈子来弥补你，我要挣更多的钱，我要孝顺妈妈。可是现在，这些都成了泡影。
1: 其实我们应该对屏幕前的这些孩子说一下，大家如果要是知道自己现在的家不是亲生父母的家，早点来找家，别像重生今天一样只能看着妈妈的遗像。

0: 我扶着他下去。重生，你跟我走好不好？咱哥俩走好不好？兄弟，
1: 看着妈妈的照片，重生心里久久无法释怀。或许他希望时间永远定格在离家的那一刻，或许若时间能倒退，自己绝不会从妈妈身边逃离。

0: 子对不起你，当年不应该跑，给你带来了很多伤害，儿子对不起你。
1: 22年前。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的没有成功的雪晴。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呀！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

0: 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点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好，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 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6: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7: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7: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6: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的。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

0: 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站着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

0: 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腊月二十四，仓埠人称为过小年。对当地人来说，小年的头等大事就是接先祖回家过年，当地人称接祖人。接祖人是传统的家祭，也是仓埠人家非常重视的一场祭祀。庭院的清扫，牌位的摆放，祭品供果的选择都极为讲究。仪式中，家族里的长者要向各家主事人宣读家规祖训。
1: 十六个子的一生，忠德扬善，忠厚传家，知恩必报，忠孝两全，希望你们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0: 老人给子孙做表率，虔诚跪拜天地先祖，感恩天地养育，感谢先祖开辟家园，给予生命，也祈祷在先祖的庇护下，一家人在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2: 要过年了，仓埠古镇呢到处都散发着浓浓的年味儿，外出打工的人们呢也纷纷的回到了家乡。农历腊月二十四是当地人的小年，从这天起呢一直到年三十都是祭祀先祖的日子。
0: 仓埠镇位于武汉市新洲区的五湖之滨，在历史的长河中，古镇已经静静地走过了两千多年的时光。汉朝时，这里被称为祁龙镇。由于小镇通达长江，水路交通便利，明洪武元年，朝廷在这里建起驻粮所，储备军粮，古镇由此改名为仓子埠。为了办理漕运，朝廷下令从江西余干、乐平、吉安、鄱阳等地征调了52姓人家来到这里守护粮仓。当这52姓人家来到仓埠时，却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天灾。
3: 遇了很大的天灾，史书记载是天降河蟹，草木枯死，颗粒无收。这个时候仓埠的人民伸出了温暖之手，把自己居的房屋腾一些出来让他们居，把自己种的田让一部分他让他耕种，把自己起的粮食也给他们分他们起。最重要的举动就是把他们明年准备再生产的那个庄稼的种子，那是很宝贵的啊，分一半给他们，宁可自己田里种的稀薄一点，也让他明年有种子可种。
0: 靠着当地人的接济，52姓外迁而来的人家平安度过了灾荒，并慢慢融入到仓埠，在湖边开荒种地，生息繁衍。为了报答那些在危难中救助过他们的乡邻，这些来自各地的移民精心制作了各地的风味小吃与大家分享。也就是从那时起，感恩报恩的风气就在这方水土沿袭下来。
2: 这什么？
3: 这是油面。
2: 油面？哦，它跟面条有什么区别啊？
3: 跟一般的面条不一样，这是人工扯的，手扯出来的。
0: 油面的制作非常讲究，由一个大面团到细腻爽滑的面条，需要20多道工序。经过多次人工盘条，面越盘越细，再用2根竹筷反复缠绕拉伸，力道和时间都要掌握得恰到好处。再经过晒面、切面，然后用红色彩带轻轻系上，一份。

0: 带着阳光味道和手工温暖的面条就这样做成了。因为在制作时要用香油盘条，所以当地人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油面。
1: 这个东西说起来还有个故事，就是昌埠在乾隆年间有一个进士叫李长卿，家里很穷，老娘是体弱多病，又没得经济来源，全靠别个左邻右舍的资助，把他好不容易兜点苦虚。
0: 靠着乡亲们的接济，李长卿勤奋苦读，学有所成，乡亲们又凑足路费送他去赶考。李长卿果然不负众望，考取进士后被派往山西任职。然而上任不久，李长卿就收到母亲托人送来的家信，说家中大旱，地里的庄稼干死，当地还发生了瘟疫，母亲也身染重病，盼他赶快回家见最后一面。李长卿马上在山西采购了一批麦子和面粉，匆匆赶回家中。看到躺在床上骨瘦如柴的母亲，他心如刀绞，立即制作了一碗油面喂给老母亲吃。没想到几天过后，母亲的病竟奇迹般的好起来。病愈后的母亲对儿子说，这面还有吗？快去做给乡亲们吃，当初人家省下一口饭来救我们，今天我们要报这份情。那时的仓埠早已饿殍遍地，哀声四起。李长卿召集各家的健康妇女，支起大锅，倾其所有，煮面赈灾。
1: 李长卿索性把这个积蓄在全整个村子里一点点地介绍给他们，从此以后在我们南方这一片有了油面这个品种。它是从山西的抻面，这是有记载的啊，
2: 演变过来，
1: 演变过来的，
2: 像银丝一样。
1: 当然好啊，这个油面
2: 特别漂亮，
1: 一般的把白菜鸡蛋搞到高头，逢年过节那是吃得非常爽口的。
0: 一碗普通的油面从此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成为仓埠最具代表性的感恩美食。大年三十儿，仓埠人家的年饭桌上一定要有这碗面。香滑细软的油面煮好之后，第一碗要盛给家中的长者，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
3: 太奶奶吃面了，祝福太奶奶身体健康，寿比南山。
4: 祝奶奶吃面，
0: 第二碗要送给周围的邻居，感谢他们一年来的照顾，然后才是全家人围坐在桌前共庆团圆。

0: 一碗油面情深意重，一顿年饭啊是暖心暖胃，千里万里啊就是为了这顿地道的家乡味儿。据镇上的老人讲呢，过去过年的时候呢，镇上的乡邻都会聚在这栋老宅子里团年，尽情享受美食所带来的快乐。
1: 这座中西合璧的园林老宅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虽然历经战乱却保存完好。老宅的主人徐元泉原是一个姨父子，他的母亲靠给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没钱读书，年少的徐元泉只能帮人家放牛，空闲之时他就趴在私塾的窗外偷听先生讲课。
2: 被私塾先生看中了啊，觉得这个小孩呀非常勤奋好学，就留他在家里跟他单独辅导。那么徐元泉也很穷快，帮师叔啊在家里打扫卫生啊，打些洗脚水呀、啊。
1: 徐元泉就这样跟着私塾先生学习了五年。先生离开仓部时，把自己珍藏的一套古文观止送给了他。靠着这套书，徐元泉自学成才，并在20岁那年考取安徽绥营学堂，自此走出。

0: 乡间。临别时，母亲再三叮嘱他一心报国，回馈乡邻，为穷人谋事。徐源泉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南京保卫战，戎马一生，却低调朴实。
1: 这个人呢、非常谦卑，每次回的时候，回家乡来以后啊，他就换下一身戎装啊，老远的时候他就下马，穿着长马褂慢慢走进来，那老百姓跟他打招呼，你在外面做这么大的官，为什么回来你还下马走进来啊？他说，我回来就是你们的孩子了。
0: 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的徐源泉深知，唯有办学才是不忘师恩、回报乡邻最有效的途径。他想方设法筹措了近10万大洋，在仓埠镇上开办了一所培元学校。
1: 徐源泉在成立培元学校的开学典礼上面有一段全诗，他说：“我中华4000年来以文教立国，即以道德社教，盖其根本精神，在使人培养本源，复其本性。”2年以后呢，改名为正源，正本清源，这是他的本意。
0: 正源学校引入了西方教育模式，开设科学、体育、外语等课程，并重金聘请名师，成为当地名校，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仓埠人常说，心怀多少恩，就有多少福。当年一粥一饭、一支笔、一本书，给予了一个穷孩子的恩情，让他福报家乡，泽披后世。如今，由当年的正源学校发展而成的新州二中，仍然是武汉市的重点学校。古镇新年热闹非凡，家家户户门前的油面、豆丝、腊鱼、腊肉，昭示着生活的富足，就连空气中都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接祖人、放烟花、看大戏，是古镇人过年的3件大事。古戏楼里正在上演的是一出经典楚剧《安堂任母》，熟悉的曲调让老戏迷们如痴如醉，知恩感恩的动人故事就在这咿咿呀呀的唱腔中深入人心。
2: 儿不怨为烈公卿，儿不怕冷眼枯萎，儿不要两天前情，永

0: 汤埠是著名的楚剧之乡，楚剧的前身西路花鼓戏就发源于这一带，著名的楚剧大师沈云该就是汤埠人。幼年丧母的沈云该家境贫寒，只读了三年私塾就被迫辍学，跟着姐姐纺纱织布挣点小钱。劳作之余，他喜欢唱两段花鼓戏，清亮的嗓音常常引来左邻右舍到他家院子里听戏。但在那个政治动荡、兵荒马乱的年代，贫苦的沈家接连遭受父亲失业、奶奶生病的打击，一家人的生活举步维艰。好心的乡亲建议沈云该到戏班里唱戏谋生，他的父亲却死活不同意。沈家过去好歹也是书香门第，怎么能让唯一的儿子去唱戏呢？
1: 乡亲们就说，你都穷到这样了，你还怎么想不通呢？这个时候也劝老奶奶，人要活下去，老奶奶毅然的决定呢，同意他去进那个草台班啊，戏班去下海了。
0: 从此沈云该以十岁红的艺名漂泊乡间卖艺求生。有一年冬天，沈云该的戏班子接到了演出邀请，他带着几十号人

0: 顶风冒雪赶了过去。
1: 结果去了以后呢，谁知道那个联络人呢突然呢失踪了，这时候一大班子人呢就困在一个破庙里面。
0: 风雪交加，饥寒交迫，正当沈云该一筹莫展之际，附近村子里的戏迷们自发送来了糍粑和油面，让戏班子在破庙里过了个丰盛年。
1: 他说我们要知恩图报，特别是像这样好的观众哪里找，这么好的乡亲哪里找。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乡亲们去找他，不管跟他跟我们家是否是亲戚，他都会招呼他们。
0: 专攻青衣的沈云该名气越来越大，后来到了汉口大戏园挂牌演出，更是大红大紫，成了名角的沈云该没有忘记当年的承诺，只要是仓部老家来人，他都会热情接待，进澡堂吃饱饭看大戏，三件事一样都不能少，走时再送5块大洋。戏班子里的人觉得他净花些冤枉钱，可他说对乡亲们好是应该的，他们才是储聚生存的土壤，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从那以后，仓部的乡亲们都说沈云该懂感恩，会做人，他会一直红下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百姓流离失所，沈云该一边救济乡邻，一边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那段时间，他把所有演出酬劳全部捐献了出来。
1: 有一次他出门了，沿途走的路上呢，就看到现金台了，就把自己的怀表拿出来捐献了。再走到后面呢，又有个现金台，他把自己的这个金笔啊就献了。最后呢，咱没有献的了，他就把一对那个金脚裤也捐献了。
0: 为了支持抗战，沈云该一日七献金被传为佳话。抗战14年来，他和剧团的同仁们一起共捐献500万大洋，物资不计其数。在湖北社会科学院夏振坤研究员看来，沈云该身上所展现的正是中国感恩文化的一种升华。
2: 我们从历史上看了，这个感恩文化是一个逐步的，是吧？这个升华的过程。你像这个仓户古镇的这个事实啊，也说明了，说要亲缘关系到地缘关系，是吧？是吧？到族员的关系，然后到社会，是吧？这个逐步的发展。像我们现在提出人的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实际上与这个是完全吻合的。
0: 在仓部，人们敬重那些知恩图报的人。目前家乡的乡亲们正在积极谋划为沈云该修建一座纪念馆，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位知恩感恩的艺术家，也让他的精神在家乡永远流传下去。
3: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楚剧仍然活跃在仓部的大街小巷，楚韵新生，弦歌相继，一个个新的感恩故事继续在古镇上演着。
4: 走不走？
0: 春节假期，柳学勇和儿子柳超没有休息，依然在镇卫生院里忙碌着。柳医生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正骨专家，他的父亲刘柏松也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柳氏一家3代行医，深受古镇人爱戴，而这一切都源于20世纪50年代柳家的异常变故。当时柳学勇的奶奶独自带着一对年幼的儿女过着艰难的日子。
5: 根本就没气的嘛，因为我奶奶要出去做事，就我爸爸跟我姑姑两个在家，就经常哭，哭得最后眼睛就哭瞎了。
0: 看着失去了光明的女儿，老人家心如刀绞，可是在那个生活困难时期，哪有钱去看病呢？ 正当

0: 一家人一筹莫展之时，乡邻柳学春披着一身风雪过来探望。他从怀里掏出10元钱，这钱是他刚从亲戚家借来打算过年的。
1: 那个时候10块钱就好多了，过个年有了一家不会用到10块钱的。那么我打了10块钱，就是当着我们是当地医院，经过治疗几次之后呢，他的眼睛重见了光明。那么不是他们，也许姑姑活不了。
2: 来了经商家，叫我父亲，包括我姑姑，要报恩。
0: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刘柏松心中充满了感激。当时只有10岁的少年，默默地立下志向，长大后要做一名医生，让病痛远离善良的乡亲邻里。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到镇卫生院做起了伙夫，烧火做饭之余拜当地古商名医为师，从此走上救死扶伤的道路。柳学勇长大后按照父亲的要求也成为了一名医生。40多年来，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给他讲过的那段往事，用自己的双手为乡亲们驱走病痛，用自己炽热的心回报一份温暖的情。
1: 那是通过我的奶奶和我的爸爸口传口授，叫我周运周事要知恩投报。那个当时我们在看的时候，我爸爸治病的时候了，没钱治疗，跟着治疗之后还另外还把饭都吃，所以我立志也走那条路，为乡亲们服务。
3: 当一好医生就是最乡民的最好的，
2: 对，最好的，最好的回报。
0: 2012年，柳学勇的儿子柳超从湖北中医药大学毕业后，进入天津的一所大医院工作，才干了不到3个月，便被柳学勇劝回家，理由只有一个：这里的乡亲更需要你。年轻人留恋大城市的工作环境，对于父亲的决定，他起初有些不理解。但报答乡亲们10元之恩的家族故事，让他渐渐懂得，作为柳家的后人，用自己的医术回报乡亲，才是做人的根本。
4: 这个环境毕竟是从小长大的嘛，可以为自己的同乡治病了，看到他们病情的好转，得到康复，有一种很满足很自豪的感觉。
0: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柳超传承着家族的中医诊疗技法，也传承着一份知恩感恩的人生信念。医者仁心，悬壶济世。刘柏松虽已离开人世，但一代代柳医生仍然在古镇默默地为乡亲们服务。70年前，仓埠人种下的那一颗善的种子，如今长成了一棵报恩的大树，护佑着古镇人家的健康，也让知恩感恩报恩的良好民风在古镇世代流传。1998年，仓埠并入武汉市，古镇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就是这一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左文勇回到家乡。
5: 为什么要回来呢？
6: 当时去这成立个特发公司的时候，没有多少资金，我们村民当时也不富裕嘛，这是1000、2000、3000、5000都接着我出去投资，怀着一个报恩的心回来之后，肯定只有那个激情和热情，像个村民办事。
0: 回到家乡后，左文勇组建了一家农业公司，进行规模化种植，同时统一规划建设了乡村道路和管网。良好的环境和便捷的交通条件吸引了10几家企业落户古镇，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6: 整整20年，回来的时候是30岁，现在是50了。
0: 从年

轻小伙到年过半百，左文勇用20年的付出回报家乡，换来了古镇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左文勇一样，每一位从仓埠走出去的人都在想着为家乡做点事。袁慧文带着他对园林艺术的热爱和积攒的资金回到家乡，创办紫薇都市花园。柳冠彩回来办起了仓埠山庄，经营起高端农业产品。骆黎明回来后建设创客村，吸引了20多家创意工作室入驻，为沉寂多年的乡村带来了一股时尚清新之风。回报家乡，回报乡亲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造福这方水土，这是仓埠人的共识。传承千年的感恩文化犹如涓涓流水，滋润着古镇人的心田，也昭示着未来的美好。这片古老的土地，在这份感恩文化的滋养下，必将变成山清水秀、恩义绵延的温馨乐土。

0: 竹篙轻点，竹筏划过，清溪中泛起金色的涟漪，小镇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地处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市柏侯镇，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客家古镇。南宋末年，柏侯先民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迁徙到这片青山绿水的深处。他们在这里开山垦田，休养生息。在无尽的时光中，远处的群山如同绿色的屏障，庇护着两岸的肥田沃土，也守护着小镇人家的祥和岁月。
1: 来到崇山环抱、碧水围绕的柏侯镇，就像走进了一幅悠扬的山水画。湄潭河自西向东缓缓流过，将小镇一分为二。两岸依山而建的客家民居古朴雅致，几百年来静谧的田园生活和悠长的耕读文化，不仅赋予了柏侯镇人清雅淡泊的性格，也让这里充满了浓浓的文化底蕴和不俗的气质。
0: 柏侯最初叫做柏侯，之所以改为现在的名字，源于一次充满血与泪的生死劫难。相传当年远道而来的客家人迁入这片土地后，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群山环抱的自然环境相对封闭，让他们躲过了无数次灾祸，但也使得这里成为教化不行、政令不从的法外之地。混乱滋养罪恶，明正德年间，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山多地少的环境已经不能满足当地乡民的生存所需，许多百姓遁入大山之中，他们不纳赋税，不服徭役，被朝廷贬称为耿民，视为祸患。为了防御前来抓捕的官兵，这些耿民在山口用白石砌成报警用的烽火台。在古代，烽火台又被叫做后台，白后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明嘉靖39年，白后附近一个叫张脸的大盗，利用粤闽赣一带海窝山口交相风起之机，蛊惑耿民杨顺等人一起趁机作乱。
2: 这些耿民呢，他本身呢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呐、天天在里劳动，没有文化啊。听到了那个张脸事件了以后呢，认为造反可以呢得到温饱，可以有好日子过，所以他们呢就马上就去参加了。
0: 短短几天的功夫，张脸就聚众数万，占山为王，号称飞龙国。为了扩大地盘，他们派人四面出击，攻城略地。公元1562年，嘉靖皇帝调兵70000人，平息了这场叛乱。在战争中，白后遭到重创，杨家死亡100多人，杨顺和两个弟弟被捕，财产全部充公，整个家族只有他的叔父杨怀幸免于难。几近灭族的悲惨代价深深刺痛了杨怀，也让他认识到光凭匹夫之勇只会滋生事端，害人害己，唯有新教育、正家风才是一个家族得以长久生存之良策。
2: 他认为呢，这个地方呢没有教化不行，

0: 必须要呢唤醒民众，啊，要让他们去读书，要让他们去施礼。当时会去参加这个造反呢，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没有理智，
1: 就要通过知识来改变。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劫难过后，杨怀在当地修建起一座大书斋，并请来名师教育子孙。从此之后，这片未经开化之地有了自己的书院。数百年间，大书斋书声不歇，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而白后也被改为百侯，寄托着古镇人期盼多出人才的美好愿望。
3: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文重教的民族，啊，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副对联，叫诗书传家远，耕读济世长，啊，这里呢讲的呢就是把读书把教育啊和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民族啊联系在了一起。只有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啊能够认真读书，才能够知书达理，才能够明辨是非。
2: 开百侯文脉之先的杨怀，把子孙孙余诗书不可不读的训诫写入族谱，世代传承。在杨家人的不断推动下，古镇文风逐渐兴盛，崇文上学成为所有百侯人的共识。生于清顺治年间的萧敖才是百侯镇第一个考取进士的人，直到今天，他勤奋读书的故事依然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有一年端午节，萧敖才奉母命带粽子到学堂给老师品尝，自己中午也以粽子为餐。到了午饭时，他仍然放不下手中课本，边吃粽子边看书写字。同学见他这样用功，便不忍打扰。过了一会儿，等大家吃完饭回来，看到学堂内的情景，不禁哄堂大笑。
4: 粽子我们是要沾那个糖水的嘛，他就不小心沾到那个墨汁了，沾到墨汁他也不知道，人家大笑，他以为笑什么，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嘴里面都是黑黑的，后来他就开玩笑说，他说我的肚子墨水太少了啊，所以要吃点墨水。
2: 靠着勤奋的态度和对知识的渴求，萧敖才成为当时大埔县的首位进士。他晚年告老还乡后，还不忘把自己的求学经验传授给家乡子弟。
4: 他就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写了两本书，一本呢就是《读书作文节》，还有就是《刻意新编》，专门给他的子弟跟子侄，包括这些后代们学习的。
5: 但力行不学文。
2: 有乡贤名士的指引，古镇人不仅爱读书了，还变得会读书了。短短几年间，这里就以诗训言、教学精、学风盛而名噪一方。发展到清初，秀才举人已是层出不穷。这些从古镇中走出的读书人，虽在外为官，却始终心系故土。他们捐资兴建学堂，大力发展家乡教育。清康熙年间，萧敖才的外甥杨之徐考中进士，因不愿参与朋党之争，便辞官归隐，在古镇修建了一座占地十亩的济南轩，并贴出告示，谢绝一切宴请拜访，专心教子。
6: 上面写明，我辞官回来之后，第一，我不会客，我不帮别人写什么条条框框的文字啊，或写对联啊，是吧？然后你们不要请我吃饭，我也不会去以文会友，或者说什么官场什么的，我就认认真真在家教小孩读书。
2: 杨之徐认为，人无品行，读书无益。他在教育孩子时传授的不仅是文化典籍，更是为人做事要坚守内心、正道执行的道理。在这种教育理念的熏陶下，杨之徐的三个儿子都科举及第，成为翰林。在入仕为

0: 关期间，他们始终保持着清廉、勤勉、正直的作风，为百侯人树立起了榜样。而曾经盗匪横行的百侯，也在浴火重生之后华丽蜕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邹鲁之乡。在杨氏家族的倡导下，古镇各大家族建立起了征常制度，把每年秋冬用于祭祀的财产划出一大部分建立奖学金，专门资助贫苦人家的孩子上学。从此之后，小小百侯镇无论贫富贵贱皆从教化。最鼎盛时，古镇中同时开设有30多所书院。不仅如此，各大家族还尽可能创造条件资助学子上京赶考。
1: 从杨自徐开始，就在每一个阶段设置馆驿，比如说我到了县城，哎，那里有人，我们的会馆可以接待一下，
2: 是百侯的会馆，
1: 百侯会馆，免吃免住。在外地到了广州，我们在广州是买了一座山，叫学山，那座山里的山林产出是提供给这些人你可以去上京考试的盘缠路费。然后到了京城，又有一些当地做生意的，他也会资助这些学子，那这样子一条路就给铺顺了。
0: 多种多样的教育制度让百侯镇人文未起，科甲蝉联，一富三翰林，同科三进士，名噪京华，父子四进士，同堂七魁，千古传扬。对于取得举人以上功名者，不管出在哪家，都被视为全镇人的骄傲。他们会在祠堂前竖起石旗杆，以显示功名，光宗耀祖。而高高耸立的石旗杆，也就成为百侯人心中最引以为傲的精神图腾。
3: 这看似不起眼的石旗杆，承载的历史却极其深厚。几百年来，百侯镇仅明清两代就有翰林五人、进士24人、举人134人。众多的百侯文人就形成了古镇里随处可见的石旗杆。它不仅仅代表的是荣誉，同时也激励着后世子孙立志勤学、成才立业。
0: 崇文上学的风气孕育了百侯源远流长的文脉，也带来了古镇的绵延昌盛。民国初年，百侯镇成为粤东地区的文化经济中心，有眼界、有智慧的百侯人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海外，他们纷纷渡海远行，在南洋群岛打拼出一番新的天地。1927年，15岁的杨增运辞别父母，跟随同乡前往印尼，在棉兰的一家药材行打工。由于不懂医药知识，几年时间下来，依然只是一个小伙计，每天做着一些琐碎的工作。这位年轻人慢慢意识到，一个缺少文化、没有本领的人，单凭力气干活只能解决温饱，唯有通过学习掌握更多知识，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4: 他呢，没有放弃那学习的机会。他那个店的旁边有一个老医生，这是福建人，他教他很多东西，所以他拼命的学习。
0: 杨增运对于学习的热情一下被点燃了，连续4年，他白天在药店忙碌，晚上就去夜校读书。不仅自学了英文、印尼文，还学习了《本草纲目》《伤寒论》等许多医药典籍，掌握了100多种药剂配方。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杨增运把中药的丹、膏、丸、散和西药结合，创办了百花林制药厂，最终成就了印尼药业大王的称号。读书改变了杨增运的命运，也让他更加体会到知识的重要。20世纪50年代初，杨增运捐资50万元重建家乡的张田坑小学，之后又捐资110万元修建了百侯中

0: 中心小学教学大楼使这座小学成为当时大埔县内师资教学设备最完善的学校之一。
1: 他那个对着学生说，

0: 苦，我是十二分苦，所以我深有感受，所以我要求要你们呢要认真的学习，掌握文化知识，以后出来做事才不会像我这样辛苦。
1: 在客家人心中，故土可以远离，但文化和传统都必须要薪火相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一个家族一个地方的长盛不衰。在柏侯镇，像杨增运一样的爱国华侨还有很多，他们兴办乡学，资助贫苦，帮助一批批孩子走出大山读书成才。
2: 一代代先贤的故事就这样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激励着柏侯子孙以读书为乐，以兴学为荣。这样古老的传统并未停留在字里行间，而是在每个人的身体力行之间传承着，使得这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镇一直生机勃勃，经久不衰。
1: 柏侯镇山多林密，周边有一些村落零散分布其间，多年来这里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始终是古镇人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地处大山深处的红光村，地理环境闭塞，交通最为不便，南面山上陡峭曲折的小路是村庄连接外界的唯一通道。由于不通公路，这里的孩子们每天要沿着这条危险崎岖的小路翻越一座山头才能抵达学校，过程万分艰难。
3: 就只有这一条路？
4: 是的，只有这一条路。
5: 我们从小的时候就从这边上学了，
6: 从小的时候就跑步上来，380多步。
3: 就我们走，那最快的您跑步多长时间能到？
6: 最快的要半个小时呗，还小孩子呗。
1: 张维山从小就生活在红光村，他深知大山里的孩子们在求学路上的艰辛和不易，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1996年春节，外出打工几年的张维山回到家中，在和村里人商量之后，他们决定开山凿洞，用双手为孩子们开出一条上学路。为了筹措资金，张伟山不仅拿出了在广州打工的全部积蓄，还把自己唯一的一辆卡车卖了出去，筹集了3万多元的启动资金。那一年的夏天，张伟山买了柴油机、风钻等设备，带上6个村民开始打隧道。打通一座大山谈何容易，由于山体内部大都由坚固无比的灰绿岩构成，有时连续放9个1米深的炮眼还炸不出一簸箕石头。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就只能用钻头钢钎一点点挖凿。那个时候，张维山和村民们天天都猫着腰钻进隧道里干活，由于工作强度大，他们的手磨起了一个个水泡和裂口，一洗手伤口就钻心的疼。更让人心悬的是，一旦遇到掉落的石块和塌方，他们的安全就成了问题，甚至有可能会把命也搭进去。
7: 你知道什么叫哑巴呗？哎呀，我就最怕这个了。那个一个断面呐、要7、8门炮，有的是9门，是1门炮啊。有一个炮没响的话，我第二天那个清那个渣的时候就不好，就很麻烦的了。
3: 进去的时候也心有余悸哈，怕它随时会炸是吧？怎么解决的？
7: 我自己去，说实在，有问题我自己承担。
1: 在将近2年的隧道开凿过程中，张维山和队员们不知道磨断了多少根钢钎，也不记得受了多少次伤。1997年12月2日，一条长160米、宽1.5米、高1.8米的隧道终于打通了。这条隧道不仅贯通了一座大山，也让乡村的孩子们从此有了一条通往未来的光明道路。
7: 一个一个的过去，

0: 因为他们小孩不是马上回家，就在外面的田里面奔奔跳跳啊，哇，穿啦穿啦穿啦啊，哎呀，给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我的目的实现了，我就要让他们高兴了，哎呀，心情太好了。
1: 对于百侯人来说，读书是教育后代的头等大事，也让他们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经过几百年文化的熏陶，如今的百侯镇处处透露着悠然和安宁。每天清晨，90岁的杨珍宝老人都会来到小镇的老年活动中心，和大伙儿一起唱唱歌，和乡亲们聊聊家常。作为百侯幼儿园的第三任园长，他在教师岗位上工作了40多年。每当有人问起这座幼儿园的历史，杨珍宝老人总会娓娓道来。故事还要追溯到1933年，热心家乡教育的百侯人杨德昭找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请他来古镇办学。当时陶行知正在忙于其他事务，一时脱不开身，但是百侯人的求学热情却让他深受感动，于是他派了几个得意门生前来帮助百侯镇建起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幼儿园。
2: 这个幼儿园呢，是陶行知派了老师来培训教师了，培训以后呢，就开办幼儿园，当时就叫幼儿班，不是幼儿园啊。那全国来说呢，就是最早的农村幼儿园是第一间。
1: 从建园之初，陶行知先生知行合一的生活教育思想就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杨珍宝记得，幼儿园创办初期什么设施都没有，为了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条件，他们就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制作玩具。
2: 当时呢，我们呢也是挺艰苦的，没什么钱，我们现在来说看好普通啊，什么小玩具啊，自己木头做的啊，用布做的哈、啊，这是自己做的。
1: 百侯镇世代传承的重教传统，让杨珍宝和所有的幼儿园老师明白，条件虽然艰苦，但对孩子们的教育绝不能放松。他们用碎布缝制各种小动物，从木工厂捡来小木头，自己锯成木头玩具，还根据不同年龄的孩子制定了不同的文化和体验课程，给每个幼儿班都起了特别的名字。不一样的启蒙教育让这个山村幼儿园很快出了名。1985年，当广东省教育局组织全省幼儿系统的老师到百侯幼儿园参观时，所有来的人都大吃一惊。
2: 来参观的人呢，他说，哎呀，我真的没想到一个这么山区有一个这么好的幼儿园，就觉得好稀奇，又有这么多玩具，还有什么规章制度。
1: 在杨珍宝他们的努力下，百侯幼儿园成为广东乃至全国闻名的先进示范园。让老人欣慰的是，他的很多学生如今都已经成才，家中三代人中也有11人先后走上了教育岗位。大家都把教书育人看成一种莫大的光荣。
3: 像我爸爸妈妈去到哪里都好，那个很多学生啊都会跟他打招呼啊什么 啊问好啊。
1: 2018年春节前夕，曾经百侯幼儿园小猫班的同学们再次聚到了一起，看望他们的老师。曾经的儿时伙伴，如今都成为银发满头、年逾古稀的老人。然而，当他们再次相聚，时光仿佛又回到了过去，一首首熟悉的童谣，是童年无尽的欢乐。

0: 也是珍藏心底不曾忘却的记忆。
1: 我干脆啊四菜你龙骨给他的你离骚风要草草你你我我一起来
0: 光阴易逝时光流转有着百年文脉的积淀百侯镇像极了一本摊开的线装古书虽然曾经的一所所老宅已经褪尽了鲜亮的外衣但一缕缕书香却始终萦绕在古镇上空历久弥新
2: 有诗书气必显子孙如今的百侯镇里虽然有不少人已经迁居新房古老的巷子里也少了曾经朗朗的读书声但那份代代向学的精神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沉淀进这方土地一代又一代脚下蜿蜒的小路和两旁白墙灰瓦的老房子无声地见证着古镇充满希望的明天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2: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1: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

0: 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主人公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是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2: 哎，到了。哎，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常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戴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

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玉鹏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个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的。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

0: 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个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难怪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去跟自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我把一卵弄丢了，交给你就放心了。喜欢吗？
4: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是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面。

0: 汉区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1: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被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临行前。 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2: Si dia mulas tu.

准备向好。预备。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他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种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岔着，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个差异，就是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邮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3: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3: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让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表，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4: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叫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啊，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啊，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啊，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啊，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照顾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

0: 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1: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2: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这程度秀是什么人？程度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的，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程度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3: 伙计，
4: 哎，您说
3: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4: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5: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3: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涮香。
4: 哎，里边请。
2: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程度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程度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6: 真对不住啊，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7: 合着怎么用啊？
6: 你瞧着，你看，哎呀，
2: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舟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7: 你得把它拌开，啊、嗯，这涮也有讲究，
8: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2: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程度秀看呆了啊。那王孟舟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程度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9: 我是刚刚跟老虎大众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2: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10: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11: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10: 那不觉得冷吗？
11: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无。
10: 果然是同道中人。
2: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度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生钱彦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10: 这酒可是花雕，
11: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

0: 黄包车送来，哎呀，德谦，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1: 三哥，落日了，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
2: 哎，这两场戏，
1: 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给我们展现出来。
2: 钟副兄。
3: 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
0: 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觉醒年代，蓝是蓝湛，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 你都得把它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突然呢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个老头帽，油头晃脑的，几乎遮掩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
4: 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5: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
0: 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 比较鲜活的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6: 君去也，还斗篷。”
0: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
7: 警察、总监吴炳湘，
0: 这做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3: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8: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9: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9: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好。
3: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10: 快，大学要退课！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军人，快
1: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虚。

0: 居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1: 首先是大事不寻，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2: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3: 来，让我们宣誓。
1: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4: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1: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2: 您这是祭奠朋友？
5: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1: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5: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3: 组长，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3: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2: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3: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2: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3: 为了人人都受

0: 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0: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你看着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

0: 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1: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2: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啊，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束扣，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
1: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
0: 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4: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

0: 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她易于吸取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楠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5: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3: 不是黄鼠狼。
5: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姐。汉头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6: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6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6: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4场戏，就把一个那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他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7: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0: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科克布运村的水库经常会在破晓时分迎来一位访客，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1: 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0: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创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塞麦提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教育，驻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比拉里的一天是从晨练开始的。63岁的他是一位民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只做听众。

晨练结束，比拉里背上坦布尔出发了。海楼镇的民间艺人团体是沙雅县文化表演的主力担当，尤其擅长用民族乐器演绎不同曲风。无需任何曲谱，凭借天生的乐感，就能找到准确的调性。

0: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在沙雅县活跃着很多这样的乡村音乐家，他们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的滋养。
1: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虽说你怎，
2: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
3: 我们沙雅县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请过来，厂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什么爱学的什么这个热情。
4: 你看兰花枝，这在连边，好，这个。
0: 塔里木乡的戏曲大舞台上，
4: 对，
0: 村民们正跟着豫剧老师魏祖慧学习花木兰。
4: 对。哎，是爱是不爱？哎，对，这个时候是这样，来，我也翻。哎，对了，你看，哎，嘿嘿，真好。
5: 当边关，
6: 边
5: 关就是远方的意思。
6: 远方的意思。
5: 舞台上只能是一个标识，你不能跑到边关去，哪有是吧？只是一个标识。
0: 阿里木是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也学得乐在其中。
4: 哎，对，
6: 男子大将。到边关，对吧？
4: 谁说女子不要沉得太狠？哎，不要沉得太狠。谁说女子相清闲？
7: 谁说女子？
4: 一种前嗓嘛不好听，这个都是咱上课的设计师盯着上课。咦，啊！
7: 可我哼不出来了。
4: 啊。气有多长你就喊多长。男子打仗
6: 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
3: 我也是跟你学，我也这个学当中啊，我也喜欢了，我也产生了这个学这个豫剧的这么热情，学了这个豫剧的也是这部，一个是花木兰，二一个呢，这个党干部能吃亏。说实话，接受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基层干部这个心里话。

窥子很久，笑是非，肯去窥子很久，又。

县城的老茶馆总是人气满满，不同民族的老人们喜欢聚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氛围，任何一个客人都可以在现场乐队的演奏下来一段即兴舞蹈。

0: 哈里木河是爱情的河，古里亚巴朗扎，泰格拉玛嘎是那热情的沙漠。
1: 通过一对这个男女恋人的这个这么爱情的这个故事来这个反映我们家乡的，也是对我们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感。哒哒
2: 哒哒，对。哒哒哒哒，一二三四，金色的月亮打雷，来自胡杨的海洋。
3: 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

0: 妈。
1: 不能碰，
2: 那不能碰。
3: 这次创作，塞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

同的乐器传递的情感不一样。日瓦普，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日瓦普的声音。弹拨中速的，速度比较快的，还有竖琴的，就是弹拨，还有我们的萨塔，萨塔的很优雅的，它的我一听就是像很宽的地方。二胡的声音就是特别软，直接走进人的心里。各种各样的乐器的目的就是把音乐的情感表达的情感丰富一点，对。

100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半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

0: 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3: 很可惜呢，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0: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了。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50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7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覆灭，常家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4: 我父亲7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从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0: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4: 因为他三叔画的是西洋画、水彩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那会有点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5: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这样呢他就彻底的

0: 就迷恋上了绘画。
1: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0: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1: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5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2: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1: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

0: 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1: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恢复工，这样的这个费用就来了。
0: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里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2: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两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en rond.
0: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一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3: 那么常书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季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书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0: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书鸿

0: 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已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警卫》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1: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2: 所以他在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0: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100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

0: 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1: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哎，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作品，哎，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但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啊，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0: 坐落在巴黎16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他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2: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说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0: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3: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它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1: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1000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4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1000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书鸿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书鸿当时在塞纳伙伴活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4: 对于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0: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2: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他说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0: 1936年9月，告别了妻女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1: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百年大街的新生，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对于长春人来说，新民大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只有1445米，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顺天大街，沿街静静伫立的历史建筑，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长春对于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和提升，我与有荣焉啊，很荣幸成为了与长春历史故事的讲述者。

0: 新民大街在2012年的时候被评为了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是我们吉林省的首条，也是现在的唯一一条中国历史文化。一座博物馆就是一个大课堂，通过我们内部对它的这种改造，既保留了建筑物的肌理在，同时我们也通过科技赋能、文化赋能，让它焕发了新的生机。这个就是我们去做博物馆的一个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要以史为鉴，弘扬历史，然后致敬过去。
1: 伪满的国务院的旧址大楼上面的这个塔楼，现在已经是咱们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的一个主楼了，这代表着我们可以正式直面那段历史了，也是代表民族自信起来了。我们所说改造一条街，自信一座城。
0: 曾经这一条百年历史大街，大家呢对于这段历史呢都是会避之不谈，都感觉呢它代表着是我们中华民族苦难的

创伤史，但是我们想，历史建筑是无罪的。金陵大街的改造工程历时5个月，最大的突破就是拆除了3724米的院落围墙。

0: 看到我们中华人民取得了14年艰苦卓绝的这样民族的一个胜利。然后同时这条大街上除了30年代的北马时期的建筑之外，也有我们自己在50年代建设的民族形式建筑，包括近年的建筑，大家可以通过一条街来品读，来了解一座城。首先向上是展板，好，眼神看向指尖。从2016年年末，我成为了北马皇宫博物院的一名实习讲解员，到现在可以说是走过了整整9个年头了。在这份岗位上呢，我觉得讲解词一定是要越背越厚的，因为你的观众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问出不同的问题，所以说每一次每一场讲解，我都会把它当作我人生的第一场讲解来讲。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有一批很厉害的人，他们来到东北建设长春了，就为了纪念这些很厉害的科学家呀和文化名人，我们就叫向北号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身为一名讲解员，不再是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个服务行业的从业者，我们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的传播者。
1: 但你们呢，是第一次参观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是吗？
2: 我来过。
1: 好，小妹妹给我们分享一下感觉西宁大街有哪些变化。
2: 我觉得这个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
1: 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嗯，好，
2: 那个砖
1: 变了，非常棒啊。刚才这位小朋友要跟我们分享什么？
3: 他的围墙就是没了。
1: 是的，非常棒啊，让我们可以和这些历史建筑物呢更加近距离的去接触了，对吧？
0: 讲好家乡的故事，让孩子们从小就建立起来这种东北孩子爱家乡、东北孩子爱东北这样的情怀，从小就植根于他们的心中。
1: 变装成功。嗨，我是长春文旅推荐官小曼，今天带大家沉浸式感受位于西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上的建东方即时响宴。可以看到我已经变身成我们满族的传统服饰，换装成功，按照我们的号码牌来寻找我们的座位吧。
0: 我很荣幸也成为了一名我们长春文旅的推荐官，面对着观众讲解，可能这一次最多也就能讲10到20个人，但是我通过这个网络平台进行讲的话呢，就会有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
1: 就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之间，通过参秀的形式，把长春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的集菜融合在了一起，相得益彰。粉丝先吃，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清凉，冬有雪。若有一座城能把四季比作诗，长春必在其中。正是通过对这条大街的改变，也让我们这座城市变得更加自信起来了。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春姑娘，30年来，无论是求学，包括到现在工作，都没有离开我的家乡，传播着家乡、讲述家乡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我也要把我这份幸福，通过我的一线的讲解工作，传递给更多的人。
1: 我是长春姑娘王曼，我把家乡讲给你听。

0: 好多顾客啊都叫我饼叔，
1: 年龄就得有50岁了吧。干这个灌饼，风风雨雨干了就是16年了。
0: 这是标准的4两，来个烂。
1: 4:45，我的闹铃就响，5点就开始和面。和面，我的面都是用烫面，这样和的面比较软和。快6:30的时候装车，6:40到了那个出摊的地方。
0: 出摊儿。
1: 擀面的时候，里面要抹上点油酥，再把面包起来以后，擀上一个饼的形状，放到锅上以后，受热以后，这个饼就能起泡泡，起泡了以后才能把鸡蛋灌进去。烫饼的时候也是要火大、火快、火急啊，尽量是很快的速度做出个饼来。顾客来了都很着急啊，来了就要哪个饼是我的，啊，快不快？只有是这话，你就是尽快的速度把这个东西给人拿到手，给人吃上。
2: 经常过来的，将近20年。
3: 他这个饼实惠啊，而且他比较实在。
4: 主要就是每次他老是少要，老是占你便宜，是吧？
0: 没有。
1: 我们厂原来是兵工厂，其实效益一直也不行，打个月半年不发工资。后来我们没办法呀，小孩们要上学呀，总得有点这个经济收入。刚开始做灌饼，其实做的不如人家刚开始，酱啥的，还有辣椒酱什么的，都是自己根据那个我们东北传统的做法，自己研制的，口感更好一些。慢慢的就，生意就越来越好了。直播这个吧，应该还是感谢一个小快递哥。快递哥他吃我饼，老吃我饼。后来有一天他就说了，你这个灌饼应该搞直播，搞直播有意思，还能宣传。我说行，你这个说法有道理。
5: 他的本性就是性格非常好，非常乐。我跟他搞对象，这个人就是不管说话不说话，他老是笑呵呵，老是乐呵呵的。
0: 外国的，哪个国家的？本溪的，老乡嘛，本溪的。怎么能来不了呢？住远，坐火车就20多个小时吧。
1: 直播平台里面好多都是唱歌呀，什么逗笑话啊。我上去就是在那烙饼，他们觉得感兴趣这个烙饼。
0: 本省的尽量明天上午就到啊，一定要叮嘱一下。
1: 就是我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就是活着就是生意，挣钱只是游戏，啊，健康才是目的，快乐才是真谛。我就这句话，现在我就老说这句话，保持心情快乐，身体健康，这是我重要的目的。我一个是勉励我自己，一个与大家共勉。
6: 再见，再见啊！再见了，朋友们，老铁们。

0: 谢谢谢谢，长护之君，长护之君，
1: 红颜知己，
2: 点点关注，
1: 金黄大饼，
3: 涵养水平，
1: 谈谈你们，老铁们老铁们，
4: 你也想吃，一会儿过来吃啊，
5: 饼酥做得非常快，
6: 凌波微步，
1: 好几分钟，
7: 师傅，我做一张，
1: 好嘞。
8: 名字我叫龚宝清，宝盖公。

初春的大漠一片荒芜。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鹏一行六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充满兴奋的常书鸿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3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

0: 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敦煌，竟然历经了漫长的7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1937年抗战爆发，国立艺专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没了。
2: 那时候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啊，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炸弹的轰鸣声。

0: 常书鸿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书鸿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0: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鸿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6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

0: 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1: 1943年2月20号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一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都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2: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一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唐叔洪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0: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他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宝库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沙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1: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这个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3: 对于张仲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流沙，对，一刮风就从他头上那沙就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门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采取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雇佣了农民搭牛车，搭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倒到河坝头去。两年，几千磅沙子，就除掉了。
0: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这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的艰辛。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4: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5: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一碗盐。
4: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咖啡都是咸的。
0: 当时

0: 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1: 临摹的时候，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2: 就是在洞窟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立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洞窟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这阳光照射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3: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梯，所以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着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洞窟里临摹。
2: 你那个洞窟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窟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搭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4: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呢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的，为什么不能画成圆的？就防止用宣纸去拓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呢造成损失。
3: 常书鸿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的功力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艺术修养和造诣。
0: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4: 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5: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0: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 就在莫高窟。

0: 部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整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1: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2: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艺术之梦。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忠清是我父亲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他诉诉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忠清不想跑，陈之秀胁迫这个赵忠清逃。他这回他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0: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忠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1: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呢，我把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的麻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3: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的勘探队发现，哎呦，这路边上怎么一个人晕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
0: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254窟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2: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地扭结在了一起。
0: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

0: 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啊。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1: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0: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2: 呼吁了以后，受到徐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0: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3: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鸿的门，我说我要到敦煌。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说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这苦的去。
0: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3: 当时常书鸿到兰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才跟我讲了他的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敦煌壁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常书鸿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的那种感情上的摧残，非常好的一个人，妈也就答应求婚了。
0: 1947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便共同返回敦煌。从此，这对敦煌痴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半个多世纪。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迎来了解放。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9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

0: 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独白，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1: 应该说，常书鸿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者，他的画和他的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了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博大呀、啊，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2: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趣。他更多的把敦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好，或者一种器用，或者一种神采也好，他转换为一种自己的语言。
3: 在他的作品中呢，无论是反映这个敦煌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啊，还是他在莫高窟就是随手的一个场景啊，都能够感受到敦煌艺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么也是在常书鸿先生的感召下，一代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汲取营养。
0: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常书鸿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
4: 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已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待遇，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是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是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两棵大杨树，现在还在，你看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敦煌夜夜入梦来，每天晚上他就在做梦，梦在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母亲打电话，我说爸爸怎么了，他说的不好，感冒了，肺感染很严重，医生决定切开气管。我当时就飞回北京，飞到北京下了飞机，把行李往家里一扔，就冲到那个医院。我父亲的气管那时候已经切开了，不能说话了。第一次见到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家后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着我，一下子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0: 1994年6月23日，历经了一生的风雨，常书鸿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按照常书鸿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从此，他永远地守望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山海为

0: 卷公路作品，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又是一年中秋佳节，震天的锣鼓声在爱辉古镇中再次响起。人们身着古代士兵的服装，挥舞着大旗，演练着军队布阵的队形。这场被称作布阵容的传统民俗活动已经在小镇中延续了数百年。瑟瑟江风中，一面面迎风招展的旌旗仿佛又把古镇带回到那个金戈铁马、英雄辈出的烽烟岁月。
1: 爱辉古镇就坐落在黑龙江畔，历史上这里曾经是黑龙江将军府的驻地，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了解这座古镇大多数是通过清末时期清政府曾经在这里签订下的丧权辱国的爱辉条约。从此之后，在这片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悲壮与不屈的战斗诗篇。
0: 爱辉古镇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市境内，滔滔不绝的黑龙江水从镇东缓缓流过，滋养着这片广袤的黑土地。唐朝时，爱辉被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从此成为历朝历代中央政府沟通边疆的咽喉锁钥之地。清康熙22年，为了抗击沙俄武装入侵黑龙江流域，清政府任命萨布素为首任黑龙江将军，带领乌拉和宁古塔的2000名官兵及其家眷来到这里，修建城池，屯垦戍边。因为是黑龙江将军府的驻地，这里又被称作黑龙江城。爱辉从建成之初就拥有了英雄之城的底蕴和气魄。清康熙24年，萨布素率领大军从爱辉出发，在雅克萨之战中一举击溃入侵的沙俄军队，直接促成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2: 这个雅克萨战争，特别是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中俄两国之间有100年相安无事。
0: 从此之后，爱辉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统辖着黑龙江流域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当时驻扎在这里的官兵每年都会到黑龙江上游各河口巡边一次，每3年到外兴安岭巡
2: 边，陪着上一次巡边谁谁谁到此巡边的记录埋在这个树下，第二次巡边的时候你到这个地方，你得把那个牌取下来，把你这个牌再接下来回来报道，说明你到那地方了。

0: 一代代戍边将士的忠于职守，给这方水土带来了持续百年的和平与安宁，也使得爱辉成为黑龙江沿岸最大的城市，鼎盛时期人口40000，商贾3000。然而，到了清朝末年，中国国力极度衰弱，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此时，趁火打劫的沙俄军队再次入侵黑龙江流域。面对外敌的步步紧逼，软弱的清政府无力抵抗，于1858年在爱辉城被迫签下了丧权辱国的《爱辉条约》。
1: 这一纸《爱辉条约》能站上所有流让国土条约的两个之最。一，文字最少，才500多个字；二，割让国土最多，63万平方公里。63万有多大？准确地说，现在我们中国中上等大省山东，得4个加起来那么大的面。如此惊人的数字，如此丢人的耻辱，稍有血性的中国七尺男儿，哪一个可以默不作声？又有谁可以低头忍受？
0: 一纸前所未有的丧权辱国条约震惊了世界，也让爱辉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英雄之城背负上了沉重的历史枷锁。作为戍边军人的后代，爱辉人把强加于他们身上的这份耻辱化作了熊熊燃烧的爱国之心，从此开启了一段保家卫国的铁血悲歌。《爱辉条约》签订之后，沙俄政府的野心愈加膨胀。1900年，他们以护送过江为名，相继驱离居住在海兰泡、江东64屯等地的中国人。一时间，黑龙江东岸聚集了上万名手无寸铁的百姓。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渡船，而是一场血腥的屠杀。整整3天3夜，同胞们的鲜血染红了整条黑龙江。
2: 因为1900年是旧历庚子年，史称庚子革难。我家祖先也是江东64屯，听爷爷讲过那次惨烈的事情，使我想起来，内心又充满了悲愤。
0: 为了把黑龙江由界河变成内河，沙俄大军再度举起血迹未干的屠刀，攻向了爱辉城。当时，爱辉城只有将士1000人，在外无增援、内无充足兵力的情况下，不屈的爱辉人民没有一个畏战逃离，大家同仇敌忾，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巷战。
2: 就是一定要全力的抵抗，就是我们自己要尽到一个我们军人的职责。龙江土地本属我华族，我们不容敌人啊拿走一寸，即使我们保不住，我们也以生命把血留在这个地方。
0: 激烈的战斗中，爱辉军民拼死抵抗，不惜以命换命。当时汉族士兵徐玉刚、王志强与满族士兵兴春、达斡尔族士兵巴力布发现敌人就要攻入弹药库，为了阻止他们的抢掠，这4名士兵毅然引爆炸药。一声巨响，伴随着冲天的火光，4位勇士与几十名敌人同归于尽。然而，前方将士的流血牺牲并没有唤起腐朽清廷的斗志，反而变得更加软弱可欺。他们竟命令黑龙江将军寿山与沙俄商议停战，但这位生于爱辉、长于爱辉的大将军却宁可玉碎不愿瓦全。他令人抬出早已准备好的棺木，仰卧其中，以手枪自击而亡。
2: 他说：“朝廷这个样子，我无力回天，但是我自己能做到的，领土保护不了，我能保护伟大的、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如果我们战败了，我们就……”

0: 用鲜血用生命向敌人宣誓，我们的精神还在，我们最后还要胜利。
1: 在这一场战役中，每一个爱辉人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当男人们为国捐躯时，爱辉的女人们纵火焚屋，宁愿在烈火中死去也不肯投降。英雄的爱辉人民就这样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守卫着故土家园，捍卫着民族的尊严。战争过后，这座古老的城池除一座魁星阁外，其余一切都被尽数焚毁，巨大的阴霾笼罩在人们心头，久久不曾散去。1907年，面对爱辉百姓的持续抗争，中外舆论的强烈谴责，沙俄军队被迫同意撤出爱辉，但同时他们又以互换利益为名，提出租借爱辉最繁华的商业街市、停船码头作为商埠。当时的清政府被西方列强纠缠不休，无暇顾及此事，便责成刚刚升任爱辉副都统的姚福生酌量拨付。
2: 姚福生呢，据理力争，他大义凛然地说：“他说沙俄啊，他们是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啊，欲壑难满。如果这件事情答应之后，将来他们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无理的要求提出。”
1: 针锋相对，寸土不让，这是姚福生不可动摇的决心和誓死都要捍卫的底线。面对着俄国人与朝廷的双重压力，他宁愿被罢免，也要做到守土有责，不负家国百姓。
2: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朝廷对我不满，认为我处理的不得当，无非就是把我罢官，让我回归田园。我如果回归田园罢官的话，能够把这件事情促成，能够保留我们这片国土，那么我觉得我也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
1: 沙俄政府见此事难成，只好作罢。在姚福生的坚持下，爱辉被永远地留在了中国的版图中。300多年风雨历程，历史在这座城池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中，爱辉人始终挺直着他们的脊梁，昭告着世人，这是一座英雄之城，这里有着爱国之名。传承着先辈的精神，在抗日战争期间，古镇又有数百名热血男儿奔赴前线，在保家卫国的战役中浴血沙场，以死相拼。1931年，21岁的陈庆山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校读书期间恰逢918事变，他毅然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
0: 陈庆山感觉到啊，当外国势力侵略我们的国家，来欺负我们的人民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人，就应该站出来保卫家园，保卫国土。
1: 1934年春，陈庆山加入了赵尚志领导的诸和抗日游击队。当年冬天，日军侵略者对哈东游击区发动了围剿，赵尚志带领部队突围，由于敌人的火力很强，又占据有利地势，经过几天的艰苦作战，游击队始终无法冲出敌人的封锁。生死存亡之际，陈庆山主动请缨，留下断后掩护大部队撤离。
0: 断后就意味着奉献牺牲，但是他会想到，因为我一个人舍弃我一个人，能让整个部队能突围出去，也是值得。
1: 陈庆山带领着一支以爱辉人为主的小分队，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在战友们大部分已冲出包围圈时，

0: 他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4岁。
1: 我想，陈青山，他在天有灵的话。

0: 铃墙，墙上的1858个风铃代表着爱辉条约签订的日期。每当有风吹过，叮叮当当的风铃声就会在古镇上空回荡，仿佛在告慰那些把生命和鲜血洒在这片土地上的先烈们，如今山河犹在，岁月安好。
1: 寸寸山河寸寸金啊，所谓的寸土必争，寸土不让，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情感，越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更能够体现出仁人志士守疆卫土的意志和品格。在今天，我们仍然要以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激励我们振兴中华。
0: 如今的爱辉古镇宁静而祥和，面积达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3000多户居民，虽然地广人稀，但却不失生机与活力。由于当地河流纵横，土地肥沃，这里的耕地面积高达11000多公顷，素有北国粮仓的美名。古镇周边林地密布，草原广袤，既是飞禽走兽活跃的天地，又是当地人渔猎畜牧的良好场所。对于饱经战乱的古镇人来说，他们懂得和平的可贵，也更加明白团圆的意义。在古镇里就有一种独特的小吃，每当节庆时分，家家户户都会包起水团子，把黄米磨成面，用豆沙做馅儿。当家人聚齐，趁热端上餐桌，一口咬下便是满满的甜蜜。这样的生活滋味，正是数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不断奋斗的美好明天。
2: 在爱辉，还有无数人在一个个平凡的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的坚守。他们并没有多么惊天动地的英勇壮举，也没有荡气回肠的豪言壮语。他们无怨无悔地守护在这里，为的是一份责任和对这片家乡故土的热爱。
0: 在爱辉茫茫的林海中，一共有26座森林防火瞭望塔，每座瞭望塔都设有护林员长期值守，就如同古镇先人在战场上守卫国土一样，他们为子孙后代守护住的是一片绿色的家园。1990年，16岁的史桂玲就来到了这里，一手一户间28年的时光恍然而逝。2012年，史桂玲坚守的这座瞭望塔才通上电，在这之前只能靠太阳能发电，当时有限的电力要供应电台的通讯，为此老史不敢多用一度电，在每年长达半年的防火期里，不能生火，也不能用电，一个冰冷的馒头，一杯凉水就是日常的三餐。而常年的护林员工作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
3: 基本上这个门什么的都不关，要门一关看不着，看不出去了。对，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责任大，那个就是吃点辛苦也是无所谓的。
0: 1996年的一天夜晚，史桂玲像往常一样在塔顶用望远镜观察时，发现远处有亮点，亮点意味着火情，他迅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森林防火指挥部。由于风很大，火势迅速蔓延，导致那次扑灭山火的行动变得异常艰难。当时指挥部与扑火队员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史桂玲手里的对讲机中转，他不敢有一丝的懈怠，坚守在塔顶。那一次他几乎9天9夜没有休息，
3: 就是火场有什么情况必须得通过我们转到那个防火指挥中心，防火指挥中心有那个命令下达呢，也得通过我们瞭望塔塔员来那个传到火场去， 所以说那个九天九夜，哎呀，长得都含牙

0: 几十年来，史桂林就这样默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中。2002年初，他的妻子已经怀了8个月的身孕，然而春季防火期就要到来，史桂林却只能无奈地离开，回到山中。
1: 其实心里也挺着急的，但是在这工作也回不去，也是确实也没办法。后期回家跟他慢慢解释，我说那个山上工作真是离不开，反正也是谅解一些呗。
0: 当秋季防火期结束后，史桂林才回到家中，此时他的女儿已经6个月大了。那一刻，当他把这个小生命紧紧拥入怀中，这个朴实的汉子幸福地笑了。
1: 孩子6个月了才看着，但是一寻思这工作性质，咱这工作性质就是个性啊，毕竟有一份责任啊，有一份担当，在这守护着咱这青山绿水呗。那就是对孩子和妻子就稍微有点不周到。后期一寻思以后对他们好点好完了呗，这没办法。
0: 2003年秋天，老史的妻子曹桂兰把孩子交给了他的父母照顾，来到大山中和丈夫一起坚守在这里。10多年的精心呵护，10000多个日日夜夜，在所有护林员们的共同努力下，爱辉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森林火情。坚守一个岗位，践行一份责任，这是爱辉人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们对家国的承诺。只要用肩扛起了重担，就不再轻言放弃。
2: 在黑龙江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驻守祖国边陲的国门卫士，他们是常年与界江为伴的铁血硬汉。下江代表祖国，上岸代表军队，这是他们坚定的信念，同时也是心中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0: 生活在这座有着悠久战斗历史的英雄之城，今天的古镇人依然承袭着先祖的勇猛之风、英豪之气。每年新兵入伍的时候，穿上新军装的年轻人都要到家乡英雄萨布素的雕像前参加一个庄严的宣誓仪式。
3: 参军让我们感到自豪，也感到光荣，这不仅是我们个人的荣耀，也是家人的荣耀，更是全区父老乡亲。
0: 历史上一个个不屈不挠的英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爱辉儿女，身着戎装，手握钢枪，就成为了古镇人儿时的梦想和追求。2006年，华政威报考了东北大学国防生，毕业后本有机会留在大城市，但他却选择回到了黑龙江边。
4: 因为我一直记着我自己参军入伍这个梦想，就是希望能够作为一个边防军人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为自己家乡贡献一份力量。
0: 黑龙江蜿蜒曲折，国境线以江心主航道区分确定。进入冬季后，江水封冻结冰，大自然的天然屏障一下子消失了。华政威和他的战友们在封江的第一时刻，就要在江上每隔50米插上标识杆。
5: 4号往右一指符，
0: 两个航标的重合点就是主航道的位置，也就是国境线。
5: 在架设标识杆的过程中，如果标识杆偏差了1寸，那么我们的领土就少了1寸。我们边防军人的任务就是守护好这片界江，守护领土的完整。所以说，在架设这个执勤器材和标识杆的过程中，我们不会偏差1分1毫，这也是我们边防军人的使命和职责。
0: 每天20公里的界江巡逻，是华政威和战友们的日常。在-40摄氏度的严寒中，他们要行走4个多小时，风吹起的雪粒打在这些年轻

0: 战士们的脸上凝结成一滴滴晶莹汗霜。茫茫的雪原中，深深地印刻着他们的足迹。一趟巡逻下来，战士们的手脚早已冻得僵硬。
1: 有的时候往往巡逻完毕之后，这些装具都已经硬了，在身上挂成像铠甲一样挂到身上了，回来摘的时候可能需要两三个人去辅助他，才能把他这些装具摘下来。
0: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这些边防战士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头顶边关的明月，手握钢枪，像戒备一样屹立在风雪之中。他们的职责就是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边关上空永远高高飘扬。古镇里，1858个风铃再次奏响出乐章。在爱辉历史陈列馆前，一堂特殊的历史课正在进行。
2: 今天后人修建的1858个风铃墙随风鸣响，警示着人们要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0: 边关如铁，寸土不让，一代代爱辉人把这份信念深深扎根在这方水土之中，不曾放弃，也不曾离开。而如今，这古老的传承又在这些孩子们的心中化作了一颗颗种子，总有一天它会再度生根发芽，引领着他们踏上新的征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瓷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金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里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死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死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

0: 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而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

0: 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了，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寄城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

0: 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1: 白居易和元稹呐，四声气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1: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思。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那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0: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

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0: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3: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4: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5: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6: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7: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8: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9: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0: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1: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2: 终于成功了，
1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14: 读中国，
7: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

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们现在已经把地道挖通，今后主要精力要放在这里，你得明白。
1: 明白。

0: 山猫，这玩意一碰就炸，擦上了。
1: 走，回去再说。
2: 停了，停了！从现在开始，必须严加警戒。如果里面有动静，马上开枪射击，听见了吗？
3: 嘿，
4: 嘿。
3: 铁丝网是可以剪断，但上面挂了太多的手雷，将里边漆黑一片。即使我们用工具，也必须得点灯。这一点灯，哎，就给鬼子一个打击我们目标了嘛。
5: 那咱们怎么办呢？
1: 哎，有了，咱们来一个双管齐下，让小鬼子顾头就顾不了腚。
5: 快说说该怎么办。
1: 你们看啊，这个是小鬼子的炮楼，这是防护沟，对不对？这是吊桥，我们所有的人啊，从这儿过来，

0: 里边小鬼子有动静没有？干净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大哥，
1: 咱干什么？
0: 先别急，再等等船吧。
2: 连长，宁王，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2: 注意隐蔽啊！上。

错。

0: 行，
1: 永安，走。
2: 队长，小鬼子可不够热闹的。

0: 看来小鬼今天晚上都睡不着了。李莎，他们睡不着，咱们好好睡一觉啊！让他们折腾去吧。
1: 来，走，咱们撤。走。出八路。
2: 干什么？学校，学校，除八路的骚扰。学校，学校，继续睡觉。师傅，
0: 外面枪又响了。可能啊，又是高家庄的八路军来了。嘿，这回啊，可够这小鬼子受的。
1: 肯定的。周星驰，快醒醒！快醒醒！土八路打进来了！土八路打进来了！
3: 文路，
1: 啊，
3: 在哪里？
1: 防空洞地道，防空洞地道！快快快！
3: 哎，
1: 嗯。

0: 队长，这边有情况。
1: 嗯，

0: 皇帝道。
1: 哎，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2: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3: 看来这种心理战的威力啊还真不小。
4: 这种方法啊以后要常用，不费一枪一弹。
5: 哎，我算是发现了啥叫节约闹革命。
6: 姐，那你打架不是也得打架，要不然你这枪法不就白瞎了吗？
2: 没错，咱们以后啊还得靠着枪杆子啊，麻雀战和心理战结合着用啊，好好折腾折腾这小鬼子。
4: 对，
3: 这就是毛主席的游击战方针，敌驻我扰。
7: 对了，以后啊该我去招呼小鬼子了，你们谁也不要和我抢啊。
5: 牛娃，我发现一有这事儿你和淘气儿就是最积极的。
6: 咋又捎上我了呢？
5: 还表扬你还不高兴呢？
2: 好了啊，咱们现在回家准备准备，该吃吃该喝喝，今天晚上继续折腾小鬼子。
8: 好。

0: 算了。
1: 跑？往哪儿跑？这外面都是八路。
0: 师傅，现在八路不是说优待俘虏吗？反正咱就是个伙夫，也没干过啥坏事儿。抓住咱，也不能把咱枪毙了，你说是吗？
1: 这事儿啊，我还真想过。
0: 真的是吧？
1: 就算咱没干过什么坏事，可这身汉奸皮穿在咱们身上，这心里啊还是不踏实。
0: 那你说咋办呢，师傅？咱们在这待着，你伺候这小鬼子，不知道哪天就把咱们给祸害死了。
1: 就算投靠八路，他也得有点立功表现，不是？
0: 那是啊，当年那梁山好汉进山的时候，还有进山礼呢。师傅，你就说咋办吧，我都听你的。

0: 小青，都这么大了，你还闹啊？
1: 你咋知道是我呢？
0: 我咋就不知道是你？这屋除了你还能有谁？
1: 毛妮儿啊。
0: 毛妮儿不是出去了吗？
1: 哎，博哥，咱今天晚上换什么花样折腾小鬼子？啊，
0: 刚才我看书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个事儿。你说这小鬼子被咱折腾的跟泥猴似的，对不对？他现在老实了，可是这个他老是这样呢，他肯定以后就皮实了。所以啊，我们得想新的花样。但新的花样是什么呢？我现在也没想出来。
1: 那我帮你想。
0: 好，你帮我想想。

0: 宝哥
1: 啊，
0: 你看着我干什么？
1: 我没看啥，我看你怎么帮我想呢。
0: 没想不出来。
2: 宝哥，宝哥，李
3: 小
2: 姐，在。
4: 队长，
1: 哎，
4: 队长，
5: 慢教授你来了，
6: 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7: 高队长，卧底。
1: 哎，山野
7: 啊，
1: 哎，这不是咱们的俘虏吗？
6: 是啊。
8: 我说呢，刚才见你有点眼熟。哎，你穿这身衣服咋看咋不像日本人。
7: 谢谢，上次送我的鸭蛋，不然搜不动。
8: 听说你上次差点被鸭蛋给噎死。
6: 哎，那个山野啊，自从进了咱们军区的战俘营，在咱们的帮助和改造下，那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他呀算明白了，那小日本啊发动的就是一场侵略战争啊，是不是？哎，川宝，他这次来啊主要是配合咱们来对付黑风口的日本鬼子的。
7: 哦，高队长，驻防昌山的最高长官京上，他是我的同乡，我得可以从他那里突破。
1: 欢迎你。

0: 兄弟，说话说得好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这都一天没吃饭，来，吃点吧。我让胡大勺专门给您炖了一锅肉，摊的鸡蛋，
1: 多少吃点啊。嗯，哎，对了，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2: 您放心，一切安排的顺顺当当，咱们下边那三个地洞啊！哎，兄弟，队长，兄弟，好兄弟，醒醒！ 醒醒啊！我亲兄弟，醒醒！

0: 你得啪啪，没，我送饭的干活，炖肉，摊鸡蛋，
1: 我得连
0: 热热的，
1: 再吃点就更热了。我怎么看人怎么有点聪明、啊。

0: 进，不要进，听到，听到。
1: 他娘的，地道地道，中了魔了你，让不让？谁瞧？傻子。

0: 喊话，
1: 我得封锁沟前喊话，那里清楚的听到。
0: 封锁沟，就怕你。

0: 还没到封锁沟呢，他们就把你干掉了。
1: 这里距离太远，对话没有力度。力度，
2: 我说山野，我们得为你的安全着想，知道吗？
3: 哎，就是的，你要是怕他们听不见，你就大点声喊，把嗓子喊破了也比丢了小命强，知道吗？
4: 就是，别拿命不当回事，现在这是。
0: 来。
5: 驻守黑风口的同胞们，我是山野太郎，是日本歌山县人。1940年入伍，来到中国，敬上军。还记得家乡的河流吗？小的时候，孩子们总喜欢到河里游泳，玩得过于开心，常常忘记回家吃饭。妈妈们为了让我们回家吃饭，为了让我们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常把我们的衣服抱走，到最后肚子饿坏了，只好光着屁股跑回家。请上军，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敬上军，那是多么充满美好记忆的家乡啊！

0: 没什么，这是没什么。您知道我是日本人，还要升级？
1: 因为你站在了我们这一边，战场上不讲老乡。
0: 可他们发动的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啊！
1: 慢慢来，不着急。你没事吧？
2: 没事。
1: 慢慢来。接着啊。

五八路。

0: 床！起床！站住！快！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
1: 日本的同胞们，我是山野太郎。你们过得还好吗？我过得很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从这场无休止的战争中解脱出来了。
2: 还记得家乡的河流吗？
3: 你说他这说的是啥意思？
2: 孩子们总喜欢
4: 就是让他们投降呗，放下武器，
2: 玩得过于开心，
4: 别打了之类的话。
2: 忘记回家吃饭，
4: 应该差不多。
2: 妈妈们，
4: 具体的我也听不懂。
2: 让我们
3: 咱俩这跟鸭子听打雷似的。
2: 让我们
3: 不会是别的意思吧？
2: 再犯同样的错误，
4: 别那么想。
2: 看吧，我们的
4: 日本人也不都全是坏人。
2: 到最后，
4: 你看他满脸真诚的，
2: 肚子饿坏了，
4: 应该不差。
2: 光着屁股跑回家，
1: 你们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2: 还记得家乡的河流吗？小的时候，孩子们总喜欢到河里游泳，玩得过于开心，常常忘记回家吃饭。妈妈们为了让我们回家吃饭，为了让我们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常把我们的衣服抱走，到最后肚子饿坏了，只好光着屁股跑回家。请相信，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请相信，那是多么充满美好记忆的家乡啊！

1: 我不会撤回县城的，这里是前沿阵地，只有在这里，我才能真正的嗅到战争的气味。而撤回县城，你觉得和战场上的逃兵有什么两样吗？
2: 我告诉你，这是上级的命令，包括我在内，必须撤离县城。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之碗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
4: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帮？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说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让我们一起携手，驻守县城吧！
10: 你没有听说过吗？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痛恨这场战争，但是我是一名军人。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有大踏步地往前走，就算前面是悬崖峭壁，我也要走过去，绝不回头。因为在我的脑海里就没有逃跑这两个字。
9: 你听着，要是那样的话，等待我们的是失败和灭亡。
10: 不要，不要给我，不要给我提灭亡，更不要给我提失败。在我的眼里，我的命运已经不是我自己能说了算的，你明白吗？

0: 虽然这个山野啊做了小鬼的思想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做好决战这个黑风口的一切准备。你们看啊，这个外沿呢是一片开阔的地带，这个是内沿，中间是铁丝网拦着。小鬼的特种部队在这个位置，这个中心的位置呢是小鬼的炮楼。我们如果用地道来攻击小鬼子的话，这个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的攻击口，很容易让小鬼子压制住我们的火力。所以啊，这个想法我觉得不太可行。如果要攻击小鬼子的话，必须地面进行配合才行。
1: 地面配合，防护沟前面三四十米的开阔地啊，鬼子机枪一封锁，谁也过不去。
2: 大康说的有道理，还有地道，虽然我们用活鸡活鸭将铁丝网的手雷给引爆，可是真正发起进攻，恐怕一时也很难清除这些铁丝网。
3: 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陶老叔，你弄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最在行了，你跟我们叨咕叨咕啊。
4: 来，上午啊，我跟林村长去鬼子地道看，回来呢，我仔细琢磨了琢磨，觉得呀，可以先用咱们的榆木枪引爆鬼子手雷，然后呢，再用这个梅花锁，把这铁丝网拢在一起。
3: 梅花锁？
4: 对呀，你看，就是这玩意儿。

0: 中村君，你可以回县城了。
1: 我为什么要回去？这里不适合于你。这里？谁试过我？哼哼，
0: 你是帝国的精英，待在这里会抹煞你这些部下的锐气。
1: 帝国的精英。<笑> 帝国精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吗？你再看看他们是不是帝国的精英？没有了，帝国的精英全部都死掉了。啊，
0: 是啊，土八路的骚扰令人不快，但是待在这里真是一种精神的折磨。
1: 丁尚君。 我已经习惯了土八路的骚扰。假如有一天晚上没有了动静，那么我都难以入眠。

0: 京城太君，你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1: 你就别走了，你协助汤司令加强黑风口的防务。
0: 队长，
1: 身为特务的队长，你有义务和汤司令在这里坚守。另外要保护好中村少佐及其部下，这是命令。
2: 是。
3: 这个办法不错，榆木枪引爆后再多扔几个这东西，那铁丝网不就很快被清理了吗？
4: 陈宝，
5: 嗯，
4: 你想啥呢？
5: 哦，我在想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压制住敌人的火力。你说光靠小星打得准也不行啊。

0: 对了，你们给我听着啊，我马上回县城了，你们必须坚守在这里，
1: 哎，
0: 不准任何闪失，有什么事情立即向我汇报。
2: 这儿
3: 是，是，敬上太君。

0: 汤司令。
1: 汤司令，以后这个炮楼子就由咱俩驻守了，你有什么需要吩咐属下的，尽管差遣。
2: 哎呀，老苗，算你长眼，知道这黑风口炮楼子谁老大了。
1: 汤司令，还有中村太君呢。
2: 别跟我提那家伙，那就是个废人。
1: 汤司令啊，你可别小看了中村太君，他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2: 你还别拿中村吓唬我，我不吃这套。
1: 汤司令，我只是给您提个醒儿，跟皇军共事不能硬碰硬，得讲究一个策略。
2: 嗯。哎呀，说起来我跟皇军打交道也不是一年两年了，用他们日本人的话说，经验大大的。
1: 是是是，你看我忘了忘了。说起来汤司令跟皇军共事那是多年了，经验丰富，无人能比。
2: 你小子，那也就是你妈呀没白生你这张嘴啊，骂人不露脏字儿，文化人，文化人。
1: 哎，你看汤司令又在开玩笑了，这样好不好，我请您喝酒成吧。
2: 好啊好啊，这黑风口炮楼子我当老大了，该请喝该请喝。
1: 汤司令，您先上炮楼上等着，我去伙房弄几个下酒菜。
2: 啊，我楼上等着你。
3: 陶老叔，这枪口铁皮用得着这么厚吗？
4: 我跟你们说啊，这种枪啊，枪口必须结实，这一响就是一团铁砂喷出去。要是这里不结实了，哎，铁砂一出膛，保准就散开了。哎，这里为啥要包层榆木啊？目的啊，就是为了减震加固。步枪的枪口细，只能打子弹；而它的枪口粗，就只能打铁砂了。
5: 哎。那陶老叔，这个除了打铁砂，咱能不能打子弹？
4: 打啥子弹呢？开什么玩笑？
5: 我没开玩笑，我说的是打那种像手榴弹一样大的子弹。
4: 手榴弹？对呀，既然能打铁砂，为啥不能打手榴弹呢？手榴弹。把这弦儿系在顶火栓上，
5: 嗯，
4: 一搂扳机，火药就能把它顶出去。
3: 是啊，这铁砂能打100多米，这手榴弹还不打60-70米啊？这样我们就能把手榴弹打到小鬼子炮楼里，压住小鬼子火力啊。
5: 嗯，
6: 没错，咱地道里也可以用啊。铁丝网拆开以后，咱照小鬼子的大丝钢底儿来它一下，地道口不也开了吗？
4: 对
5: 对。
4: 这就成了枪榴弹了。川宝，你小子就是灵啊。行，我马上改造一下试试。
5: 好，唐老叔就看你的了。
1: 太君，把舌头伸出来。
7: 啊
1: 啊
7: 啊，
1: 太君，我给你看看你哪里不舒服啊。
7: 肚子疼，肚子难受。哦，不行，憋不住，憋不住。
1: 太君，

0: 你的肚子也不舒服啊？
1: 哎呀，我也是。
2: 哎呦，苗队长！
3: 哎，哟，苗队长，您咋来了？这还没到吃饭的点儿呢。

0: 苗队长，啊，想吃点什么呀？我给您做，啊。
1: 我呀，想吃点泻药。最近呢，火气大，想去去火。
0: 苗队长，您这不是开玩笑啊？我这儿哪有泻药啊？想吃泻药啊，药店买去啊。
1: 说吧，谁指使你来？
0: 啊？苗队长，我真不明白您说的什么意思。
1: 是这个牌子来的，还是汤司令？
0: 苗队长，我呀，就是一伙夫，就知道做饭，别的呀，我还真什么都不知道。
2: 师傅，你赶紧做饭吧，汤司令还等着吃饭呢。
0: 啊，对，苗队长，您忙着啊，忙着。
1: 不敢说没关系，但是总会有一天，你会说出来。

0: 太君，我的两面大大的，皇军的朋友，尊称皇军大大的。太君，我的好心，好心的为皇军。太君，这是治病的药，专治皇军腹泻，是我的偏方。
1: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的话？太君，我以前不瞒你说，也是知名的大夫，在高家庄，在县城，都开过诊所。高家庄，那意思就是，你给高家庄的支那人看过病吧？
0: 对对对，
1: 也包括土八路。不，不干！
0: 太君，太君，误会了，误会了，我跟你说，我是景胜太君安排的高家庄的卧底，卧底，卧底，你知道吧？就是奸细，咱是自己人，我还立过功呢。
1: 那是，那是。
0: 尊尊太君，皇军腹泻，这里边有鬼。
1: 你为什么这么说？
0: 尊尊太君啊，皇军的饭菜里下了泻药，当然了，这种泻药啊，量少了不会死人，吃少了是去火，可是量大了呢，可就严重的腹泻，时间长了，身体可就垮了。
1: 你要为你所说的话负责任。
0: 哎，太君啊，这可是我的老本行。
1: 啥病我一看便就知道。可是，看样子又是那个活佛。
0: 太君，不瞒你说，我背后敲打过他们。
1: 什么？你打过他们？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我侧面的警告过他们。
1: 刘大夫，他是汤部的。

0: 你这么帮助皇军，难道你不怕苍吗？子孙太君，有皇军为我做主，我怕他个球啊！
1: 为什么？
0: 子孙太君，不瞒你说，我早就看不惯汤敏贵这个汉奸了。井上藩君这一走，他就耀武扬威的，啊，他以前就是个土匪，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根本就看不起他。
1: 他当着皇军一套，背着皇军一套，狡猾大大的。你叫什么名字？
0: 井上太君没跟你说过呀？我叫苗望吧。
1: 你是皇军的朋友。
2: 愿为皇军效劳。汤炳慧，太君饶命！哎呦，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太君！
3: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别打孩子！太君饶命了！太君，太君，太君，太君饶命了！太君，太君，太君，太君饶命了！太君，太君，太君饶命了！不许打孩子！太君，太君，混蛋！饶命了！
2: 太君，太君，我是怕，阿哥，别打我师父。
4: 你们这帮混蛋，你们猪，你们不知好死！你们，哎，少爷，你们那儿那个交枪五十二咋说呀？
5: 万问他哈爹斯吗？万问他哈爹斯吗？这你这也太别嘴了。有没有简单点的？投降咋说呀？
4: 香菜，还白菜，香菜，这名儿挺逗。哎，那再见呢？贾
5: 雷，贾雷，
4: 香菜。哎，你往你也学两句啊。
5: 我才不学日本话呢。
4: 香菜，贾雷。
5: 哎，行了行了，快走吧。
4: 哎，香菜什么哪一类的？贾雷。
5: 行了行了，快点吧。
4: 哎，催啥呀？
6: 谁帮了人呢？啊，谁帮了人呢？快点！哎呀，这黑风口的炮楼谁说了算？
7: 我，张。

0: 王明辉，我告诉你，今天我就要惩治这个胆敢于皇军作对的家伙。你可以站在这里看，也可以滚开。再废话。
1: 杀掉你！嘿嘿嘿嘿嘿嘿，中村太君，咱俩何必伤和气呢？这不过是个做饭的、烧锅的个伙夫，你把他交给我处理不就完了吗？
2: 你的意思，是让我把他交给你处理？
0: 对。要是。

0: 很好，来，拿着，把它干掉。
1: 太君，那太君让他太轻松了，他太轻松了，我呀，我得好好折磨他。我跟你说，好好收拾他，我得让他知道什么叫疼，是不是？那你再给我耍花枪啊？哎呦，不能够！我要是给太君耍花枪，太君手里的枪能饶了我吗？
2: 不过太君，您得告诉我，他犯了什么法，这样我好收拾他。
1: 皇军最近腹泻，就是因为他在我们饭菜里面下了药。不，不，不，不，不，不可能！他是个老实人，他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呢？您太君是不是这有点神经质啊？大哥，这不，我是说。
2: 您这情报是从哪儿来的？我的情报，
3: 太君，太君的情报是经过亲身体验获得的。唐司令，你想皇军整天拉肚子，能不怀疑饭菜里做了手脚吗？总司令太君，唐司令这是要求亲自惩罚手下，啊，这是非常合理，非常可取。
1: 非常可贺的，这是严惩军纪的最好时机。唐司
0: 令，你能够秉公办事吗？你小子可说了句人话，啊不，你小子可说了句公道话。
1: 太君，这事儿交给我办了，咱们先吊他三天。
0: 我拭目以待。 但在三天之内，不许任何人接近他。

本干。你不要靠近他，再有一次，格杀勿论。

0: 哎，牛儿，你看，
1: 咱掉的是咱们自己人呢。
0: 那谁来管？
1: 那咱管不管呀？
0: 咋管呀？你看那个吊桥后面的公社全是鬼子，
1: 这样很不人道。
2: 这还算轻的呢，他们有时候自己人杀自己人。
1: 这个我知道，山爷，
3: 该你演讲了。
0: 哎，等会儿，我有个建议，咱们以往的全是日本话喊，他们天天听，耳朵都起茧子了。这样呢，咱给咱配上音，用中国话讲，山爷说一句，我说一句，一句中国话，一句日本话。这样呢，鬼子和伪军都能听着，这样效果肯定特别好。
1: 这个得打听好，你懂日本话吗？

0: 刚学了两句日语，你出来显摆。
1: 哎，差不多吧，少爷。
2: 黑风口的同胞们，
3: 黑风口的汉奸们，
2: 你们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3: 你们快投降吧！再不投降就来不及了。
4: 是淘气。
2: 神行，你们身边的战友，死的死，伤的伤，
3: 跟着小日本的卖命啊，是没有好下场的。
2: 是这场可恶的战争，把我们害得家破人亡，你们不要再盲目的效忠天皇了。
3: 要这样下去的话呀，没有一个好下场的。你们看看，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吊起来了，有你们这样的吗？有啥事不能解决呀？啊，是不是？
1: 我是不是说多了？
0: 大雕，善也说的是这意思吗？
1: 差不多了。
2: 放下武器，反对战争，我们爱和平。
3: 你们要是再这么执迷不悟的话，就死了算你了。
2: 拜托了，好好想想吧。
3: 你们就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
1: 哎，我说的还不错吧？
5: 打电话。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不用边角料，我们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

0: 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

0: 十九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
1: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的，说的没错，
2: 那当然
1: 了，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它
2: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哎，先生，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插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4: 是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2: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

0: 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五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没错，
0: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0: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啊。
1: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置，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嘿，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内置，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0: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0: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0: 来，我来的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0: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吃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0: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
1: 回家，
0: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

0: 重的是品质。
1: 对，
0: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1: 好，
0: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1: 来，我来倒啊。
0: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1: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0: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不知道，从来没听说过。
2: 那只是见过人。
3: 小姐，你当年被老爷背回来的时候，我就在老爷身边。我清楚地知道，你的亲爹和亲娘，那都是共产党杀害的。那时候你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是老爷收养了你，还把你像亲闺女一样养大。
1: 我亲爹叫什么名字？
3: 你爹叫谢天龙。

0: 我以前叫什么名字？这我就不知道了。义父没有告诉过你吗？没有。好吧，不说这些。哦，对了，我觉得我们派出去的兄弟会有危险。
1: 小姐是说，藏在林子里的弟兄们？
0: 对，是他们。
2: 他们怎么会有危险？
0: 我觉得田壮飞在找他们。田壮飞正在为上山清除道路。
2: 这不可能吧？这田壮飞怎么会知道我们在林子里安了暗哨？我也不知道，不过总有这种感觉。你看，小姐，你又来了。
3: 不，小姐的感觉一向很准。这样，咱们马上找二弟和四妹商量商量。
4: 好。
3: 这个馊主意是你出的吧？
5: 土匪没事趴在林子里干什么？喂蚊子？老天的第六感一向很准。嘿，第六感？老子！哎呀！你推我！哎，
2: 怎么没了呢？什么情况？
5: 说，附近有多少人？
2: 我这前面还有两个。
5: 哪个前面？
2: 你们埋伏到这儿要干嘛？司令认为你们和魔上山，就让我们上。
5: 发现我们以后呢？
2: 能干掉就干掉，干不掉就跟着。
5: 兔崽子，你认为你能干掉我们？
2: 小的眼瞎，小的眼瞎。
5: 哎，我问你，你们几个人一组？
2: 六个。
5: 到底是六个还是六六六六六？四个六，四个六多少？
2: 四个六，那就24个。
5: 废话，老子知道。到底几个？
2: 就六个。

0: 怎么办，队长？
1: 马上去汇合地点。
2: 他们要是被包围了呢？
1: 不会的，中吧。

0: 赶紧走，再不走来不及了。
1: 我最讨厌被别人暗算。
0: 狗特务，你也没少暗算别人。
1: 你。

0: 小猫，哎，你跟上他俩，离他俩远点，这俩家伙太厉害了，小姐他们肯定马上就到。
1: 哎，那你们可得快点来呀。
0: 知道，你千万别让他俩发现了，要让他俩发现了，你可连咋死的都不知道。
1: 明白，
0: 去吧。
1: 好，
2: 这回看你们往哪儿跑。

0: 小姐，我咬着公牛了。
1: 你他妈怎么还活着？
0: 小的是怕暴露了。
1: 花言巧语呢。
2: 他做的对。共军一共有几个人？
0: 两个。
3: 什么？两个？
0: 是，其中一个一定是田中飞。
2: 你怎么知道？
0: 这家伙功夫好，枪法准，而且极其狡猾。
2: 你刚才说你咬住他们了，怎么回事？
0: 是的，小姐，当时我想动手来着，给小姐卖命，我红蜘蛛从来都不怕死。可我转念一想，要是我们都死了，这俩家伙就又跑得无影无踪了，所以我就跟小猫躲了起来。等这俩家伙走了以后，我就让小猫跟了上去，我就在这等小姐了。
1: 你还真会夸自己。
2: 行了，让他把话说完。你确定小猫能跟住他们吗？
0: 小猫轻功好，而且最拿手的就是盯人，一定跟得上。
2: 做得好，有勇有谋，我没看错你。
0: 全靠小姐栽培。
4: 这两个人一定是出来侦查的。
2: 对，田壮飞知道我广播暗哨在监视他，所以才分散侦查。
1: 那又怎么样？
2: 既然是分散侦查，那他们一定有个汇合点，而那个汇合点就是他们的藏身之处。
4: 小姐是想将他们一网打尽？
2: 只要小猫能发现他们的藏身之处，我们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们包围。
0: 小姐果然英明。
2: 黄大哥，
3: 小姐，
2: 你马上回去，再调两百个兄弟过来，连上全连长所有的国军弟兄，这次一定把田壮飞牢牢地包围住，不能让他跑了。
3: 是。
2: 还有，告诉我哥，就算是我们已经把他牢牢地包围在里面，也不能掉以轻心。田壮飞太机灵了，我怕他金蝉脱壳，再想办法突围出来。
3: 明白。
2: 速去速回，我会用电台通知你我们的方向。
3: 是。
2: 红蜘蛛
0: 在。
2: 你马上到前面跟小猫会合，我们随后就到。
0: 是，小姐。
2: 四姐，找两个人把兄弟们抬回去。

0: 这边，
1: 果然是绝佳藏身之地啊！

0: 原地休息，
1: 等三人之眼他们回来，我们立刻行动。
2: 队长，我去前面探探路。
0: 好，去吧。小六，跟他一起去。
3: 好，
0: 注意警戒。
4: 哎，老头啊，这个家伙的跟踪技术跟你有一拼啊。
5: 不错，他的身手确实和我有一拼。
4: 难道你俩是一个飞行门出来的？
5: 没错，你别拿我打岔行吗？
4: 你说他现在心里面是不是开心的不得了啊？
5: 有他哭的时候。
4: 咱俩这样真能把山上的敌人给引下来吗？
5: 你应该比我更了解老田呢。
4: 没准啊，他现在心里面全是怪想法。
5: 你这么觉得？
4: 你不觉得？
5: 我倒是觉得老田呢总是能料事如神。哎，他总是能得到敌人如何行动的情报。
4: 那听你的意思，不光是咱们队伍里有特务，土匪队伍里面也有咱们的人。
5: 没错，你别老扯上我行吗？
4: 但是我就在想啊，队长是怎么知道情报的？
5: 我也很奇怪，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哎，难道老田手里面也有电台？
4: 你看费大傻成天抱着电台截获敌人的情报，但是你见过队长收到过除了师部以外其他人给他发的情报吗？
5: 那没有。
4: 哎呀，所以说呀，我一直怀疑队长就是神呢。哎，你还千万别不信啊，老子说神的意思就是只能捉鬼，不管谁心里有鬼，队长一定一目了然。
5: 你说明白，你说谁心里有鬼？
4: 你不知道吗？
5: 你怎么又懒？你有完没完呢？
4: 哎，我又没说是你，是你自己往身上懒的啊。
5: 我没有啊。
4: 那你瞪什么眼睛啊？

0: 小姐，
1: 。
0: 记住了，你现在再上去，一定要见到小毛本人，而不只是看到记号，懂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去吧。
1: 是。
2: 小姐是怕田壮飞李代桃僵，
0: 田壮飞这个人太狡猾了，不防不行。我们走。
3: 不知道三只眼他们怎么样了？
4: 队长不用担心，三只眼跟肥田武功。肯定能把敌人引开，
3: 这个我倒不担心。我担心的是敌人不会给我们太多的时间，杜鹃他们一定会猜到我的心思的。
4: 等他猜到，红花菜都凉了。
3: 你这不是挺幽默的吗？
4: 幽默？
3: 啊？
4: 啥是幽默？
5: 混蛋！混蛋！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0: 遇到难题了。
1: 我就是个废物，我不应该叫费若愚，我应该叫废物。
0: 破译密码不是那么容易的，也不是谁都能译出来的，你不用着急。
2: 你离我远点！
3: 你吼队长干啥？
2: 我就吼了，怎么的？

0: 你对我有意见，有意见你就直说，我一定接受批评。裴如玉，裴如玉，哎，
1: 对不起，我刚才走神了。
0: 行。 你要不想说的话，那就以后再说，我一定虚心接受。田壮飞，大帽山，金寨，天堂。嘿，你这不是艺术这么多字了吗？这也很了不起啊。
1: 没用。
0: 咋没用？你看我们这儿这么多人，一个字都译不出来。没有解药，就算我译出一本字典来也没用。
1: 你中毒了？
0: 药是的药，破译密码的药是你懂吗？<笑>我要是懂啊，你不就不用着急了吗？裴若玉，
1: 你别嫌我啰嗦，我想多说几句。
0: 你是长官，你说吧。<笑>
1: 行。
0: 那我说了啊，你看啊，这个金字啊，我觉得他说的是金寨。
1: 这不是你觉得的事儿，长官。你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说。为什么我说的是金寨呢？因为敌人的司令部就在金寨。你看啊，我们所处的大帽山，是天堂寨的屏障之一。既然说到大帽山，为什么就不能说到金寨和天堂寨呢？
0: 为什么？因为敌人的电报是向另一伙敌人传递消息，或者呢，分析什么问题。而我认为，他们所说的是跟咱们的任务有关，吃什么喝什么，他们不会在电报里说的吧？你看啊，如果他们说的和咱们的任务有关，那么呢，咱们的剿匪大计，敌人一定是会很清楚的，所以他们一定是在通知对方。你看。 就拿前天我们截获内供电报来说吧。前天，我们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前天我们在大帽山被杜鹃包围了。如果根据这几个词来造句的话，你看是不是这样的哈？我们已得知，你们将田壮飞包围在大帽山，是不是这样的？
1: 这完全是猜测，这不完全是猜测。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是天才。我听过一些破译密码的人说过，破译密码，一个是要找对密码和编程，另外一个就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靠推理和猜测。当然，这不是瞎猜，是靠事实和战况为依据。我说这么多，我相信你也清楚，我不是瞎说。
2: 也不是瞎猜，我希望能把我这些东西能渗透给你，作为依据，你不妨也试一试，怎么样？可以。好。司令，哎，别开枪！
3: 别开枪！是我。怎么样？找到小猫了吗？见到了，它一直盯着那两个共军呢。
2: 它能确定没被共军发现？
3: 小姐是怕共军欲擒故纵。是，小的愚笨。可是……行了，看准记号方向，去吧。是。
2: 小姐，再往前走可就是观音岩了。观音岩离滴水崖不到10里，
4: 看来田壮飞的目标的确是滴水崖。
5: 在金寨，他们没占到什么便宜；在滴水崖，他们就更别想了。
2: 哼，
5: 我看那滴水崖的周新民比陈祥海也强不了多少。
2: 这不是还有咱们吗？
5: 给周新。

0: 这回看你们往哪跑。
1: 刻啥呢？这是
0: 科技号呢。
2: 哎呀，说你身手不错，那是抬举你。怎么的，这么把我们当成傻子了？
1: 说话呀，你刚才不是挺得意的吗？你
3: 饶命了，大爷，饶命了，我也是被逼无奈啊，大爷饶了我吧。
2: 要是放以前呢，就饶了你了，不过今儿个可不行。
1: 说什么呢？哎，兄弟，你说你跟了我们二十多里地，你这不是找死吗？
3: 饶了。
1: 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看在你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份上，今天就不让你出去了啊。
2: 你那么手那么欠呢？你
1: 怎么了？
2: 你，那你背着他啊？
1: 为什么呀？
2: 如果土匪发现了他的尸体，那他们还能上钩吗？
1: 不是，刚才你不也说不能饶了他吗？
2: 那我也没说现在就杀了他呀。你甭废话，你背着啊。
1: 我不背。
2: 那你爱怎么地怎么地，爱背不背我不管了。
1: 狗头，我们
4: 狗特务，你真让老子背是不是？你等着，老子回去一定会报复你。
5: 队长，我看过了，应该没有人来过。
6: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上去呗？
5: 上不去。那咱们来这儿干嘛？
6: 我发现你也挺幽默的。
4: 幽默。

0: 够特务，哎，我的老天爷，够特务，哎，你这记号画的没错吧？别是给土匪报信呢？嗨，
1: 行了行了，别胡琢磨了啊！现在嘛时辰了？
0: 你不知道老子的怀表收起来了，看天儿也不早了，走回去吧。哎，嗯，怎么着也得再走一段啊。
1: 还走啊？啊，那走吧。
0: 你站住！还让老子背啊？
1: 不是你说我借着背吗？
0: 哎，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呀？啊，
1: 是你说我借着走吧？那借着走很明显，你借着背啊。
0: 行，那要不走了呢？
1: 那要不走，那就赶紧回市灭迹，天儿不早了，咱们呀赶紧归队。
0: 狗特务，里外里都是你合适是不是？
1: 听说过一句古话没有啊？叫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卖你是卖不掉的。
2: 没后边那一句。
0: 那怎么的？咱们是借着走啊，还是回呀？
3: 行啊，狗特务。
1: 算你狠啊！怎么藏？哎，哎，顺着那儿，别扔下去得了。那扔，你不帮我扔吗？那怎么扔呢？我肯定得帮你。别去了，还是你自己来吧。我怕你啊，给我一黑脚，那样我就和他作伴去了啊。
0: 嘿嘿嘿嘿，老哥。 你挺聪明啊，老子还真是这么想的。哎呀，起来吧！啊，特务，你还没上老子的当是不是？哎呀，
1: 辛苦辛苦啊！哎，男的，咱们上半山腰。

0: 看来这共军是真要上官爷啊！哎，三只眼子，你简直是身形太保，我真撵不上，佩服佩服。哎，就到这儿了。
1: 嚯嚯嚯，好道法呀！哼，这一路上啊，就应该你克。
2: 高透，千万别捧我啊！你现在就是给老子捧天上去，老子也忘不了刚才那一杯之仇。哼，
1: 走吧。

0: 共军果然直奔了观音岩。
1: 好啊，看来他们是想在观音岩等天黑。我们走。
2: 走走。
3: 队长，
4: 大家准备一下，我到前面看看。
5: 好。
6: 三志远，你们把敌人引开了？
7: 那还用问吗？
6: 我还以为你们被敌人包围了呢。
5: 那个队长说不会，三志远、飞天蜈蚣，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土匪能把你们打掉？你们，你等等。
7: 哎，男的，大熊胡子，嘛事儿脱胎换骨了？
8: 咋了？老子看他是中邪了吧？
6: 啥中邪啊？
5: 老实告诉老子，谁给你开的窍？
8: 啥开窍？
5: 说话跟机关枪一样啊！哪根筋不对？说。
9: 哎呀，三只眼，你能不能别大惊小怪的呀？人家神枪说话本来就很顺畅，以前话少，全是让你给逼的，知道吗？
5: 是吗？
8: 是不爱说。
0: 行了，你俩别说他了。
4: 行了，朱月清、夏小乐，你们前面探路。我们马上跟上。
9: 好嘞，
4: 出发。
5: 是。
8: 可以呀、啊，
4: 走吧。
6: 啊。
0: 就这里。

0: 共军已经到了观音岩，小猫已经跟上去了。
1: 下一个记号在什么地方？
0: 在半山腰。现在攻吧，共军已经到了山顶了。
1: 好，你马上去跟小猫会合。
2: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3: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3: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由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
5: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3: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啊，真的。
6: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

0: 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 现在呢，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更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甚至这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

0: 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

0: 96.9元，您可以随着打开一下，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2: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4: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2: 哦，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
4: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4: 那当然了，
2: 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1: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6: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元，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6: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

0: 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3: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5: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6: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5: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
7: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6: 那当然了，
5: 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真的。
1: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8: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就来上2块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3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是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1: 金维康驼奶

0: 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送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共军已经到了观音岩，小猫已经跟上去了。
1: 下一个记号在什么地方？
0: 在半山腰。现在攻吧，共军已经到了山顶了。
1: 好，你马上去跟小猫会合，他肯定知道现在田壮飞到底在什么地方。
0: 是。

0: 黄大哥，
1: 小姐，
0: 你带你的人从右边上去。
1: 是，一支队跟我走。
0: 二哥、四姐，你们从左边上去。
2: 是，跟我走。
3: 走。
0: 钱连长，
4: 有。
0: 你带你的人以最快的速度绕到观音岩后面。田壮飞的目标是滴水崖，你必须在那儿做好布控。一旦我们从三面发起进攻，你要挡住他，等我们到以后一举将他消灭。记住，周新民的人不能太依赖，明白吗？
4: 明白。

0: 我只是觉得这一切好像太顺了。
1: 那是因为天壮飞没有料到小姐这一招，黄雀在后的奇迹。
0: 但愿如此吧，出发。

0: 魏如玉，赶紧的！我相信你没问题，相信自己，上！
1: 抓紧，
0: 手抓紧，脚蹬实，别往下看。 好样，好样！

0: 共之助，怎么样？找到小猫了吗？
1: 小姐，小猫不见了。
0: 怎么会不见了？
1: 可能是他……
0: 共之抓了。对啊，要不然怎么能不见了呢？废物！
1: 是。
0: 如果将小猫落在田壮飞手里，那就一定不在观音岩了。
1: 可是这一路到山脚下都有小猫的记号啊！
0: 田壮飞让他留下的。那为啥？
2: 为了引我们到这儿，
0: 尹等会儿，莲花在，马上带人分别去找黄大哥他们，让他们立刻回金寨，越快越好。
3: 是，
0: 跟我走。
1: 红蜘蛛，小在，
0: 找到钱连长，把他叫回来，让他回金寨。
1: 是。
0: 小姐能断定田壮飞就在金寨，田壮飞的目标是金寨，我怎么会认为他到滴水崖来了呢？真蠢。

0: 大路让出来，往这边走，小心。
1: 不要掉下去，谁跟我贫嘴？
0: 你们几个到这边来。
2: 你别往下看啊，脑袋里面想你的电报。别往下看。好，来，我抓住你。
3: 没问题。
2: 别往下看。
3: 别往下看，交刀住！
4: 我过不去了。
3: 来过去。
4: 不行，我害怕。
2: 我们都在这儿呢。
3: 飞手军，你听着，你是勇敢的人，你能过去的，相信自己。
2: 来，
3: 走，手扶着，
2: 一点一点来，来，
3: 好，没问题的，你能过去。
2: 老天，你没事吧？
5: 我没事。